0: 哦、晒
1: 你晒没啊？
0: 什么时候看呢？
1: 房东说你不要搞我啊，世界杯过完以后再讲、
0: 哦、
1: 建议房东啊你再稳一手、嗯、过完了以后啊你再放宽到过完之后的七天，
0: 对，
1: 万一有人想一想，哎，
0: 七天不该有，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喂、
1: 啊、这 如果我们就当这是段子啊，就云淡风轻的开玩笑好吧、
0: 各位95分钟了、嗯、目前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是1-1战平，
1: 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吧？
0: 嗯，讲不清楚。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库巴拉的提醒啊，嗯、说君家门口，汇丰路有一对老头老太，沿主路从西往东逆行，
0: 都能买球了，
1: 注意避让啊。那这高低要给他挣回来，我的天、逆行啊，西往东逆行，一对老头老太，要么就是什么旅游大巴上下来的人哦。
0: 差不多吧，
1: 或者是赶旅游大巴的，因为那个君家门口是有一个有些旅行社会
0: 有一个有一个君家那边以前是那个合肥、
1: 哎、
0: 跑合肥
1: 的
0: 那个班车专线，后来
1: 没了、
0: 嗯、来开心一家人老哥，
2: 我这么半夜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从担子车上紫薇路，
0: 嗯，
2: 途径这个化云路，再上双影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单位了，到人家单位了，要干活了。
1: 你看你开心的哈，
0: 开心了啊！
1: 一有活干就好开心、
0: 啊。那天这个海尔电器开业啊，也到现场去，带着自己家的那个孙子、
1: 哦、
0: 一块去，好像买空调去了。
1: 啊啊啊！
0: 感谢听众啊，说我这100估计是打水漂了。
1: 那不得一个礼拜不喝奶茶？
0: 100块钱一个礼拜够吗？奶茶多少钱一杯？
1: 天天喝啊！我一个礼拜就喝一次奶茶。
0: 一次奶茶。
1: 只不过我一次点四杯，因为送的时候他那个用大袋子，然后他放的比较平稳。你要我点
0: 哇哦，
1: 就是的，
0: 这是一个好神奇的理由。
1: 我这我多善良，这样小哥拿的时候他不容易洒，你买三杯，你那妈缺一脚他就容易洒。
0: 所以一个礼拜还是喝四杯。
1: 但不是我一个人喝，我家小二喝了、小二嗦两口，然后剩下都是我。
0: 那还3杯3.8杯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两点八杯
0: ，
1: 他两个小孩怎么也能喝到一杯多吧？
0: 哎、真是难为你了呢，真是、
1: 啊、真的有，而且我还喜欢买大杯。
0: 哦呦呦，
1: 之前不
0: 还真健康啊？
1: 啊，对对，真不喝就不喝了，真的啊。
0: 有时候感觉是在踢假球，怎么回事？
1: 说前几天在，
0: 那还真健康啊！
1: 啊，对对，真不喝就不喝了，真的啊。
0: 有时候感觉是在踢假球，怎么回事？
1: 说前几天在金华跟泰国的比赛，全场狂轰了20几脚射门，愣是一个没进去，
0: 一个都没进去，
1: 压着泰国打的，最后还是0-0。
0: 哎，我觉得是实力发挥。
1: 哎呀，
0: 对。
1: 对
0: 庄家没办法，跟你说好多的比赛确实是有操控嫌疑的。
1: 然后我就冒昧的问一下、你不让我冒昧，我也冒昧多年了，你们道理你们都懂，你们为什么还要往里面，知道是局还往里钻，几个意思呢？
0: 就赌一把
1: 哦、对啊，所以说你只要就是带着这个赌博的这种
0: 感觉，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立场你就很难会赢，真的，对吧？你要像什么呢？像那种哎呦我无所谓的啦，碰点子吃个糖的啦，踩到狗屎了，一不小心他就赢了。
0: 这种人在背后哭得更惨。对，就跟那停车费一样。据说在美国比赛，停车费是$400一次。
1: 哇哦！
0: 对，2000多块钱一次就停。你看一场比赛。
1: 是吧？
0: 是的。
1: 我昨天才刷到，就是有个就是专门炮轰大侄子一些言论的，就是这个主播，他好像就讲到一个说怎么有大侄子，就是他们话术就是一段时间更新嘛，说国外就是老美那边特别好，停车都是免费的，才不像我们中国呢，动不动就是你违停了就贴条。
0: 好多巴西和墨西哥的球迷开车到美国去，
1: 都
0: 掉头走。
1: 掉头走是吧？停车费
0: $400停车费兄弟是什么概念啊？
1: 所以那些大侄子，你要么睁开你的狗眼再看看呢，啊，吹牛之前打个草稿呢，要么。
0: 福州奥体中心停车不要钱。啊，
1: 讲么呢？
0: $400停一次车看一场比赛，我
1: 他看不见，他这些他通通看不见，他就看到了他有一次违停被贴条了，于是那个恨呐、我的天，哎，
0: 真是啊。
1: 好的啊，来，小薇说我又去测莱恩高速口了，
0: 莱恩高速怎么了？
1: 啊
0: ，A 路畅通，
1: 挺好的，
0: 莱恩高速修好了已经，
1: 好的，
0: 没有问题了是吧？是什么？压下汽车人是吧？欢迎各位啊。
1: 区域链说老万你不是那么冒昧的问我了吗？那我现在就冒昧的给你回答一下，因为。4年1度的世界杯是唯一跟顶级资本博弈厮杀的机会，
0: 我的小怪，
1: 只有在这里你才有资格说被资本做局，
0: 漂亮，
1: 平时资本都懒得甩你。
0: 平时其实也有资本的，但是你比赛可能关注度没那么高。
1: 对，资本说
0: 但是呢，说实话淘汰赛小组赛啊，很多一些强队是在做局，他为
1: 了
0: 不碰到别人高强队的话，他可能排第二之类的。
1: 我觉得所有的比赛都是叫什么来着？相对的公平
0: 啊，对，
1: 没有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所谓绝对的公平嘛，对吧？
0: 迪西说 好神奇，各位，嗯，好奇怪，二中这两天都不能走，好奇怪，好几天，怎么回事？哇，大哥，那个叫中考，
1: 我马上给你送首歌。后知后觉，你已经离开我，你太后知后觉了。
0: 就这样还没生孩子是吧？
1: 你这，哎呀，的天，
0: 中考
1: 啊，对。但是虽然说中考快结束了，但是有些家长已经在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下单了前程似锦等等东西啊，一度不是卖断货了吗？然后昨天我问了他们，
0: 到货了，
1: 对，信达典当呢是专注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汽车、房产、黄金拿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
0: 对，记得一定要是救急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你想买珠宝的话，也跟
1: 黄金啊都可以。
0: 这个黄金珠宝呢，首饰成品首饰，全新款啊，在什么地方？在信达珠宝的小程序，
1: 对，
0: 微信下拉菜单搜信达珠宝就找到，
1: 甚至都不需要你下载 APP。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就是地址呢送到信达，这样呢你可以直接用它的验金仪来验一下。也有不少这个车友，就是一般来讲是买了第二次的，他就已经直接寄回家了。
0: 哎、没错，没错，
1: 对，因为第一次成交可能出于信任的问题嘛，我们也欢迎大家去验，没问题。
0: 需要电话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
0: DC 说：“哦，天天绕路，中考几天我就迟到了几天，
1: 真棒。
0: 就你前两天就不问是吗？
1: 憋到现在，
0: 结束了你不问一下。
1: 那没事，明天下午不还有一场？
0: 明天下午都不用回来吧？”一般都上午、啊、
1: 对、
0: 来，我们最近的潘越很火啊，
3: 路况镇江路到徽州路到
0: 长江路
3: 到上海路到汇丰路一路畅通。
0: OK，
3: 我现在到家了，
0: 谢谢潘越啊。
1: OK，
0: 来，比赛结束，1-1，沙特阿拉伯战平了乌拉圭，对，又是一个大冷门。
1: 那有人要是买平了不就赢了吗？只不过赢的会少一些是吧？
0: 买平买1-1都赢。恭喜大丝花女士赢了15块钱。
1: 真棒。
0: 花30赢15。
1: 我刚想讲你可以点一杯15块钱奶茶了，发现算了吧，你还是叫你闺蜜给你点吧。她不讲了吗？我可以叫闺蜜请我。
0: 那这样算的话，那你是不是那个50块钱赢290的已经花完了？
1: 关你什么事啊？
0: 就是从哪来
1: 之前还赢了
0: 回哪去。
1: 为什么你们不能见好就收嘞？比如说他50块钱赢了290，然后我就把自己的手给剁掉，我坚决不搞了。
0: 有几年你买淘宝的时候也这样收过这话，
1: 所以我把淘宝卸载啦。
0: 哦，就是吧。
1: 然后我又重新下了天猫啊。
0: 拼多多，
1: 拼多多呢？真是的。哦，我跟你讲，说到做到，女人不能这样，知道吧？
0: 以前我跟阿月对拼多多不吃这
1: 嗤之以鼻，
0: 现在不行，真香、
1: 真香。我说实话，拼多多的售后是真的无敌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滋养了一群白嫖党，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拿到衣服以后，就哪怕它有吊牌，我都要对着光线好好看一看，然后最后想想看，
0: 穿过的
1: 算了，我还是过一水吧。
0: 对，
1: 以前有的时候
0: 过肯定要过，
1: 我厚的衣服不过啊，你买个羽绒服，你不可能还先去洗一下、啊，
0: 买个皮草先过一手，
1: 那就完犊子了。所以真的担心，真的担心，所以希望严惩白嫖党。
0: 但是我们拼多多，我跟万月两个不玩砍价啊，
1: 不玩，坚决不，
0: 拼叨叨不玩，
1: 坚决也不能讲的那么。那同事真的让你指我也会搞，
0: 那就自己人砍一刀，那就也就砍一刀。
1: 对对，哎，但是他是真的搞到了不少，
0: 我知道
1: 50-40的搞了不少啊，我就不管。
0: 同事说实话，那天找我的时候，平时这辈子没聊过天，突然找我的时候，你有拼多多？我说没有，
1: 没有，
0: 他突然
1: 太好了，
0: 他
1: 说你赶紧下一个，
0: 真的吗？
1: 对，因为信号是
0: 好家伙，
1: 像我这种资深老会员，基本上没有用了，就是你们叫我帮你砍，可能也就砍个1分2分，有什么用嘞？
0: 还有好多人说这个台湾同胞
1: 对、
0: 回归之后啊，就不要下载拼多多，等我邀请。
1: 对，像我这样的老号真没用，而且你看我本身又是月卡会员，完了之后就是我是在拼多多平台里面，就是应该是上游的，就是单量和金额都很多，就像我这样的人，基本上是被杀熟的，没有用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哪怕我试过，曾经为同事我
0: 没有没有
1: 卸载掉，再重新下回来还是
0: 不行不行，
1: 没有
0: 大数据锁定
1: 啊。对对对，就是对对拼多多来讲，这个老几啊都买了这么多了，他不可能跑的，
0: 就是
1: 我们不用为他了，就是这样子的，讨厌。
0: OK， 然后大瑞3瓶全中，
1: 哇！
0: 大瑞厉害，大瑞今天是确实厉害，大瑞买的确实很。
1: 大瑞，你今天我奖励你横着走。
0: 大瑞买了60，中了，
1: 60中2700啊！
0: 这输了，这个输了，这个买的是，我看看这个200块钱，比利时和埃及买
1: 对了
0: 负平 ，OK 啊，赢了，这把赢了一
1: 赢了200，赢5倍是吧？就是50倍，
0: 还可以，
1: 是吧？
0: 不是，他看比分的，1800块钱，这张票是赢了，对，
1: 哦，可以赢了个1800，
0: 对，说世界杯真的
1: 不能走正路啊，
0: 他说他也没想到0-0，赢了是吧？OK，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好的好的，
0: 小伟阳来了是吧？1万多是吧？哎呦哎呦哎呦，1万多， 你还他还有票没晒给我们看？
1: 哦，赢了10000多！哎呀，哎呀！你看你这个嫉妒让你面目全非了。
0: 要不发个红包在群里面？
1: 理都不理你，来。
0: 小伟阳，
4: 来喽来喽，打卡打卡，258天，今天又没有太阳，我最喜欢的天气，漂亮。妈，等一下要考英语喽。
0: 已经开始考了。
4: 这个天气考试快我。
0: 哦，没到8点半是吧？
4: 不冷不热的。
1: 嗯，8点半。
4: 我最怕的就是英语，差点没学会。我到现在大学英语4级没过来。
1: 啊。大学英语4级没过来。
4: 最高的一次考420。
0: 我至今没过。然后
4: 420
0: 没考过。
4: 我就考不过去。
0: 对。
4: 考45都考不过去。
0: 考不过去，差一点啊。来，今天的这个英语听力现在目前正在进行时啊，听力时间呢是8点半，现在还目前还没开始考，8点半到10点半，其中8:01到8:55是听力考试阶段，二中和任何学校门口是禁止通行的。
1: 然后也跟大家讲啊，这个考外语的时间，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它是提前15分钟的，就是你按照之前，比如说考数学、考语文是8点半，你可能8点多少就不给进场了，但是英语还要再往前倒推，
0: 还有3分钟，
1: 对，
0: 英语考试听力开始，
1: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踩着点去啊，不要卡点，就
0: 抓紧时间绕一绕。
1: 嗯 嗯, 嗯，
0: 发红包了
1: 哟，还真被你讲的，不好意思了，真赢了
0: 一2.1元。
1: 可以、嗯、
0: 好的，关键红包大啊。
1: 嗯，可以啊，
0: 36群的听众啊，这个中奖了，恭喜老板，明天再中10000。
1: 哇塞，
0: 祝福老板明天再，
1: 说明他不仅在跟我们分享他的喜悦，他还在听节目，因为你是在节目里面讲叫他发过红包的吧，
0: 我也没当回事儿啊。
1: 嗯，对，
0: 你真是这个人，哎，真是
1: 钓鱼执法。
0: 就跟昨天我给你出车转6块6毛6吗？
1: 啊，是
0: 发现没人说感谢一句话，真是
1: 啊，不会吧，
0: 出车师傅估计要听不在群里面吧，
1: 或者他觉得是哪个给他转的那个，
0: 不可能，
1: 哦，当时在听吗？
0: 我的名字就 OK 的，
1: 是你的名字是吧？
0: 1054胡真，心不改名，坐不改姓。
1: 师傅 ，take 他，
0: 嗯，
1: 砸他脸上。
0: 我不行，
1: 你讲不了，来，
0: 对啊，要回至少回6.6。
1: 哎，
0: 他出去污一天了。
1: 嗯，来，小梅哥说，我说他是国内最结实的车，不过分吧？怎么了？芭蕉布的是吗？
0: 他后面贴什么东西的？贴的应该是有没有那？我知道了，是不是英雄联盟或者是王者荣耀的那个肉装啊？
1: 说柴油，
0: 啊，对，肉装，肉装 ，OK， 我知道了。
1: 所以是最结实的车是吧？啊，
0: 哎，这可以啊，除了是装备是肉啊。
1: 嗯，大俗话说，月姐，
0: 啊，
1: 我不看球。我就纯花10块钱闲呢，
0: 你这10块钱是正闲，你要是闲的话，你多给我们点10块钱。
1: 他讲我也不懂球，我又你们讲什么串串哈，不懂什么烤串没让人家的，什么比分什么东西啊，我就闭着眼瞎买的。嗯，
0: 可以，
1: 瞎买都能买中290，你真的是这气运杠杠的啊。
0: 对，
1: 你气运驾销的吧？
0: 有听众拍到我们阜阳的车了啊？
1: 哦，这阜阳的，哎，这不搞好了是吧？
0: 啊，
1: 阜阳，你那个车标最好有点下滑了的，对吧？
0: 有点掉
1: 脱胶了，嗯，
0: 太阳晒的估计。
1: 换一个吧，啊。
0: 啊，
1: 嗯嗯嗯，
0: 来这个继续啊，看一下，怎么了？啊，嗯，很偏西班牙，偏也没赢啊，真是的。
1: 天蝎子席说，我猜今天最后一场也是平局
0: 啊，你猜对了。
1: 今天最后一场是什么？伊朗对新西兰啊。
0: 哦，还有一场是吧？
1: 哦
0: 对，从凌晨的0点、3点、6点、9点4场比赛。
1: 0369
0: 就
1: 9点还有一场，下节目你正好看。
0: 零点其实说实话，我们还可以就吃烧烤，
1: 还能撑一撑。但三点到六点那是难熬的，
0: 只能看吃樱花锅贴了。
1: 对，
0: 嗯，6点钟的开始。
1: 6点其实也行，
0: 也
1: 早起的是 OK 的。
0: 9点可以喝早茶。
1: 哎，就是3点钟那场其实是最难熬的，尤其是你要连着看的，那更难熬了。
0: 伊朗对新西兰是吧？
1: 哦，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啊，
0: 伊朗
1: 不出幺蛾子，应该是伊朗赢。
0: 伊朗赢。
1: 哦，好的。
0: 但是现在世界杯是幺蛾子
1: 啊，你猜一个比分嘛，你猜一个嘛。
0: 我猜2-0战胜新西兰。
1: 那我蒙一个啊，
0: 蒙一个
1: 1-0吧，
0: 1-0啊，
1: 对
0: ，OK 啊，好，我们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啊，最近他们招日薪2000块钱的海王，对啊，招3个海王，一天工资2000块钱，男的身高1.85米左右，女的身高1.65米左右，哦，啊，就可以去应聘，如果形象容貌佳的话，
1: 是的，然后你还要稍微活跃一些，因为他不是个摆件，
0: 他是属于吉祥物，不下水，
1: 哎，不下水，但是他要跟这个游客互动，你互动性强一点的话会更好，
0: 要不要裸着？男的裸上半身。
1: 嗯啊，
0: 像我这个肌肉，我只能裸上半身。
1: 哎，你身高不够，发型凑。
0: 发型够了，
1: 够了。人家说了要剃掉。
0: 剃掉。
1: 对。
0: 那海里面哪有剃光头的？
1: 有啊。
0: 不好玩啊。不用下水啊，包吃饭。 啊，还是帮你全网进行曝光，你可能就成为一个网红了。
1: 对对，如果说大家正好就是想走这个路线的，其实可以借着这个东风试一下，
0: 这个真可以试一下，
1: 对吧？啊，
0: 日薪2000块钱，一天2000块钱是一个兼职，你干得好的话，你说海底世界会不会放你走呢？不可能放你走的。
1: 那他要跟你谈嘛？
0: 您就是活招牌，
1: 哎，是的，
0: 就类似于像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花花，在那个叫《清明上河图》里面，
1: 是，
0: 还有孙悟空的猴子，东北那个，
1: 他是真可爱，
0: 都火了，都火了，他一个人带动一个景区啊，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叫啊，是关中王来了那个
1: 项羽
0: 大娘。
1: 哦，大娘，
0: 就那个万岁山的大娘
1: 啊，王婆，
0: 王婆，
1: 啊，
0: 不也火了吗？
1: 是的，对。然后火了之后，他还可以接其他景区邀请的这个巡演，
0: 对，开封王来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怎么预约买票呢？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买票了。
1: 对对，这时候大家不提资本了，资本在做局的同时，资本他也其实也在捧人
0: 啊，对
1: 对吧？
0: 啊，
1: 对。所以就其实我也还是给有准备的人。
0: 来听一首歌，这个演唱会从来不唱歌的明星啊，
1: 二百。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

0: 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来8: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好，猜球的事情我们再告一段落啊，因为马上9点钟还有一场比赛了，你们稳一手啊。
0: 吃瓜。
1: 好。
0: 小薇说吃瓜，我们来看看什么瓜啊。真漂亮，果然是西瓜。
1: 跟大家讲啊，就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这块做的还挺好的，会把一些这些瓜农召集起来再定点，对吧？然后基本上我们每个小区或者每个社区附近都有这种定点的去买西瓜的。
0: 你讲对了，
1: 我觉得这个比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商贩要好。
0: 对，
1: 但是今年西瓜我觉得我到现在没买过不好吃的。
0: 价格便宜，
1: 我那时候买的时候不是当季是贵，但是现在就是便宜的和贵的它是有区分的，但是都甜，真心话，它唯一的区分就是我上次买一个真的爆恩瓜，那皮好薄好薄啊，结果我看到人家说8毛多钱一斤，
0: 上面都记了得了，
1: 我就觉得哦，那不怪，一分钱一分货吧。
0: 蓝宏顺
1: 农商大市场，这个像批发一样，然后这个这种西瓜啊，你压根都不需要跑到水果市场去买，没有必要，你就找这种小车子买的，它也便宜
0: 也
1: 好吃，
0: 对，随便你怎么进怎么买。
1: 然后我觉得那个水果批发市场，你是买那种说进口的水果会划算一些，直接拿的话是划算的，
0: 水果还有从别的地方进的。
1: 有啊，
0: 都是金嘴的。
1: 对，来啊，怎么了？
0: 球不聊了，不聊了啊，球聊了又越来越难受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的消息啊。小曼说，我的车刚刚被拍了一个违停，但是我是左转车辆等排队的。我们可能说系统紊乱吧。
1: 哦，那没事儿，而且他这个是告知单，他又不是处罚。
0: 这也
1: 对吧？
0: 也不对。吓到我了，对吧？
1: 吓到你就吓到你呗。
0: 在定远路未名巷口未按规则停放，但是他是排队等待转弯的车辆，所以如果您被拍了，直接申诉没有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这个游石空间设计的杨洋说啊，水果那个超那个里面
0: 什么
1: 那个麒麟瓜好好吃啊！
0: 麒麟瓜是吧？
1: 这麒麟那个是吧？一股阳光的味道，那是的，他都到山顶了，他肯定是离阳光近啊。
0: 火烧云，中午都这么冷，烧林。
1: 哎，来把这个小北洋。
0: 阳光的味道不就是螨虫死了的味道吗？
1: 滚犊子！真是的，把36群的西瓜发给59群的游石空间设计的杨洋看一看。我上次买到的就是这个瓜，
0: 在这儿。
1: 你看啊，皮多薄啊！
0: 梦中
1: 妈耶！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小杨虽然挑对象挑不到，但挑瓜还可以啊。
1: 这个是网图吧？这是网图还是你买的？
0: 你管他呢。
1: 那你给我买一个，
0: 就认他一次嘛。
1: 像这种瓜，我真的，我是轻轻松松炫掉半个。
0: 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这个海王这个职业，我们游石空间的杨老师管。”
1: 啊，他家老杨管，但是他要穿20分钟这么矮的了。我跟你讲，
0: 踩着高跷就来了。
1: 我。你的老杨跟你这个小杨是不是在一起？要在一起的话算了，要不在一起的话，高低有人要犯罪给他。
0: 然后呢，这个听众艾米不是东北人吗？说，哎，真的，我们单位的男士啊，几乎滁州的啊，都被我冲过，
1: 冲过，
0: 典型我不好惹，都怕我。
1: 啊，东北娘们儿是是的，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挺真啊，这不想暴露，就是我又不惹，我不惹你的时候怎么样都好，你干嘛来惹我？你惹我那你就得受着我的脾气啊。
0: 说什么？咳咳，一到我们单位骚气的男士都被他撩个遍。
1: 谁？
0: 不知道。
1: 哦，讲你的其中一个同事是吧？
0: 哇！啊，同事哇，他到海底世界去应聘一下是？
1: 招女海王吗？也招啊。
0: 招。
1: 好的好的。
0: 男女海王啊。
1: 对。
0: 要求是裸上身。
1: 想得美啊。
0: 一个听众发张足球照片说，当年 C 罗给您签的，对 ，C 罗给您签中文是吧？这个 C 罗
1: 啊，怎么了？怎么了？人家苦修了中文，就好不容易练了。半拉月，然后把这个罗字写怎么了？
0: 真漂亮！
1: 是
0: 2026年6月5号，真的是谢谢了，好一个啊！
1: 哎，
0: 有人说出100万买，你要卖的话，我当我没说。
1: 那像你这样的，你到老了卖你保健品，你不一定能到老。我跟你讲，去练说拼多多的售后，你只要找商家了，二话不说，先给你个3块5块的什么无门槛优惠券。
0: 对，
1: 多多叫你不要退货了。啊，没有哎，我也不理他，我不找商家，我就直接申请退货退款，我也不是只退款。
0: 反正我有的时候是干嘛呢？我买了一个电脑桌子。
1: 哦，听你讲。
0: 疫情的时候，
1: 嗯，
0: 用到现在没坏过。买回来的时候，下面那个木板不是木板吗？下面是一道很深的裂缝。
1: 裂缝。
0: 我都以为会断的。
1: 对。
0: 结果用了6年的没断过。
1: 对，而且你是跟商家正常反
0: 馈。当时我就发过去，我说这个怎么办？他说要么这样吧，我给你退款吧。我说那你发个地址过来，把东西寄给你，他东西你扔了吧。
1: 你也没扔。
0: 就是说你如果你能用你就凑合用
1: 啊，
0: 我不要不行你就扔着。哦，好的，谢谢。
1: 这种商家还真好，
0: 退款退给我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桌子至今还活着。
1: 你看，就是其实将就能用，但是你也不是去找他那个，就是告诉他你买的东西当中有裂缝。
0: 小孩坐上去都没事。 怪裂缝确实深，
1: 哦，
0: 是木头板的，直接一道横沟壑，
1: 看得出来吗？
0: 非常明显，
1: 哦，是明显，但无所谓，并不影响使用嘛，对，
0: 无所谓，
1: 无所谓，是的，是的。但这个商家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有的商家呢，确实是被搞怕了。他说：“你讲我这个有问题，那你当我面，你拍个视频，把它给怎么怎么地掉，
0: 销毁掉
1: 啊。”于是乎就衍生出了 AI 做图、AI 做视频。我的妈嘞，这些白嫖党的真的是
0: 还救人了？
1: 有，我的个乖！上次那个榴莲事件不就是的吗？他就是从网上 AI 找的图啊，说人家榴莲坏了啊，真的道尽了。
0: 来，我们还是说一下真真切切给消费者带来福利的。
1: 哎，
0: 装修看完创意再选，
1: 没错，
0: 看装饰618装修大促，超性价比的全新产品，换新超低一口价，主要是辅材主材升级升级再帮各位升级。
1: 是的，
0: 而且呢，软装、柜体、家具、家电得买吧？
1: 嗯，
0: 全部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
1: 哎，
0: 这个价格就太多了，所以我没办法一一跟各位介绍了。
1: 但是大家去店里面看的话，都能看得清晰
0: 明了。他们家二楼非常完美，非常全面啊，15000平的装饰公司橱窗没有的。
1: 对
0: 对，
1: 这是真不假啊。
0: 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担心说，创意装饰那个会不会什么，就是一口价不包到，后来会有增项啊？合同签清楚，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对，
0: 好吧，
1: 给你白纸黑字写的，你放心，
0: 放心不用啊。1054车友呢，这个装修还送全屋的艺术漆。有需要报名的话，电话咨询2595999，
1: 2595999。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上快到暑假了，到孩子们的出去玩的旺季了，所以抓紧时间，能囤票的先囤。狼牙山的两个水陆双栖的项目啊，一个是飞跃丛林，一个呢是我们的
0: 狼牙山森林漂流。这个森林漂流呢，前段呢是飞天魔毯，
1: 哎，
0: 然后再坐上我们这个透明的滑道，再下来进入丛林这个漂流道。
1: 哎，
0: 这一套头玩完之后呢，非常舒服，
1: 是
0: 啊，一票玩三种，你想想看。
1: 对啊，而且这个全年龄段都可以，
0: 还可以顺便逛一下观景。
1: 哎，狼牙山宿不在里边吗？
0: 狼牙山宿在隔壁的隔壁。
1: 反正也，对，
0: 所以有需要的话，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
1: 对
0: 最近的票价很优惠，很哇塞哦，
1: 趁低价先买，不去反正
0: 一两个月都能用哦。
1: 对的，对的。
0: 对，然后后期暑假包涨的，放心好了。包涨上来了，这个没办法，早鸟票跟现鸟就不一样啊。
1: 对，而且说实话，这个随行就市嘛，这市场经济规则也很正常。
0: 对对对对对，最近还有一个活动啊，这个海尔电器顺康公司30周岁。这次活动政策力度也很大，
1: 就说这家公司在滁州已经开了30年了，
0: 30年了，
1: 相当的老字号了。
0: 90几年开始干的，
1: 对呀、
0: 现在目前店里面活动是爆款聚会啊，1.5匹的变频空调换新价9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换新价1699，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
1: 天哪！
0: 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应该知道海尔的高端，
1: 海尔的高端品牌，对，
0: 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在，红娘家居南湖店，现在目前叫环处家居
1: 啊，
0: 还有叫
1: 红
0: 娘
1: 家居
0: 世
1: 贸
0: 店
1: 都有，
0: 入口两家，一个是海尔，一个是卡萨帝，都可以去，
1: 好
0: 吧？
1: 好的，
0: 推荐各位去世贸店，因为2-3层楼。非常全面
1: 啊、你可以慢慢逛、慢慢选啊。
0: 电话预约咨询
1: 35650888，
0: 35650888。
1: 一个品牌能够在滁州立足30年，真的
0: 30年
1: 不得了。
0: 当年就是一个维修部啊，就那个以前上过那个我们单位做的那个开心宝贝秀的节目，他就带着小孩，
1: 哦，
0: 是个大姑娘了已经。
1: 那个时代，
0: 当年是2012年吧？
1: 天哪！
0: 然后陈姐也那会儿也年轻啊，
1: 是是，来豆豆哥啊，永阳路往莱安方向，永阳路左转环城路，左转车道上有两辆车打着双闪，可能是有刮蹭了。
0: 好吧，谢谢啊。
1: 好的，
0: 这个刚才小伟阳的瓜是咱们小区门口摆的，1.5块一斤。
1: 我的小瓜，这个1.5块绝对值啊。
0: 鲜甜，后悔买少了。
1: 对，你现在再去呗。
0: 说找个付款记录，看能不能联系下商家。可以。
1: 干嘛叫他给你送货啊？
0: 就是你问他在什么地方，我再去买啊。
1: 介不介意往汇丰大厦送一个来？
0: 可以吧？
1: 来不及了。直接送红坤两城吧，或者送到南京机场也高
0: 的。
1: 咦，
0: 下午飞机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一路顺风啊！
1: 谢谢、
0: 飞机不能顺风。
1: 没事儿，这
0: 一路畅通。
1: 他也很难不畅，也不好讲。
0: 一路不限速。
1: 对呀，算了吧。他有的时候流量管控不就是等于是拥堵吗？
0: 你拍抖音啊。 在飞机上打开高德地图
1: 啊，是吧？
0: 嗯，前方限速120，您的时速985公里，您已严重超速。
1: 然后我就火了，是吧？我不想用这种方式火，我就想安安静静的。
0: 那你拍个飞机的自动驾驶，需要一个问题。
1: 哎，我在想，这以后都进化成这样了，怎么就不能？
0: 飞机是自动驾驶，
1: 是自动驾驶，但是它不是那种啊，不是智驾啊。
0: 飞机还需要什么智驾？
1: 讲的也是、
0: 啊，自己降下来是吧？
1: 是哈，来，关于昨天身份证的问题啊，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对，
1: 好不好、啊？
0: 正好一个警察小姐姐呢，也是我们的听众，
1: 嗯，
0: 啊、说
1: 感谢她的科普啊，
0: 说未满46岁，昨天不有一个大哥嘛，未满46岁不是差2个月吗？你只能先干嘛呢？先办20年的。懂的意思吗、
1: 嗯、
0: 等到你20年到期以后再去办长期、
1: 嗯、
0: 不存在你只办2个月的这个身份证，懂的意思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所以我们讲法不严密、哎、是这样子的。
0: 而且办身份证的最是多拍优选，但是现在目前办证人特别多，
1: 对，大家都想多拍优选，那哪行呢？
0: 三次左右
1: 哦，也就是说你有3次拍照的机会、
0: 哎、
1: 就3次你都选不出来，那就只能三选一了。
0: 那你选一张，
1: 不是，你3次都选不出来，你就要研究研究自己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对自己的期望值太高了？
0: 我不拍了，不办了。
1: 可以的，
0: 我下次来是不是还有3次？
1: 哇，倒进了
0: 啊！这个
1: 永久拉入黑名单嘛？
0: 请这个根据警察叔叔说的为准，好吧？
1: 我就想讲，比如说我的身份证码要假如要到期的话，我就翻拍上一次，因为我觉得上次拍的挺好的，可不可以呢？
0: 哦、
1: 不可以？
0: 怎么拍？拍不了，没有底片的。
1: 哦、讲的也是没底片，对。
0: 而且上一次你的容貌和现在。

0: 不一样啊，
1: 变了，
0: 你现在更加的好看。哇哦，那你给你用第一次的，
1: 那也不行啊，那第一次
0: 你又不用，你看又不愿意，
1: 但是年轻啊，
0: 你这不是要用上一次，你就要用好看的。所以各位，
1: 我马用我记得这样的照片，
0: 就去海豚照相馆。帮你拍一张照片带过去，直接完事儿。
1: 对对对，
0: 因为海豚什么都懂啊。
1: 对，你跟他讲，你要求，比如说我这是考教资的，
0: 对，
1: 是一种
0: 教资；
1: 考公务员的是一种，
0: 哎，身份证呢？
1: 身份证呢是一种，
0: 身份证
1: 护照的是一种，
0: 对。
1: 哦，你讲到照片，我的乖，那我的护照的照片就更丑了，我的妈哟！护照当时也要穿有领子的，也没有，然后人家拿了一件一点都不合身的、脏不拉几的黑领的这个衬衫给
0: 我
1: 穿。我
0: 护照拍的跟你说跟欧巴一样。哇哦！这海关小姐姐看我半天，这不是你吧？
1: 这不是你吧？人家整容都是老好了整，那越整越丑。
0: 这别说了，就几个证件照片啊，啊，拍的还就怪好
1: 的。但是没有用了，我们的护照早80年过期了。
0: 我谢谢在这是什么什么所啊？就是那个百盛庄旁边那个什么所，清流所吧？
1: 我不知道。
0: 给我拍照的警花小姐姐。
1: 哦，
0: 我给你磕一个啊！
1: 磕一个，磕一个，磕一个。你能不能把他的底片给他呢？
0: 不是啊，
1: 烧掉。
0: 我现在长得就是假。
1: 啊，小薇说最好吃的西瓜是8424啊，对，对对对，反正8424挺好吃的。
0: 什么8848？
1: 肉质清脆，糖分高，但是也得分产地啊。8424不是一个地方集中产的，就是别的地方也可以贴牌8424。
0: 那个时候8484阿德富是什么？
1: 洗衣粉吧。
0: OK， 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这个 Beyond 乐队《无悔这一生》啊，这个等会儿再跟各位细聊。
1: 好的。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装修房子，轩尼诗轩全案整装设计公司。
1: 哎，人家是自购的门面啊，也是滁州本土的装饰企业，而且非常有实力的，在莱安又
0: 开了新店。
1: 新店，
0: 莱安县的东郡华府的商业楼。
1: 对的。
0: 5688000，滁州市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买的楼，电话是3088000。
1: 记住他们的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
0: 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
1: 核心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0: 618，
1: 哎，
0: 索菲亚衣柜599一平。
1: 天哪，哎，
0: 不限平方，
1: 嗯，
0: 全包装好，瓷砖广东的著名的一线品牌瓷砖，
1: 嗯，
0: 29一片。
1: 这怪，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太过分了。
0: 3088000、
1: 哎，有兴趣的话，或者群里面艾特一下大瓶子也可以啊。
0: 装修你顺便可以用干嘛呢？可以用公积金来用，
1: 嗯，
0: 对吧？
1: 对啊，
0: 装修房子的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老婆老公的公积金来装修房子。
1: 配偶的公积金，哎，每平米1500的标准来计算，
0: 一平1500可以了，
1: 最多提取20万。
0: 我这个够了，
1: 够了。对，我们可能你账户里面的余额还不一定有20万呢，
0: 你只能用一套房啊，不能两套房一起用啊。
1: 那也不是吧，比如说我用我的，
0: 每家只能选择一套自住房，但是你要替你的，那你就你们俩多的话，那就互相提。
1: 哦哦，
0: 那就他提他的，你提你的，不行
1: 吗？对，我就这个意思，行不行呢？
0: 可以，
1: 不行啊，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哎。除非你俩不叫家庭了，就比如说，拜拜了，
0: 假离婚，
1: 哇，为了提取个公积金是吧？
0: 呸，
1: 到劲了，真的是。
0: 所以有需要的电话咨询，12329。
1: 对，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想提取公积金的，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我觉得最好，因为每家的情况不一样嘛。
0: 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他这个广告上面会加12345。
1: 啊。
0: 写12345不忙是吧？
1: 12345说，你打给我，我也是给你转到公积金管理办，对吧？来，出事了是吗？
0: 中都大道和恒兴路交叉口双向施工，双向的快车道被占据。还真是的，还真是，真是，这标识不是很清楚啊，各位。我的乖，他就在路中间放了几个小锥子，好小好小，不仔细看不见。这压上去就压坏掉了。
1: 哦，
0: 这不顶大怎么能立起来呢？钉子
1: 粘的吗？底下是有胶的那种，还是
0: 就是中都大道恒兴路交叉口，
1: 就是这个施工放的这个，也不叫三角桩，
0: 叫小塑料小立柱，
1: 小立柱，这个这真的是太瓤了。
0: 用我们一句非常男人之间的方言，就是
1: 不行啊，
0: 小飞棍男呢？
1: 我的妈
0: 呀，这东西撞过以后真的小飞棍男了，撞飞出去了都已经。
1: 它这是什么材质的？
0: 塑料。
1: 妈呀，塑料都不用撞了吧？我感觉风稍微大一点，它就
0: 车子一压过去肯定会倒。
1: 哦，
0: 对
1: 对啊。但是这个好就好，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对
0: 车
1: 辆对没什么太大影响吧？可能
0: 就装了一排小飞棍，
1: 真是。
0: 嗯，
1: 哦，但是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好害怕人哦，在高速上，前车应该是压到
0: 东西掉下来了，
1: 那个
0: 石子
1: 不是
0: 硬井盖，
1: 不是，是那个像长钉，但是那种 L 型的长钉
0: ，L 型的那钢板，
1: 好可怕！然后一下打到了那台车的玻璃，然后就是钻了个洞，
0: 哐当一声
1: 啊！但是玻璃没有碎，就是没有戳到这个驾驶舱，
0: 玻璃没有粉碎，
1: 啊，
0: 是那种裂开。
1: 我的天哪！
0: 命大命大，
1: 看着真的害怕人。但是你要怪的话，这个怪谁呢？他前车他也是不小心压到的，就可能车速高了吧？
0: 这看谁掉的吧，掉的也没办法，他也不想掉啊。
1: 对，
0: 这东西就是，
1: 除非是
0: 天灾，
1: 对，或者调监控发现这是人为的，就故意扔的，
0: 应该不至于。这铁片子能让我捡回家了？耿哥在找谁？找捡的？
1: 耿哥在高速啊，120码的啊，不要去啊。
0: 耿哥，请问一下各位听众啊，龙盘大道往创业路那个刚方向的限高杆是不是拆除？昨天听听众说拆了，
1: 哎，
0: 好吧。昨天听听众说是拆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讲话要严谨一点，
1: 本来就应该这样，是的，嗯。
0: 人家西瓜，对，西瓜它是流动摊位，你讲不好在什么地方。
1: 但是像小野羊拍的这个梦中情瓜是有的，我那时候买的就是这个，但是我买的稍微贵一点就
0: 是。

0: 堵啊。
1: 哎，对，
0: 对吧？
1: 嗯，所以我要买就是买这种，就是它切了一半摆着摆着让你看的那种，那我就知道大概它的花就是这样品种的，
0: 对，
1: 就有没有籽儿，皮薄不薄，基本上都差不多。
0: 讲对了
1: 啊、嗯。然后这张磊说有好多贷款来买，
0: 有，他觉得是昨天这场比赛是西班牙是包赢的，很多人压了重金压西班牙赢，虽然说利润不高，比如说，但是你压100万。你也能搞个几十万回来，
1: 我都搞不懂了。这个难道不应该是拿不影响生活的叫什么来着？
0: 这里是专门
1: 零花钱去玩的吗？
0: 这是赌博的人，
1: 对，那是你、
0: 这个人不值得心疼。
1: 对，嗯，对对对，虽然讲话可能有一点点，太好赌的人，你叫人怎么心疼你呢？
0: 这楚州不是也有一帮吗？
1: 而且他这种人就是吃一堑永不长一智。
0: 对，
1: 就是这次输完了，就像你讲的，四年回过血来了。他四年之后，
0: 别四年了，他中间还有别的比赛呢。
1: 嗨，
0: 他英雄联盟都能压个一冠亚军啊！世界博彩多呢。
1: 哎，你们真棒，我只能这么说啊。
0: 嗯，据说昨天晚上比赛满0-0的都敢摸三项店。
1: 别闹了啊！稳一手、啊，
0: 对自己狠是吧？
1: 希望这种例子多一点，你们能清醒一点。但是
0: 并
1: 不啊，
0: 不可能。
1: 对呀、啊。
0: 天台占不满了的，不可能。
1: 对呀、啊，我们天天都这么引导了，小赌啊，不要那个啊，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0: 但是这个就是像我这样就最好，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像我就不管是玩牌，
1: 嗯，
0: 还是干嘛，
1: 嗯，
0: 一分钱不来。
1: 哦，对，挺好。
0: 就不来钱的，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哥哥，
1: 就是被这个套牢了，
0: 家破人，家破、没亡，
1: 人没亡，
0: 没亡，
1: 但是家亡了，对吧？
0: 对，小孩也没了，离婚了，老婆也跑了，这都没了，
1: 嗯。
0: 房子也卖了、
1: 哎呦，
0: 这个家里面是有这个家训在的
1: 啊、
0: 就是你给我玩掼蛋什么东西，你说那个玩小一点，什么5毛6毛不玩、
1: 对，别玩钱，对吧？
0: 有一次干嘛呢？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在一起，过年的时候都是朋友，关系也非常不错，
1: 嗯，
0: 他们开始好像就是像炸金花
1: 啊，
0: 炸金花，
1: 那个厉害一些
0: 啊。我说这非要拉着我说缺人是吧？就几个差
1: 我用，小心你被做局了。
0: 我让这样子吧，我两百块钱
1: 啊，来你们
0: 买买咖啡喝
1: 啊、
0: 我在旁边看你们。
1: 所以他们根本不是三缺一，他就是缺你
0: 一杯咖啡
1: 的钱
0: 啊，
1: 对，
0: 无所谓，对，撂一杯咖啡给他们。
1: 你这聪明的，但是你可以玩那种啊，就是搞死了就封顶200的，
0: 不玩
1: 也不玩，
0: 不玩就来一分钱都不来
1: 啊，就白摔200。
0: 可能有的时候会扫个微信啊。
1: 你这样，我下午的飞机，我们中午玩一把呢。
0: 啊，不玩。
1: 对，三缺一。
0: 不玩。
1: 你摔200块钱，要来
0: 呗。你中午你在地上等着，我不信，因为你。
1: 我们9点钟开始，一边看踢球一边打，我来。
0: 我要上节目。
1: 你9点没节目，来，我们就玩到10点，不影响。
0: 赌狗一无所有。我还是到南京当海王吧。
1: 啊，好的好的啊，你当海王吧。
0: 海王，
1: 哎，海王都不行。
0: 说王不带帮，文明一碗汤。
1: 说这个市政府服务大厅那边有处理违章的吗？
0: 有的，
1: 有的。小马，你咋的了？
0: 小马好像是要扣6分，我
1: 分不够了吗？
0: 好像是要扣6，因为昨天跑去问有没有谁有6分的，我看到小马的。
1: 对。
0: 有的。
1: 不一定是他，有可能是他队伍里面的人把他的，对吧呀？有可以的，可以
0: 去处理吧，去处理吧，
1: 对对，
0: 最好还是去交警队，市政府可能人多，
1: 我不敢，
0: 那
1: 交警队我害怕，万一进去以后一查，哎，怎么还有别的事，
0: 那就跑不掉了啊。来跟各位聊一下，我们这个一站式做到服务专到家的万华装饰，
1: 哎，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还看得见，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呢，它是人家是叫拎包入住，它是一站式，不用拎包就能入住。
0: 这个是设计、施工、主材、软装、家用电器，乃至于锅碗瓢盆、牙签、牙刷、床上4件套，都能在他们店一站式配齐，而且都是品牌的，可能比你选的品牌还要好一点。
1: 哎，没错了，就大家我们说的不算啊，你可以去花园路玫瑰郡德润科技厂区院内的万华装饰，你去看一看。
0: OK，
1: 你去看了你就知道，乖乖。所言不虚啊，
0: 确实不错。他们家还有专门配的一些样板房的单子，但是我说实话，在很多装饰公司没看过这种样板房，电竞样板房。
1: 哦，
0: 有看过吗？没有啊。
1: 有，马上这个高考一结束，有些孩子考得比较好，
0: 小朋友配个电竞房，
1: 很有可能啊，也该放松放松了嘛。
0: 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
1: 33005983。
0: 对，花园路玫瑰郡这个小区，
1: 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隔壁旁边有一个院子啊，
1: 红底黄字儿，
0: 对，
1: 贼拉拉显眼，
0: 中龙商贸隔壁。
1: 哎，万华装饰，中龙是蓝色的，所以他们俩其实区分的还明显，
0: 蓝配红，
1: 对对，挺好的，
0: 还蛮好看的。
1: 好的，
0: 来送给歌手歌曲，一个人啊，黎明两个人的烟火。
1: 然后我们24、25号再见喽，拜
0: 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那么中考今天将在今天上午就结束了，然后这个孩子们。好好休息也可以，该好好休息了，有的已经计划着怎么出游了，
0: 该放松放松，
1: 该放松放松，
0: 考完反正是考完了。
1: 对，
0: 对，
1: 那明天呢还有半天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们初二的一个会考，依然是有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大家呢要时刻的关注好我们这个交通指示的一个情况好吗？
0: 这两天天气也是相当的阴沉啊，也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根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8号到22号安徽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过程，其中呢6月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6月20号到23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
1: 气温方面呢，未来十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2度，所以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考完了温度可能就要上升了。
0: 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预报，今明两天滁州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6月18号开始多降水过程，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3度以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6月16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6月17号多云，21到33度，6月18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6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6月2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2度。6月21号阴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
0: 也就是这两天其实基本上就是会突然会有一个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也可以提前的去备好雨具。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楼市方面的最新动态，咱们来说一说现在的豪宅市场。当多个核心城市二手房的成交量创下了近三年同期的新高，新房和土地市场同步回暖之际，曾经一路领跑楼市的高端豪宅板块却出现了些许的降温的迹象。
1: 科尔瑞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重点30城总价1000万元以上高端住宅成交13986套，同比下降19%，下降幅度已经超过了整体新房市场，可以说是跑输大盘，这一现象在近几年并不多见啊。
0: 我们来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数据啊。在5月23号的时候呢，位于深圳湾的中信信悦湾及宝中观潮府加推产品同日开盘，双双日光，前者加推了77套总价5150万元起，建筑面积大约302平方米的大平层，开盘半小时即售罄，一套顶层复式备案单价逼近每平方米40万元。观潮府加推40套总价2600万元的大四房，线上直接的售罄，这也是五月以来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日光豪宅。
1: 作为全国高端住宅市场的重要风向标哈，上海单价10万加的住宅市场曾经长期保持高热度，大量项目实现开盘即售罄，吸引资金持续流入。但是从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多数高端项目开盘后未能再现过去的开盘售罄态势。
0: 类似的情况呢也出现在了杭州，今年以来杭州高端住宅市场整体热度依然处于高位，但是核心项目的去化率已经出现了边际回落。以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几个高端盘为例，在四月首开阶段，中海万潮九旭、滨江金地奥印世纪和建发西湖云庄去化率分别达到100%、95%和92%，整体表现非常的亮眼。
1: 但是进入到五月加推阶段呢，即便推盘规模有所缩减，项目去化率仍出现了回落。中海万潮九旭降至94%，滨江金地奥印世纪和建发西湖云庄均降至85%，分别较首开阶段下降6%、10%和7%。
0: 虽然85%以上的去化率依然属于市场较好的水平，但是四月售罄级的热度未能延续至五月，显示出了高端市场客户转化率正在边际走弱，市场动能由此前的快速释放逐渐的回归平稳。
1: 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从供应 端来看，武汉、成都、杭州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出现十万加级的项目了。
0: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像建发、海药和招商喜等项目的取证价格都有超过每平方米十万的一个房源。不过呢，这个价格记录很快的也看到了被刷新的趋势。
1: 据格尔瑞，从趋势来看呢，2023年是高端市场的阶段性高点，全年成交套数达到了54038套，同比增长4%，显著跑赢同期整体新房市场同比下滑6%。高端市场以正向增长跑赢大盘10个百分点，展现出高端需求作为市场稳定器的极强的抗跌韧性。
0: 这是关于豪宅市场最新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当然，有部分项目呢也可能会面临着滞销的情况，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说到这个豪宅的高端市场啊，直到2026年前五月的高端市场是在2023年至今首次跑输大盘，这个变化表明在刚需主导的市场修复当中，高端需求的一个复苏节奏在显著的滞后。
2: 热度城市新房市场分化加速，也就是中心区啊，少数高端盘热度比较高，购房者小众，对价格不敏感，希望有高端项目，但是这部分市场呢是比较小众的，市场热度表现在点状，对整体市场体量支撑很小，对刚需刚改项目的影响比较小，基本不存在价格传导了。
1: 10万家的项目其实只是少数项目，也不可能太多，有支付能力的人群是有限的，另外呢，有类似区位优势的地块也不多，同时之前的项目有很多二手房也在分流着需求。
2: 克尔瑞分析认为，近半年成交高端宅地建筑面积代表今年内可转化为高端住宅的新增供应规模。从这些新增规模来看呢，武汉以107.3万平方米居首，第二呢是广州，达到71.6万平方米，上海37.7万平方米，成都35.8万平方米，杭州34.9万平方米紧随其后。这些城市的高端宅地供应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1: 结合城市当前市场对高端住宅的实际消化能力，我们看到了武汉、广州、杭州、北京和成都等多城高端去化面临着挑战。这些城市未来若大量高端项目集中入市，客户分流、价格竞争的压力将会明显上升，部分定位偏差或产品力不足的项目可能会面临着滞销的风险。
2: 不过呢，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五月居民置业意愿调查报告显示，居民购房信心延续边际改善，部分需求出现加快入市迹象。
1: 报告显示，五月底居民购房意愿强于上月，占比大约16%，环比增加0.3个百分点，保持相对稳定。整体来看呢，居民悲观预期呈现了波动下降的趋势，市场下行担忧有所缓解，积极入市的意愿逐步稳定。居民购房意愿强于上月的占比处于近一年的高位水平，购房意愿出现边际改善，政策托底楼市的效果显现。
2: 相比之下呢，这个一线城市购房意愿持续改善，二线、三四线城市置业意愿修复动力仍然是比较弱的，需求释放后出现下降。
1: 这是我们看到有关于豪宅市场的一些最新的数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内地买家最近的一些相关的动作啊，在香港楼市的活跃度也在持续的攀升，我们稍后继续来聊。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

0: 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23，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内地买家在香港楼市的活跃度持续攀升。6月11日，从美联物业方面了解到，2026年5月，内地买家在香港一二手住宅市场的注册金额突破了200亿港元大关，达203.9亿港元，环比上升约6.8%。
2: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的25个月内，内地买家在香港一二手住宅市场的注册金额首次突破200亿港元。
1: 我们再来看到，今年以来呢，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热度回升。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去年9月以来，内地买家在香港购房的决策速度明显加快，并将香港房产视为长线投资标的。
2: 美联物业数据显示，2026年5月，内地买家在香港一二手住宅市场的注册量共录得1863宗，环比微跌约2.9%，但仍处于自2024年4月以来的次高水平。
1: 从累计的数据看，2026年前5个月，内地买家在香港楼市的注册量达7666宗，涉及金额约822.1亿港元，同比分别大增63.7%和96%。
2: 记者也注意到呢，内地买家在一手市场的注册量增速明显快于二手市场。2026年前5个月，内地买家一手私宅注册量达到了3805宗，同比大增90.7%；二手住宅注册量为3861宗，同比增长43.6%。从数量来看呢，一二手住宅注册宗数基本持平。
1: 对于香港二手住宅市场，内地买家更倾向于购入新进屋苑及新发展区的屋苑。美联物业将香港70多个较具指标性的新进屋苑按区域划分的10大新社区，分别是黄竹坑、康城、将军澳南、启德、南昌，还有白石角、元朗南、元朗站、荃湾西及大围。2026年前5个月，内地买家在10大新社区购买的二手物业注册量共录得了459宗，较去年同期的233宗大幅增长97%，增速远超同期二手市场整体的升幅。
2: 其中呢，南昌以94宗二手注册位居首位，同比大增168.6%，主要得益于铁路沿线及临近西九龙核心区的地理优势。一向深受内地买家喜爱的启德紧随其后，录得88宗，同比增长逾1倍。
1: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数据是美联物企研究中心综合香港土地注册处资料，通过分析已知买家姓名的英文拼音而得到的。由于汉语拼音和粤语拼音的拼写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可以根据拼音类型大致能够区分出来内地买家和香港本地的买家。
2: 美联物业分析师表示，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引进人才，不少

0: 内地人才来港工作，在租金接连破顶，楼市全面撤辣。这个撤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指的就是为了应对楼市过热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管控措施。在这样的一些因素影响之下呢，内地人才入市置业意愿提升，由此推动今年内地买家在港购房注册量量价齐升。
1: 2024年2月28号，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从当日起，所有的住宅物业交易无需再缴付额外的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那自此呢，非香港本地买家在港置业可享受与本地买家同等的待遇，购买多套房产也无需再额外的缴税了。所以这个举措呢，被香港楼市称为了全面撤辣。
0: 撤辣初期，香港楼市迎来短暂回温，但不久便恢复到了平淡。直到今年一季度，香港房地产市场表现再度火热，一次性购买多套房产的大手客视频。据收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香港新房累计录得5373宗买卖登记，总金额达628亿港元，同比分别大涨38%和94%，创历年同期新高。
1: 另据香港置业的数据，截止到今年的4月20号，香港一手住宅成交7721宗，较去年同期的4927宗大幅上升56.7%，不仅超越了2019年同期6939宗的高位，更是创下了2013年一手销售条例实施以来的同期新高，市场活跃度显著的提升。
0: 目前呢，香港房地产市场信心已经显著得到了修复，其中呢，内地买家承担着重要角色。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自去年九月起，内地买家在香港购房决策速度明显加快，有些一买就是两三套，而且不少是5000万港元以上的大户型。
1: 根据香港置业研究部的董事王平地的介绍，内地买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免税、利息下行与高租金回报叠加带来的窗口期，将香港房产视为了长线投资标的，也不再是说买一套自住，甚至呢还出现了一次性购入5-6套的情况。这个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地产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稍后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的来聊。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下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

0: 什么名字？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44，家在滁州。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个有关于业主私下转借车位的一个问题。不少老旧小区的车位很紧张，有人呢就会把车位出借给邻居，并且约定随时无条件归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啊。2002年的时候呢，李阿姨作为上海某小区的首批业主，由物业分配了一个地下固定车位，并且一直支付停车费的使用。后来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的车位开始一位难求了。
2: 2009年，小孙呢是购房入住，并于次年同李阿姨私下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李阿姨出借该车位，由小孙代支付停车费，李阿姨可随时要求无条件归还。后小孙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直接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停车合同，约定小孙拥有该处车位的使用权。
1: 时隔多年之后，李阿姨重新搬回小区了，要求小孙归还车位被拒绝，经过多方的沟通无果，所以呢起诉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2: 李阿姨坚持认为她与小孙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小孙违约霸占车位理应返还，小孙则辩称自己是合法取得了车位使用权，李阿姨十几年未主张权利，早已失去使用权。
1: 这个有点像之前我们说租房子租了可能10年20年，后来这个房子要拆迁了，说房东你这个房子拆迁有我一部分功劳，你得分我一点钱。法院在审理期间了解到呢，这个小区的地下车位的产权其实是属于开发商的，物业公司接受委托代为管理，在原车位使用人主动放弃或者是房屋出售的情况之下，会根据登记排队的顺序进行分配，禁止私下转让。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区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该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明确，如有原使用人主动放弃或原使用人房屋出售，两种情况均应按照业主登记排队顺序对车位进行分配，由此在车位数量尚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小孙和李阿姨为约定车位使用事宜签订的协议书构成恶意串通，违反了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损害了其业主的权利，应属无效。
1: 李阿姨呢，基于协议书请求返还车位，法院不予支持。小孙基于协议书实际使用车位，并且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与物业公司签订了车辆停车合同，既有违诚信原则，又规避了停车管理规则，所以他的权利呢也不应该受到保护。考虑到细征

0: 车位属于如何使用，属于这个业委会及物业公司的小区管理的事务，所以呢，应该由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根据相应的规则重新的进行分配。
1: 由此，法院判决驳回李阿姨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阿姨和小孙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0: 啊，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法院最终判决是这个车位不属于你俩，等重新分配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官的介绍啊，停车难的问题不仅是城市治理的难点，更是关系到社会民生的钥匙。当前呢，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小区车位供需矛盾日益的凸显，不少停车资源紧张的小区纷纷制定了停车管理公约，明确车位严禁私下转借、私自约定占用，需要严格的遵照管理规则，统一规范分配，公平有序的使用。
1: 实践中呢，小区停车管理规则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既需要平衡新老业主间首辆车与多辆车的停车诉求，也需要兼顾车位长期使用状态及小区整体秩序安宁。此类涉及全体业主停车权益共有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依法需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后方可实行，确保规则合法合规，民意共建共治。
0: 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停车管理规则也承载着小区整体的利益和共同意志，对全体业主是具有约束力的，所以呢，任何个人不得私下的变通和刻意的去规避。
1: 那么小区这个停车管理事务呢，虽然主要由物业公司负责，但是车位分配、合同签订、使用权确认等关键环节仍然是需要严格遵循小区停车管理规则。物业公司在履职过程中应充分做好权属核验与情况核查工作，审慎依规办理相关手续，主动维护车位的管理秩序。
0: 这是在强化监管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假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6: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7: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6: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7: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

0: 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1: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2: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3: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4: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来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琛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聊一聊稀奇古怪的事情吧，比如说昨晚比赛，今天比赛居然全平，我的天，真是世界杯最大冷门正式诞生，哎，这个西班牙对佛的脚是吧？对，外面早上说佛的墙，差不多一个意思，很神奇的一项比赛，根本看不懂，你知道吗？根本看不懂，今天目前到现在为止来说的话，比分应该都是平局，各位，真的就是昨天晚上0:00、3:00、6:00、10:00、9:00，九点现在已经比了一多小时了，六十分钟还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看一下现在目前状态应该算是在中场休息当中，对吧？对，伊朗对阵的是新西兰，哎，这场比赛呢，目前来说的话是1-1，所以通过这个算的话，昨天晚上四场比赛，昨天夜里到现在啊，目前来说全平，哎，如果有谁能够买一个体育彩票啊，50块钱一串四全平局的话，对，也能挣一点啊。6月16号，对，没错，都是今天的比赛。美加墨世界杯啊，这前两天听众居然问我说：“哎呀，老胡，美加墨是哪个国家？”我说：“这个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加墨世界杯啊，三个国家一块办的。夺冠大热门西班牙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对于非洲的新军叫佛得角啊，全国家人口50多万，哎，尽管西班牙全场控球率啊、射门全部占优啊，最终没有攻破对方40岁老将的守门员大门啊，0-0握手言和。你看看，这不仅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也是开赛以来最大冷门啊！世界排名多少呢？排名第67位啊，那比中国队是确实领先一点啊。这个佛得角啊，都没听过这国家的名字，真的很多人都说啊，佛得角是什么？是一个地名吗？哎，是一个国家啊。顽强的防守书写了属于草根足球的传奇。哎，西班牙目前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世界第二，夺冠大热门。对，超级大热门啊！全队总身价达到了12.2亿欧元。哎，曾经获得过一次世界杯冠军，4次欧洲杯冠军，1次欧国联冠军。而佛得角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啊！这个国际足联排名呢是67位，全队总身价是5450万欧元。哎，对方售价是12.2亿欧元，这边是5000多万。你想看，哎，进攻阵型西班牙4-3-3，哎，这个奥亚萨瓦尔、加维啊，这个费兰啊、托雷斯3叉戟啊，中场是佩德里、罗德里，还有这个法比安啊坐镇啊，后卫有很多的一些门将是西塞，哎，首发10人的身价是5.21亿欧元，哎，佛得角排出了4-1-2-1、4-1-4-1的阵型。啊，主要还是以防守为主啊，前锋就一个啊，但是呢，主要是提的是门将沃奇尼亚这位人，他的岁数

了40岁。那这场比赛两个双方打呀，真是哎，西班牙猛进攻啊，哎，上半场比赛就是打了横梁啊，头球扑掉了，对，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个门将叫做沃奇尼亚，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后期可能会身价会暴涨，对吧？下半场呢也是继续啊，18岁的亚马尔，哎，18岁零337天，没到19岁啊，替补出场啊，成为了西班牙队史出战世界杯第二年轻的队员啊，仅次于加维啊，也没进。哎，最后呢，这个门将呢叫做沃奇尼亚，多次的关键扑救啊，把这场比赛呢最后拖入了最终的结束。哎，0-0，好多人呢，真的听说是有人压了很大的费用吧？对，很大费用压了这个西班牙能赢。哎，结果呢，这都没赢下去啊！所以还是那老句话，如果你想去随便玩一玩的话，很简单啊，中国体育彩票，哎，这个就算就中不了吧，也算是支持我们的公益事业。哎，如果你想去搏一搏的话呢，我不建议啊，就不建议啊，这个这算是也算是一种赌的概念在里面，哎，就玩一玩就行了，好吧？哎，当然呢，我可能说过之后呢，很多人说，那这你这没中，哎，对。确实没中，这也很难中啊。好吧，沃奇尼亚有7次扑救，阻止了1.46个预期的进球，而且贡献了23次长传中的10次到位。哎，所以他是佛罗里达的进攻发起点，也是最后的防线。哎，没办法啊。国际足联呢，把沃奇尼亚授为了全场最佳球员称号，评分是8.8分。哎。这个出色的也是算是他帮这个队伍拿到了队史以来首个世界杯的积分。哎，后面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不得而知。哎，反正目前等待吧。哎，再看一下比分。OK， 中场休息环节当中，伊朗对于新西兰依旧是1-1战平。哎，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看能不能最终会有什么样的比分，会不会是这场比赛造成一个昨天的唯一场没有平局的比赛呢？不得而知，对，不得而知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自于刘德华，《来生缘》。

来声源刘德华啊，这个接下来时间呢，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朋友们想了解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优惠政策啊。最近呢，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福利政策呢也是蛮多的啊，很多朋友们说了，那个毕业之后干嘛呢去呢？带孩子一块去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去走一走、转一转啊，毕业赴南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的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啊，徜徉在这个斑斓的珊瑚秘境啊，什么价格？中考生、高考生凭这个中考证69元门票，对，很便宜吧？教师90元毕业特惠啊，来跟各位聊聊怎么去走啊。很简单，自驾游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步行入园啊。私家车呢，提前一天预约好之后，找到停车预约，点击南京海底世界的停车场，哎，根据交通就可以走了，非常方便啊，还可以坐警交车，这就是关于路线的问题啊。南京海底世界这一次的活动力度拉得非常大，哎，所以各位朋友们在毕业季的时候，不妨可以到我们的海底世界走一走、转一转啊。而且预告一下，这个暑假海底世界会有更多的精彩啊，我们回头再跟各位细聊，好吧？对，有听众已经报名了啊，对，对自己的容貌、身高比较满意的，可以报名到海底世界。您的工资将会多少钱呢？2000块钱一天，对，日薪2000块钱一天，拿2000块钱，哎，我觉得我可以去啊，做兼职啊，好吧，有兴趣的话回头都关注我们节目啊。来，目前呢，昨天晚上比赛是西班牙0-0战平佛得角，比利时 A 级1-1也算是握手言和。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呢，在今天早上6点钟开比赛，那大概我们早高峰时间段的时候呢，也是战平了1-1。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小组赛G轮的第一轮，G组第一轮的啊，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目前两个队伍也是1-1战平。对，明天就是明天凌晨啊。0点没比赛，明天大概是4场比赛啊，但是要打到中午12点钟，对，12点、1点、2点、2点钟结束吧，对，分别是法国和塞内加尔凌晨3点，伊拉克对挪威凌晨6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9点钟，奥地利对约旦上午12点啊，这是明天的比赛。礼拜四后天，乖乖，我最喜欢看的葡萄牙来了啊，葡萄牙对阵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啊，凌晨1点钟，英格兰克罗地亚4点，加纳巴拿马7点，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10点钟，哎，这后面都要出来了啊。礼拜五放假，哎呦，放假的一天我可以看看球了，嗯，端午节3天没什么事儿啊，嗯，好，又开始重新打了啊，墨西哥对韩国啊 ，OK， 那就是不止第一轮，那第二轮已经开始了，对吧？哎，第一轮的比赛截止到6月18号，对，最后一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那打完就第一轮结束了，后面是第二轮啊，小组赛反复战啊，各种各样比赛都能看见，好吧？比较期待的是六月，我看一下啊，第二轮比赛期待的是，我看一下是哪一场？6月20号，对吧？巴西对阵海地啊，这个看一看，然后6月21号荷兰对瑞典，德国对科特迪瓦，哎。这个突尼斯啊，那算了，突尼斯对日本啊，6月22号0点钟，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哎，乌拉圭对佛得角，啊，可以 ，OK， 这又换过来继续打是吧？对，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比赛。

哎，小组赛比完之后呢，应该是第二轮，第二轮第四，应该还有第三轮吧？对，第三轮，对，慢慢打，不着急啊。这个我们都看一下，一直打完第三轮之后啊，6月29号就是我们的决赛了，是吧？啊，决赛圈，对对对，哎，应该是往前走的。OK， 一直打到很晚时间啊，世界杯时间还蛮长的啊。最终的决赛我看一下啊，1/8、1/8 ，OK， 1/4、1/4半决赛啊。季军赛决赛是7月20号，快打将近还有一个月时间啊，慢慢来吧，咱们好精彩的比赛都会慢慢让我看出来，但是难受的就是没有办法吃烧烤喝啤酒了，看比赛了啊。这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南拳妈妈，叫做牡丹江，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

0: 退后一米。
1: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来继续为各位丈量啊，这个有任何一些关于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刚才看了一个好像是有一个路口红绿灯是不亮的是吧？对，那就是通行是吧？注意慢行啊。正好跟各位说一下，我看一下啊，信号灯不亮啊，金山路和香河路左右，那应该是在全交附近啊，这个红绿灯好像是有故障啊，正在维修。来吧，各位，油价暴跌，喜欢听这个新闻呢？喜欢听啊。最近呢，油价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调整啊，这个马上可能会有变化。18号24点，又正好端午节，各位，端午节你们的油价会便宜一些了。便宜多少钱呢？便宜3毛。现在目前来看的话，3毛。哎，你说，6月19号的0点开始加油的话，可能会便宜啊。但是呢，还有今天、明天、后天3天时间啊，这3天的工作日呢，到底油价会不会有变化、有调整啊？美国那边的那嘎达那个人会不会又讲了一些稀奇怪的话啊，导致各种各样妖格的出现啊，讲不好啊，所以嘛就他活了已经啊，很难受啊。这个根据油价的10个工作日的调整计划，上一轮是降了4毛，对吧？对，上一轮降到现在我还没有加油，我的油还没用完，哎，因为我在降价之前加满的，我的天哪，哎，加了很高很一大笔钱，哎。我当时还很兴奋，我到加油站说：“哎，你好，对，我油车没有油了。”我说：“95加满。”服务员看看我，欲言又止。结果第二天降价了，我大概知道他降了降价什么意思了。他在自己的理智和道德面前，选择了给我加油啊。你说也行，你加100吧，对，不可能，对，你该加满加满。因为当时我讲了95加满，有点狂躁的感觉，加我加满，该装的装过了，对吧？对。这个已经经过7天了，对吧？今天算是第7天了，第8天了已经啊。目前原油变化率到达了-4.54%，预计下调每吨油会降个320块钱啊，所以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分别会下降的是2.4元啊，0.24元和0.29元，也就是降2-3毛钱，哎。这个在发布日，就是我们的6月18号的24点钟以后，哎，将会变化。啊，这个最近说了油价大跌啊，跌了4%，哎，全都是绿色的啊，咔咔咔往下跌，加油，看能不能跌到我们之前，对吧？这个没有打仗的状态啊，那就很完美了啊。今年的下半年的时间呢，还有快无数次的。7月3、7月17、7月31、8月14、8月28、9月11、9月24、10月15、10月29、11月12、26、12月10号和24号，这么多变化的时间啊，就不能定死一个日子不换嘛？啊，也想是吧？好吧，这个油价再往下降的话，就是会不会导致有一些人继续开油车呢？昨天跟朋友在聊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怪那顿夸呀。就说没有开过新能源车，没有权利评价。对，我开过的，确实省，确实省。但是呢，我毕竟只是开过，没有正常的是使用过，比如1年半年时间啊，没有它的一些具体的规划，包括维修啊，保养肯定不花多少钱，维修啊或者是保险啊之类的费用啊，后期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情况呢，有没有什么改变啊，也是说不好。对，反正观望着吧，啊，有想买的该买买。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刚刚看的比赛啊，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啊？二比二了，我的乖乖又要爆冷啊！二比二了，两个比赛，伊朗对阵新西兰，对，又要爆冷，这个冷就很难受，每次都喜欢爆冷啊。抱吧抱吧，抱到最后也没话说了啊！好吧，我们节目继续开始啊。这个1054一道忧愁周啊，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节目可能多关注关注，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相关信息啊。但是呢，如果最近各位听众家里面是要装修的朋友，推荐一下啊，正在做618活动的叫做装修大促的创意装饰集团，超性价比的全新产品啊，换新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全面升级，软装柜体家具家电全部都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在全中国有138家门店，马上要开一家139，对，安徽的要开一家，应该是步骤对吧？对，开完之后呢，然后他们家呢，对于在跟一些建材的总部和厂家去谈判的时候呢，他们总部和厂家都会给出一些超低价的啊成本价的一些产品给到创意装饰集团，哎，所以他们把打包整合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家我这么单独买家用电器很便宜，买家具、买什么橱柜、衣柜都非常便宜。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是一个集采啊，跟我们一家一户的单采是不一样的，对吧？哎，是这么回事，各位可以思维一下啊。他们家呢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有15000平的材料装饰展厅供各位挑选，并且呢，他们家是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有人说呢，我装修的时候签合同啊，签完合同之后，那后期他又问我要这个费用，要那个费用，不可能，在创意装饰没有，合同签好，承诺写好，白纸黑字啊，消费者放心无忧，该送的东西，该砸的金蛋没问题。你看他们家连砸金蛋啊，连抽奖的一些东西都不写在这个宣传里面啊，因为这都有的包含在内啊。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的吧？总有吧？对，没问题。你要不满意没问题，创意装饰砸掉重做，哎，装到你满意为止。哎，前十户的1054听众呢，在他们店去装修的话，还能额外赠送全屋的艺术漆。哎，报名咨询电话是25959999。25959999，好吧。哎，节目的尾声啊，跟各位说一个活动。最近呢，我们这个联合的九川旅行社呢，也做了一场活动。哎，叫什么呢？叫日照之旅2天1夜。哎，很多人说了，这个活动啊，你们这个多少钱呢？两天一夜，日照那么远，车费、住宿费加一起多少？299。所以这个价格，有些做旅游行业的都不可思议，说那什么价格？对，299，那299，对。这真的是这个价格啊，不骗各位啊。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来报名啊。包含什么啊？包含你看了住宿，哎，导游服务，车费，来回的车费，大巴车啊，空客大巴，保险等等一系列。但是不包吃东西啊，不吃的不包，哎，不包吃，不包用餐啊。早餐是吧？早餐包啊，早餐包，对，早餐也有啊。但是不包这个，比如说午餐呢、啊，晚餐不包啊，因为到那边去了，有人喜欢吃海鲜，有人海鲜过敏，对吧？那安排一个海鲜餐，那价格又往上涨，没办法啊。所以呢，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报名啊。礼拜六什么时间？哦，对，时间忘了说了，6月27号、28号。哎，很多人说那小孩考试，考试我问过了，26号考完。对吧？外面是今天晚上走啊，到新疆去旅游了啊，请假的。他就是等于说加了端午节3天啊，他是24号回来。哎，你看到没有？24号回来之后 ，OK， 25号小孩收一天薪，26号考试。二宝，看到没有？对，我们都算好了，26号、27、28正好是最后一个周末，哎，可以去玩。因为再往后的话就赶上暑假了，你知道吧？暑假价格就高了。哎，这是算是踩上末班车的尾巴啊。想报名的话啊，就12周岁以下的不占床的199啊。对，想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的关注，也在我们群里面去搜1054啊，或者是再去艾特主持人啊，都可以啊。想报名的可以了解一下，好吧。来一首歌曲，我们进入今天的后半段。今天我们到各位啊，带各位吃一吃金寨吊锅。哎，这个叫美食又安徽系的节目，今天第一期金寨吊锅，带听众先真吃过，因为我们那次去旅游自驾游去天长寨的，就这个地方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一块来吃好吃的，稍后再见。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

0: 杜绝浪费。
1: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2: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3: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带你游安徽。
4: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品味金寨吊锅，一锅百味的千年记忆。
3: 北纬31度，东经115度，茫茫苍苍的大别山腹地，这里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这里有植物的王国，鲜花的海洋，这里还有淳朴的居民，诱人的吊锅。这里就是红色的金寨，绿色的金寨，奔赴在乡村振兴康庄大道上的璀璨的金寨。如果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文人雅士的乐趣，那么围着吊锅拉家常，这就是金寨山区人们的生活滋味。金寨吊锅渊源悠久，因为地处大别山区，秋冬季节气候湿冷，老辈自古以来就有一家人围坐在火塘吃吊锅的习惯。外面白雪飞舞之时，煮一锅荤素相间、热气腾腾的吊锅菜，呼朋唤友，团团围坐，其乐融融。天堂寨镇黄山饭店总经理大厨黄山告诉我们，
5: 天堂寨吊锅历史比较悠久，它是从远古刀耕火种的年代走进山民日常的生活，更是山民冬季极为青睐的一种就餐方式，更是如今的火锅的鼻祖。相传在元末红巾军起义，头领徐树辉在大别山起义反元，每逢战事或者重大节庆的时候，都要用三根木棍支撑一个吊锅，用柴火煮鸡，与将士共享。那么多的肉类为什么要吃鸡呢？主要是鸡，第一个是有一个谐音吉利的意思，鸡并且在所有的肉类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一种，所以说吊锅鸡在我们这里备受游客青睐。
3: 吊锅，顾名思义，这是一样和吊有关的做饭做菜的灶具。吊锅先要有吊罐钩，在屋子的正上梁上悬挂木质滑杆，吊上一个铁锅，在火笼上可随意升降。吊锅已经陪金寨人走过1000多年的岁月，朴实无华的外表下是古人对抗恶劣生存环境的智慧体现，一汤一味随之唤醒的却是千年记忆中的人情冷暖。黄山告诉我们，金寨吊锅最正宗的还要数天堂寨吊锅。人们在冬季里便点燃火把，吊起火炉，将所有野味珍馐通通放在一个吊锅中烹制，全家人围坐在火塘旁边，大快朵颐地吃着，严寒随之驱散。
5: 首先，吊锅的口味是包罗万象的，

0: 它跟其他菜的品种是不一样的。打比方说，这个鸡的黄金搭档，它有蘑菇，有我们当地的黑毛猪肉，它这种口味儿既有野菜的清香，也有肉类的嚼劲儿，这种味道是其他的这菜品所不能替代的。这种味道真的是用语言不好形容的一种味道，让你感觉到流连忘返的味道，只要你吃过一次，肯定会让你终身不忘的味道。
1: 一锅纳百味是京寨吊锅最大的特点，它是将各种已经半熟的菜品融合在一个吊锅内，或荤或素，尽随人意。吃吊锅，一是吃土，二是吃味，三是酒菜共赏，四是感受。土就是当地的土鸡、土鸭、黑猪肉、农家腌晒的腊肉等等。味就是经过当地厨师精心搭配调制的材料入味，一般是以偏辣的口味为主。锅还没挂上之前，香气四溢，绿油油的葱花点缀在美味的中央，立即就能勾起人的食欲。同时还会配有3到4种新鲜的蔬菜用来烫着吃。当然，吃吊锅如果要配上当地酿制的小吊酒，那更是畅快淋漓。天堂寨镇黄山饭店总经理大厨黄山说，
0: 打个比方说，以做鸡为例，首先我们要挑选上等的散养的这种土鸡，这个鸡呢主要以公鸡为主。烹饪的时候，先把鸡宰杀清洗干净之后，要用我们天堂寨当地人做的这种土酱腌制，再用猪油烹饪，这样一来的后做出来的口味会更好。吊锅鸡里面最好的是锅底下面第一层放的是洋葱，为什么要放洋葱呢？就是下面有木炭加热，防止把吊锅煮糊了，所以说洋葱呢，就是说你怎么煮也不会糊，就算糊呢它也是香味儿。第二层呢就是放的是香菇，也可以放一些野山笋，放猪肉跟它一起混烧，这样烧出来的口味是最好的。像我们这边的天香菜呀，可以呀，还有一种叫腐竹，腐竹就是当地的这种豆腐皮啊，放在这个鸡汤里面烫的特别好吃。
1: 两块腊猪油一煎，烧得刺啦啦的响，此时把鸡肉、笋干或把萝卜、酸菜放入其中，加水加盐烹煮，若要调味就放点干辣椒壳与生姜片之类。锅里煮得爆爆跳，香气四溢，一边扒饭一边咽菜，此情此景确实别有一番风味。黄山说，
0: 如果依照我们京寨吊锅的口味是重口味的，是重油重辣，有可能偏咸一点。如果是外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吃吊锅的话，可以跟我们饭店的厨师提前沟通一下，你说我们的口味需要清淡一点，不要太辣，不要太咸，也可以根据你们的口味我们来制作。
1: 在京寨，农户家里火塘吊锅是绝配，塘与锅总是连在一起的，和灶与锅相同，又称作火笼。老人说，有笼在塘，一家就兴旺，过年时火笼的火一定不能熄灭。其实最温暖的也莫过于山里人的火塘，火塘里大块的劈柴在燃烧，吃饭时山珍野味沸腾在吊锅里，泥巴壶里煨着滚烫滚烫的老米酒，一家人向着火塘，让亲情和温馨包围，此情此景真有叔叔吧兜子火，除了神仙就算我的自在与洒脱。
2: 我叫王明，来自锦寨，我自小以来吃的最多的吊锅是步步高，先定锅的是洋葱或一些竹笋，最上面就是一层层往上夹，分别是炸豆腐、五花肉、紫肉、心脏，还有糯米圆子、肉丸子、粉丝、青菜等等。在吊锅下面的糊弄饼，塑着一个个羊肉、牛肉、土罐子，然后再 顺便往吊锅上面加。
1: 随着金寨旅游业的不断蓬勃兴起，金寨的吊锅宴也日益红火起来，土色土香的吊锅菜老米酒引得八方宾客心向往之。如今的金寨吊锅已经不再独属于飞雪寒冬，春暖花开时节，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泥土清香，三五亲朋好友自驾金寨，品美味吊锅，听鸟语西鸣，那种和谐惬意，那种怡然自得，是不到金寨所无法体味的痛快。在盛夏的傍晚，您可以和一帮兄弟姐妹在天堂寨的清凉晚风中，围着炭火旺旺的吊锅边吃得大汗淋漓，几杯啤酒下肚，那又何止是痛快一词所能描述的。落叶缤纷的深秋，当您在金寨行走红色景点，感悟革命历史之后，您也可以吊锅配小吊酒，忆往昔峥嵘，展明日光辉。飞雪飘零的寒冬，您可以携亲带友围炉而坐，推杯换盏，刹那间白居易笔下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意境全出，让你在美味中感受诗情画意。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王特告诉我们，现在的金寨吊锅不仅是一种旅游餐饮方式，更是一种旅游消费新时尚。
3: 经常在吊锅也上了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美食》，现在一讲到金寨吊锅，实际呢不仅仅是金寨，大别山区大部分都在吃吊锅，但是金寨已经形成了金寨吊锅的品牌。到山里面吃吊锅，它是很简单，大家围坐在一块，一到两个吊锅。
4: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5: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6: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的中午。那么在节目的开场呢，先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刚才呢也把这条好消息分享在各个车友群当中，也是很多车友都关注的油价调整通知。那么国内成品油价将会在6月18号20-24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么本次这个已经进入了第八个工作日的统计，目前来看的话，预计下调油价430元每吨，折算为平均下调0.33元每升到0.37元每升，油价要降了。如果按加满50升汽油计算的话，将会要节省16.5到18.5。但值得注意的是，调价时间呢是6月18号20-24。刚才关注到车友群，很多车友说，好，我6月18号去加油，注意了，要6月19号去加油更便宜。6月18号20-24油价的调整，除非你，对吧，6月18号20-24这个晚上半夜去这个加油，那也没必要。你可以6月19号去加油，发现，哎，油价确实便宜了不少。那么还有这个两个工作日，后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这个关注，看一下它的这个降幅的这个幅度大概是这个多少。刚才也看到很多车友说，看了一下我油箱的油大概能够坚持到这个6月19号。妈，这两天很多小伙伴去加油站说，麻烦给我加个50块钱的。因为这次其实这个降幅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这个挺多的。虽然不知道明后两天有没有这个调整，后面我们会跟大家持续的这个关注。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在此刻也和各位关注一下午间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到多云，局地是有零星小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2度。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今天温度比昨天上升了一点，那么明天比今天还要再高一点。希望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这个措施。但好在这两天都是一个阴天没什么太阳，所以说体感温度还算比较这个舒适。但明天温度会稍微高一点，大家记得多多补水吧。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凤凰传奇《自由自在》，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点播一首魅力潍坊，来山东潍坊不想走的城市。好的，一会儿我来找找看哦。然后刚才呢也看到秦阳的小蜜蜂在10:59在后台留言，他说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岁月倒回到2026年6月16号中午，比此时迟6分钟。李老师祝福中考生有一句这个话，祝这个少年们如愿以偿。8个字当中有2首2个字的歌名，而且2首歌名都是2个字。李老师猜对一首王菲的《如愿》，学生呢也不按套路，想要点另外一首歌曲，然后他还提示到了说歌手歌名都是2个字。我开始还以为在什么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想什么歌，岁月还是时光，开始瞎猜了。后来发现哦，原来是在昨天那句话，祝这个少年们如愿以偿，那不是少年吗？梦然的少年是不是应该这首歌。如果确定的话可以在后台再次回复一下，然后为你找到送出。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周二中好，点播一首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谢谢，没问题。也看到豆豆他说李静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阿牛的爱我久久，谢谢。好的，那么在这回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下面找到的歌曲呢是魅力潍坊，这首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来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六月呢是毕业季，很多家长呢也在为孩子计划着，比如说带他们去哪玩，然后包括孩子马上也快放暑假了，这个月底也是考完这个期末考试。那么如果你想出去玩但不知道去哪玩的话，不妨跟着1054一起出发。6月27号到28号海滨日照两天一夜旅行团，感受大海风情，蓝天碧海金沙滩，日照海滨黄金海岸，海滨森林氧吧，然后呢前往赶海圣地体验赶海挖呀挖呀挖。而且现在这个价格非常优惠啊，特价只要299两天一夜日照之旅。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刚才咱们的主持人胡真发送在各个车友群当中的这个二维码，错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越到后面七八月份的话价格越高，而且天气也越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如果你不在车友群当中也想报名这个两天一夜的这个旅行团299的价格的话，前往日照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刚才看到秦瑶的小蜜蜂，他说确定祝少年们前途一片光明，他说一句话当中又是两个字的歌名，好，光明留着明天点。来，下段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少年。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的中午。你看，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的这个第一天哦。端午佳节将至，你会发现粽子市场呢开始提前升温，鲜肉粽啊、蜜枣粽啊、赤豆粽，各种粽子口味全面上新。那么你爱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像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蜜枣粽哦。那么粽子该怎么选呢？比如说买回来的粽子该怎么加热？那么在此刻呢，也和各位分享一个这个选购和加热指南，让您安心享受美味。首先呢，咱们选择粽子呢要认准正规渠道，选择这个比如说证照齐全的商超啊，以及这个平台，还有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检查标签信息是否齐全，重点呢核对这个配料表。同时呢，如果发现粽叶颜色异常鲜绿的，很可能是反青粽叶，容易导致同源元素摄入过量，危害健康。还有就是购买新鲜粽子的时候，可以现场的闻遍气味，如果存在酸败等异味的话，一律不要购买。同时呢，这个粽子加热方式一定要注意哦。有些消费者购买粽子之后呢，并非当天食用，比如说最近我就吃了有一段时间这个粽子了。那么你看，蒸和煮的这个粽子呢各有千秋，关键在于粽子的存储状态和个人需求，灵活选择。那么核心目标呢只有一个，就是四个字：彻底熟透。那么无论采用哪种加热方式，请务必遵守以下三条核心原则。第一呢，就是必须彻底加热，尤其是含有鲜肉、蛋黄这些动物食材的粽子，一定要确保内外完全熟透，坚决杜绝外熟内生，加热不彻底的情况容易引发这个肠胃不适。还有就是严禁这个反复加热，建议遵循吃多少热多少的原则，多次冷热交替呢，不仅会使这个糯米变硬、口感变差，更会大幅增加微生物污染风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呢，要严格分类储存，预包装粽子呢要严格按照这个产品标签然后存放，自制或散装的粽子建议现包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短期呢可以冷藏，长期的话就要这个冷冻了。在这呢也这个温馨提示一下吧，这个粽子虽然蛮好吃的，但是呢还是要适量享用，因为这个粽子的主要原料呢是糯米，粘性比较大，而且消化速度比较慢。今天早上其实我也吃了一个粽子，吃了一个鸡蛋这个老人、儿童以及这个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呢，应该这个适量食用，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像我最多的话一次吃一个不得了了，对。同时呢还是要注意这个营养均衡，因为粽子本身是热量比较高的，建议搭配比如说蔬菜水果这些食物一同食用，以实现营养均衡。那么端午佳节粽香传情，在这呢也温馨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粽子认准正规渠道，储存加热一定要遵循科学方法，让我们在品尝传统美食的同时守住舌尖上的健康。真的，这个端午吃粽子，然后想到了这个中秋吃月饼，我更喜欢吃的应该就是粽子了。那么你爱吃这个粽子吗？其实在4、5月份的时候，很多熟地方都已经开始卖各种这个粽子了，然后那时候很馋，然后也买了这个好几个回来吃，包括最近然后家里面这个亲戚啊朋友啊又送了这个很多这个粽子，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隔三差五都要吃一个粽子。刚才也看到后台青春奋斗吧，他说上午好来了，想要点播首齐秦和齐豫合作的蝴蝶自在，没问题。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快乐至上点播的有一点动心，送给各位。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有一点动心，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小喜
1: 已经周二中午，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你还好，十一点钟不到吃完都出来，所以你驾驶员都上车了。
0: 好的，中午好。那么下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阿牛的爱我九九。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那么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小伙伴呢，还可以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可以直接享受到团购价优惠。来，爱我九九送给各位。

这首歌不长，3分30秒，我们听到的是阿牛的爱我久久。那么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说到这首歌的话，让我想到很多网友会这样说这首歌，说这首歌好像每年都会火一句。那么这首歌呢，是发行于这个2014年，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上过央视春晚。但很奇怪的是，这首歌在这个央视春晚这个播出之后小火，但真正爆火的其实不是2014年，而是2018年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副歌部分呢，被百万视频用作 BGM， 成为现象级的背景音乐，直到现在呢依然高频翻唱，这个循环播放，包括你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也能刷到当中的这个一些这个歌词一些句子。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每年好像都会火一句啊。那么刚才说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大家只要回答出任意一位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不知道各位听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此刻来听听看这个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松明快，没有什么伤感和压抑，属于温柔治愈的快乐向情歌，特别适合比如说日常放松啊、散步循环呀。那么此刻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刚才看到有听友说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赶紧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各位是否会熟悉？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

0: 自救救人方法。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杨坤和郭采洁共同演唱的《答案》。那么这首歌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马年央视春晚首次登台演唱。那么同年九月呢，也收录进这个杨坤专辑《今夜二十岁》。那么这首歌呢，在2015年的时候也获得东方风云榜最佳对唱歌曲。刚才说到了这首歌曲，每年都会火一句这个歌词。那么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刚才说到了，只要回答出任意一位歌手名加歌曲名，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网名两个字语音发送的吕婷，一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杨坤答案，
0: 回答正确，恭喜吕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杨坤答案回答正确，四个之星，我完整的把这个两位歌手都回答出来了。答案郭采洁，杨坤回答正确，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答案杨坤，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答案杨坤，郭采洁回答正确，省略号也回答出来了，郭采洁答案。然后看到勤劳小蜜分台说，听过歌名不详，女歌手名字不知道，男歌手是唱无所谓的那位，重不重中华小曲库学生，我无所谓。听出来是这个杨坤的声音，杨坤的声音还是非常有这个辨识度的。那么不知道各位刚才有没有听出来是这个杨坤和郭采洁共同演唱的这个答案呢？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吕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在明天节目当中你有个顶歌权限，别忘了使用。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齐秦和齐豫共同演唱的蝴蝶自在，送给各位。

听到这首歌让我想到了最近在短视频经常能够刷到齐豫演唱的这个幸福。最近齐豫呢也上了一档这个综艺我是歌手，然后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这个视线面前，很多小伙伴发现哇，齐豫的这个嗓音真的太好听了，包括他的这个幸福这首歌，他的歌词实在太写实了，我们一起来简单听听看。

因为时间关系，这首歌我们先听到这，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毕业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吧，穿梭梦幻海底隧道。而且现在这个毕业特惠还有这个门票优惠，比如说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自驾的话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城区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那么公共交通的话，地铁2号线下马坊2号口或木樨园站1号口，然后乘坐景区观光车至南京海底世界站，10元每人。如果你要是自驾的话，导航路线先定位到下马坊地铁站2号口，再从博爱路开往海底世界。但注意哦，你要是开车的话，需要提前一天在微信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找到停车预约，点击南京海底世界停车场，根据提示提交信息就可以了。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潘玮柏的《亲爱的》，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4: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5: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6: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7: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8: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9: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9: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2: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9: 各位好，我是巫双。
2: 我们是
9: 好事成双。
2: 好事成双在周二中午与大家不见不散啊。那中午的12点到1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9: 是的是的，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15号啊，今天是一个周二，农历的5月初2啊。这个在这一周的时候，我们的周五呢就是我们的端午的小长假了，所以我们这一周的周五是正常的休息的时间。那在这一周呢，我们其实给大家准备了还蛮多的奖品的，比如说一个免费的金甲溪的漂流福利。而且今天如果你在我们的车友群的话，会发现像胡珍啊，他也组织了一个6月27号到28号的海滨日照的2天1夜的旅行团。
2: 没错啊，夏天就应该去海边玩。
9: 是的是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因为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1054活动还是蛮多的，对不对？
2: 对，那如果想加我们的社群呢，也不妨可以加一下我们的 Q1054520 啊，这个我们的微信号啊，就会有主持人把你拉进我们的这个车友群里面就可以了啊。我们群里面真的是每天都非常热闹，而且就是有什么事在群里问一句，都立马都会有解答啊。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9: 是的，这两天温度好像感觉还挺凉快的，对不对？但是真的湿度非常大。昨天晚上在家小朋友都睡觉了，就是明显能感觉大家头上都是汗。我呢就把这个窗户关上了，本来说开个电风扇，但是感觉没有多大作用，我就把窗户关上，然后把我的手机里面打开，打开之后才发现这空气里面湿度都已经高达81了，然后我立马点除湿，温度立马就降下来，就舒适很多。这两天你就感觉到好像雨水又要这个切换模式了，对不对啊？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阴到多云，零星地区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
10: 分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2度了。
9: 是的，虽然这个温度还好，不是很高，但是温度还是挺就是燥热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安徽省也官宣了6月18号入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我们安徽省就要进入到了梅雨季节。
10: 对，也就是本周
9: 四啊，
10: 本周四啊，
9: 对对对，
10: 就
9: 后天了啊。
10: 是的，是的。
9: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吧。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是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啊，本省山区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是28到30度了哈。这个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应该说是中考应该是全部结束了。我们小朋友今天上午是休息，然后下午上课，然后明天上午上课，后明天下午又放假，因为明天下午好像有一个8年级的什么学业测试，他们可能老师又要去借调去考试，所以就是小朋友今天下午会去上学，然后
10: 我怎么记得我老师有老师昨天有老师跟我说今天下午就开始测试了。
9: 今天下午吗？今天下午我们上课，
10: 是是是，
9: 有可能是，但是我们这边是这样通知的。然后明天下午放假，明天上午上课，
10: 反正
9: 这个假反正放的就是挺灵犀的。然后星期四再放一天假之后，星期五又星期四再上一天班之后，上一天学之后，星期五又开始放假了。反正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两天
10: 整个六月份就是一个放假的这个这个情况啊。
9: 对，就是任务还比较重，而且放假回来没多久就要期末考试了啊。
10: 对，而且如果你不是初三生的话，相对而言是比较轻松。
9: 对对对
10: 啊，相对而比较轻松的啊，这个可能什么作业考试压力也不是特别大，也希望这个小朋友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生活吧，因为暑期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9: 是的，
10: 一到夏天就想哎呀放暑假，
9: 就是期盼的东西，
10: 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啊。
9: 是的，
1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其实跟夏天也是有关系的啊，你认为夏天最不能少的3样东西是什么呢？
9: 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看一看啊。
10: 是来关其实夏天嘛，我觉得最不能少的就是夏天的暴雨。
9: 嗯啊，暴雨！
10: 对，
9: 天哪，这个雨
10: 我非常喜，就是夏天下暴雨，我特别喜欢啊。就是它不像可能其他季节一下可能下一天，它可能下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结束了啊。然后那个下完了之后，整个空气啊，整个那个气温感觉特别特别舒服。我就喜欢夏天下雨。
9: 你看我跟贤成，我们俩现在站的角度不一样，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我太讨厌下雨了。因为在淋下雨之前，空气中就开始潮湿。然后作为妈妈来讲的话，家里面地也是拖不干的，然后空气里面是燥热的。小朋友上学放学，你要考虑着怎么把它接回来，而且你知道对于。就是我这个那么怕热的人来讲，就暴风雨的前夕，我是最难受的，
10: 不舒服是不是？
9: 不舒服，对，就人整体就是很不舒适。
10: 是，
9: 但是我记得我那天也跟贤成说了，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下雨，但是当你的生活出现了鸡毛蒜皮的事的时候，你就不愿意这么浪漫了。现在的我夏天的话，最不能缺的是什么？说真话啊，空调，我愿意称之为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为什么？空气热了它可以降温，空气冷了它可以这个升温保暖，那么空气里面湿度大了它还可以除湿。我称之它为21世纪甚至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了啊。
10: 跟大家聊聊什么最伟大的这个家用电器是什么。我说实话，现在空所以以前空调在我这是绝对的第一，但现在是扫地机器人在我这是有第一的有力竞争者。
9: 哦，
10: 我不敢想象没有扫地机器人我的生活该怎么办。
9: 哎，那你说到这个家电，我问你，你家有没有那个微波炉？
10: 有。
9: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没有微波炉，你能不能过下去？
10: 我可以，
9: 其实可以。
10: 就是我现在发现，我用微波炉不是
9: 次数少，
10: 次数少。
9: 对，
10: 哪怕
9: 除非家里面要热个什么饭菜，
10: 你有
9: 的
10: 东西，你就是现在你只要有锅的话，你可以倒进那个瓷碗里、大碗里，你放在那儿，做点水，你热一下，蒸一下。

0: 也行，
1: 也行，
0: 啊、
1: 对。但是可能微波炉它速度会更快一些
0: ，
1: 对、
0: 啊。
1: 因为我就以前就会觉得，微波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就到我们家亲戚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你今天这个菜带回去放微波炉热一热。哎”然后他过了半分钟跟我来一句：“我家没有微波炉。”但是它不影响你的生活。
0: 对，没有微波炉，你直接用锅再热一下也行。
1: 但是没有空调、
0: 啊就比较麻烦的就是你可能要洗一下锅。
1: 哎，对对对对，但是没有空调。这日子过不下去
0: 哦，
1: 比没有老公还惨，我觉得。
0: 好，来节目一开始也是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认为夏天最不少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面的闲车无双都可以参与到话题当中来。
1: 嗯，
0: 今天依然有我们免费的金甲溪漂流的福利送给大家。同样也关注到我们后台啊，节目一开始很多听众在点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勤快的王国宇，他说呢，中午好，点播一首杨坤的《无所谓》，谢谢主播。好的，还有我们的快乐至上在后面也听歌呢说了啊。那闲声无双，周二中午好、
1: 嗯，
0: 点播一首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谢谢。
1: 好的，然后还有那个勤快的王国宇说点一首杨坤的，
0: 嗯，刚说了啊，
1: 无所谓，对不
0: 对？
1: 对
0: 啊。还有群里面这位 LB 他说呢，闲声啊，点一首《远走高飞》，
1: 可以的。今天这个听众的参与的热度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对，所以说我们一首一首开始给大家送上啊，也欢迎大家那个参与我们的这个点播歌曲。
1: 嗯，
0: 哎呦，无所谓是杨坤唱的吗？
1: 是的，是应该他是那个尾。不是这个畏惧的畏，应该是无所谓、
0: 哦啊、是那个言字旁的畏啊，打个走上怎么搜不到呢、
1: 啊、是
0: 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杨坤的《无所谓》。其实最早的时候，杨坤老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世界里面来的时候，就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你一点都不了解吗？那个时候他刚进入到娱乐圈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烟嗓唱歌，而且还有一些专门的歌手去模仿他，因为他唱无所谓的时候，那个脚喜欢捻烟头，无所谓，
1: 非常有自己的唱腔啊，
0: 是，而且他比较有特色的啊。
1: 但是我听他的歌好像是什么空城。
0: 啊，这城市那么空，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特别喜欢他这首歌。
0: 哎，对，但是他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年代，或者说这几年不火了。他最早的时候还是《好声音》的时候，那个时候火，
1: 对
0: 不对啊？
1: 包括其实前段时间他还是火的，参加了不少音乐综艺啊。
0: 哎、对对对，
1: 他唱那个在什么什么加纳共和国结婚。
0: 对对对对，
1: 离婚还结婚？
0: 在离婚，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和张碧晨是不是一起啊？是，但我首先证明他唱功绝对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啊？好，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叫做夏天的话，你觉得最不能少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1: 对，我们 来关注一下我们太普斯的少爷，他艾特我说呢，空调、
0: 西瓜，
1: 还有我们的无线网。
0: 哎，这个好像包括了他的，就是我们正常不说嘛，这个叫吃喝游乐娱，对不对？他基本上吃喝油是在里面了，对不对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把西瓜刨掉，其他两个好像是万能公式。
0: 哎，对对对对对，你中间你也可以换成别的嘛，
1: 对
0: 不对啊？
1: 就是来关注一下顾梦，哎，终于有一个不一样的了
0: 啊，
1: 终于离开了家和手机了啊。他说啤酒、烧烤、小龙虾，我们的顾梦说的。
0: 哎，你别说，确实是的，我应该是上个礼拜吧，因为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是在上个礼拜和上个月的时候过生日，我上个月吃了好多好多的小龙虾，我也吃了好多好多的烧烤，就反而到这个月我好多了。我记得上个月最夸张到什么地步哈，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个到我们家小区门口吃那个小龙虾，然后你肯定天又很热嘛，你又不可能就只喝什么矿泉水啊干嘛的，我们就叫了那个扎啤，就这么大的扎啤，我们俩第一次就我们俩两个人喝掉一桶，然后第二次是我妈妈过生日，也就前段时间我们又喝掉一桶，真的很舒服，就是喝完之后你也不会在乎天气有多热了，你也不会在乎家里面有什么家务没有做完了，
1: 夏天
0: 对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当下是最舒服的。
1: 对夏天喝这些冰镇的啤酒瓶的小饮料啊，非常的舒服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你喝不了。
1: 我现在不，我中间那个小龙虾我都喜欢吃、
0: 啊、烧烤、啊、
1: 我上周才吃的小龙虾，但烧烤现在不喜欢吃，
0: 是不好吃还是不喜欢吃？
1: 就觉得不好吃了。
0: 不好吃啊。
1: 对，以前我不论是跟朋友出去还是我一个人，我经常我夏天一周就会去那个烧烤店，我一个人只能点八九十块钱的，你知道
0: 吗？一个人点八九十块钱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点那么贵的啊，反正我都能吃下去，但现在我就不喜欢吃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吃腻了，
0: 长大了，
1: 就感觉嘴里面那个油那个。
0: 而且你可觉得没有我们小时候，就是没有我们小时候好吃，
1: 就是没有小时候好吃。
0: 我们小时候
1: 的问题还是
0: 对
1: 什么原
0: 因？我们小时候就喜欢吃一点筋啊、肉啊这种串儿。现在我跟你说，样式太多了，
1: 但是反而没有以前好吃。
0: 对，什么五花肉啊、培根、金针菇，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烤土豆，还有烤什么馒头片儿、但是你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原来的那个肉筋和肉串儿，
1: 对
0: 不对啊？
1: 好，来关注到 FC 拜仁，他说呢。冰箱、空调、西瓜，
0: 大家都很喜欢西瓜呀、哎！我
1: 对西瓜、啊，
0: 我对西瓜就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好感。
1: 哎，我发现
0: 我家昨天的时候，前两天是一个朋友来我们家玩，买了两盒西瓜。昨天我就是没吃完，给放冰箱，然后昨天给他拿出来，想准备等它稍微的凉一点，就温一点再吃。然后在那放，我们就放忘了，早上臭了，就是你知道西瓜放坏了的那个味道。
1: 哎，对对，而且很容易拉肚子，
0: 很容易拉肚子。
1: 如果不吃的话，你一定要拿。保鲜膜给它封上，然后放在冰箱里。
0: 是的，我建议各位是什么？就是买多少吃多少，你只要吃不掉了，你第二天其实你还是会到的，对不对？
1: 西瓜我真的很爱吃，就我经常我去买半个。然后回家就是拿勺子挖子吃，
0: 就都能吃掉，
1: 对，都能吃掉。我一下我一两个小时吃完了。
0: 我跟你说，就是我如果给你面子，我能吃一口；不给你面子，我一口都不会吃，就那种。
1: 就不太喜欢吃是吧？
0: 对，我不觉得它就是，我知道它是好吃的，我也知道它的口感是甜的、脆的，但我没有那种就是我看到它我一定要把它吃完的那个想法和概念。我觉得好吃可以就没了。但是另外一个水果的话，就比如说芒果，如果放在那儿的话，哎，我就会愿意把它吃掉啊。还有一个就是荔枝，如果放在那儿，我也会愿意把它吃掉。就西瓜。 瓜放在那儿，我就不会很有好感。但是我在这跟大家讲，好像芒果呀，还有荔枝，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糖分还是很高的。相对于而且来讲的话，西瓜反而会好一些啊。
1: 但是就是西瓜，芒果你吃一个撑死了，吃两个撑死了。
0: 对，
1: 那西瓜你能吃半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
0: 有点没有素了，对吧？初中化。
1: 剂量来说，糖分也不少啊。
0: 是。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众，他发了一张图，说吃，就整天就知道吃。
0: 是的，因为听歌忘悲伤说的。
1: 你怪
0: 空调西瓜
1: 你错怪
0: 啤酒啊？
1: 对，你错怪听歌忘悲伤了啊！人家好歹这还有个空调呢，刚刚那个啤酒、烧烤、小龙虾
0: 全吃了，是不是哈？全日满足了。
1: 对，来关注一下还有听众的留言，比如说抱猫睡觉的鱼，他说呢，空调、手机、眼睛。
0: 眼睛是什么？眼睛为什么不能烧？哦，我知道了，夏天。眼睛用来看，看什么呢？看前面的帅哥，清新有型，是不是？
1: 看手机，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看手机。
0: 好，我们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每当我悲伤过，
5: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说目

0: 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1: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6: 各位好，我是无双。
5: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听众就是在后台留言啊，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个留言。就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听众都跟空调就是离不开了。
6: 是的啊，就是觉得因为确实夏天天气确实很热。比如说我们27群这位听众叫兜兜有米，他说了水果、空
5: 调
6: 和手机。手机是还挺重要的。
5: 跟刚刚那差不多，就是把水果具体成西瓜了啊。
6: 是因为其实这个夏天我觉得有空调和手机还挺好的，因为这个夏天我觉得是一个有一个盛世，就是我们的非法对吧，第26届还是27届咱们的世界杯的一个比赛。
5: 对，
6: 因为但是这届世界杯呢跟其他世界杯又不太一样，以往的世界杯可能我们会熬夜看，对不对？但是今年世界杯呢，只要早起看就可以了。以往你可能会买什么啤酒、烧烤、小龙虾，你今天早上可能就是油条
5: 放了凉就不好吃了。
6: 油条、麻花和沙汤啊。
5: 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机电脑维修郭先生啊，他跟我差不多，也就是可乐、西瓜、空调。
6: 我感觉跟你的选项应该是一样的。
5: 可乐这个东西我真的是离不开。就这两天我本来可乐喝完了嘛，就是我经常会买一箱一箱的，喝完了我说那就不喝了吧，就直接喝点茶健康一点。因为我之前去体检，医生说我尿酸高。然后说我说喝可乐是不是热，他说有。就每天都一两听的那种
6: 啊。
5: 然后我还是受不了，不行，有点上瘾啊！我又在京东下单了4箱。
6: 对，而且我那天还跟他说，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可乐，他还出了就是可口可乐还出了那个
5: 世界杯的版本
6: 。然后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还真去看了，但是他说
5: 我不喜欢那个可乐。
6: 对，因为他是矮胖型的那种，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小罐儿。其实他比较喜欢喝长罐，但他是不是容量是一样的？
5: 容量一样的，都是330。
6: 只不过他是造型变了。
5: 对，造型变了。
6: 矮胖的那个是有联名的，然后那个大的那个好像就是没有联名的。
5: 是
6: 然后我昨天也是的。
5: 这个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塑料的，特别是放在外面不放在冰柜的塑料的就不好喝，
6: 是
5: 放长了有股怪味，就塑料的那种怪味。
6: 对。
5: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铝制的
6: 、
5: 就是就不锈钢的这种铝制的这种就包装的。然后最好喝的很多人说是那个玻璃的，
6: 但
5: 现在很难买到玻璃的。
6: 对，我玻璃它是这样，你必须得吃早饭的时候，早餐店有卖，你现给它啪一下打开才行。它好喝的原因是因为你当下吃早饭的时候喝到那个了，其实我觉得它跟罐装的比的话，罐装口感是一样的。

0: 的啊。
1: 等会儿。
0: 你看啊，这个听众啊叫大明宣德半导体，他说这个你认为夏天最不能少的三样东西，首先上面的听众说空调，空调还是空调，大明宣德半导体是咸橙，咸橙还是咸橙。
1: 哎喂，那你这天天不能少听我们节目啊。
0: 是啊，你这时候就得点首歌了，叫不能没有你，对不对啊？
1: 对，是我们听众忠实粉丝啊，感谢你的这个收听。
0: 嗯，
1: 然后
0: 这个我没有听懂什么意思。
1: 对，你这是语音输入吗？我们的这个李军他艾特我说啊，
0: 军理他滁州军理啊，
1: 就滁州军理，他说呢这个天上五指时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0: 这个，是的，或者说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行不行？
1: 嗯，
0: 上面我们54群的这个 FC 拜仁哈，他有艾特你，不知道是他有没有问你哦？他说可乐他喝香草味的，这个是白砂糖，其他都是果糖，
1: 都是果葡糖浆。
0: 果葡糖浆啊，我跟你讲，香草味是这样，就是咸橙是不爱喝吧？但是最搞笑的是什么？我以前也是坚定的就是普通口味的，后来当我有一次喝到香草味的时候，我的天，这么好喝！然后后来我就是我也不会特地去，但是如果我看到香草的话，我会买香草味，很好喝。
1: 香草味道确实就是有一个独特的味道，但是可能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就不喜欢。
0: 但是除了香草味以外，其他可乐不还出过别的口味吗？
1: 嗯，
0: 一律都不行，
1: 不行是吧？
0: 不行，就是香草我还是挺能接受的。
1: 因为我记得百事也出过什么，什么蓝，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梅
0: 啊，对对对，
1: 那个什么梅，粉色的那个什么梅，
0: 是不好喝，不好喝，
1: 不好喝。
0: 啊，对，
1: 就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喝这个原味的。
0: 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都表达了这个夏天应该需要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比如说有人说空调、手机、水果，还有一些其他听众呢，
0: 嗯，
1: 都有。
0: 那
1: 如果你想跟我们这个留言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了。我们的勤快的王国宇说，手机、辣条、冰淇淋。
0: 哦，你喜欢吃辣条啊？
1: 辣条倒是少见啊，夏天。
0: 对，而且你是一个跟小朋友很像的人。
1: 嗯，
0: 我家小朋友就很喜欢吃辣条，然后我每次看我家里面还有个亲戚属于那种家里面如果闻到辣条味立马就得掉头走人的那种，他觉得辣条味在
1: 就是香精味，
0: 在家里面尤其是密不透风的位置，他会觉得太难闻了。
1: 对，
0: 然后我是属于就是你只要不让我吃还行，我是属于时不时会突然想吃一根。
1: 辣条种类也很多，但是我就特别讨厌一种，就那种辣片。
0: 辣片啊，
1: 那感觉就
0: 那你知道清水烧吗？
1: 辣椒铺在纸上那种感觉。
0: 清水烧你吃过吗？
1: 没怎么吃。
0: 清水烧就是厚的辣片，但是它也就大概正方形那么大一点点。
1: 但我喜欢吃另一种，就是那种两根像筋一样拧在一起的，
0: 裹在拧
1: 在一起
0: 的，
1: 对对，那种又嚼劲，又味道又非常足。
0: 那我懂了，他喜欢吃梗啾啾的，
1: 对对对对，
0: 那种辣片像纸丝的他不想吃了，
1: 啊，
0: 对不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0: 是的，
1: 送歌吧。那快乐之唱的节目一开始有点播了歌曲
0: 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潘美辰啊。潘美辰她属于那种还比较独特的嗓音，
1: 哎，是的，
0: 她是在那个年代比较中性的一个女性歌手了，
1: 啊，有吗？
0: 有有有，
1: 可能
0: 她的装扮还有她的声音都是比较偏中性的那一种，啊，
1: 可能我对她印象不太深，然后现在的可能这各种各样特色的歌手比较多，
0: 对，
1: 我听她声音就感觉很以前很传统的那种歌声，
0: 很传统，对，
1: 虽然声音不是很甜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唱腔非常传统啊。
0: 是 啊，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啊，夏天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很多听众都聊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后台豆豆，他说呢，夏天离不开的三样东西，先说小时候吧，先说小时候离不开的三样东西就是凉席、蚊帐和挂在床上的那个小微风扇。
0: 哦，我知道，就是以前。哎，他这一讲我这个回忆都拉回来了。
1: 对，那个东西我跟你说，
0: 是中间应该有个绳子拴着的。
1: 对，那个东西还挺危险的，说实话。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小时候那个就是在可能
0: 就是越危险我越用手去碰它。
1: 可能我们先平房上面有个小钩子，然后你往上一挂就可以。
0: 然后旁边应该还有一个像电源一样一扣一开一扣一开的那个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但是真的就是不一样了。
0: 嗯，
1: 就凉席我还记得，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我看我要不要买个凉席啊。
0: 嗯，
1: 发现完全没有必要。
0: 嗯，
1: 就你买一个比较有滑感有凉感的床单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就开空调。
0: 因为现在，就科技也比较发达，现在你就不用买纯凉席。
1: 我说以前绝对不行，
0: 嗯，
1: 以前的话，你夏天你光靠电风扇，真的是你睡几个小时就一身汗。
0: 嗯，
1: 你洗的不能，你那个床单不能天天洗吧？
0: 是，
1: 对不对？但是凉席你可以擦，晚上擦
0: 一
1: 下就可以了。
0: 哎，那你小时候有没有睡过那个麻将凉席？
1: 嗯，睡过，睡过。
0: 然后麻将凉席身上起来都是一个硬的一个硬的，
1: 特别容易夹毛。
0: 对，还有那种什么竹席，竹席它就可以卷卷的那一种了，啊。
1: 竹席比麻将席好一点，但是竹席还有一点就是竹席容易发霉。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后来有了藤席，
0: 嗯，
1: 藤席现在有两种，就一开始就有两种了，一开始真的是藤做的，然后还有现在是跟化纤一样的，
0: 嗯，是
1: 合成
0: 软软
1: 合成材料的，
0: 也可以洗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那很方便啊。
0: 是，然后
1: 但我不喜欢藤席，
0: 嗯，为什么？
1: 我喜欢藤席不凉快，
0: 不凉快是吧，
1: 嗯？我还是喜欢竹席啊。
0: 是，然后呢，他还说到了，就用毛巾把凉席给擦干，然后把蚊帐给掖好，蚊子捉干净，把小风扇一打开，小时候的夏天就这样舒服的过去了。
1: 嗯，
0: 哎，我跟你特别有感受，我小时候擦凉席的时候还喜欢干什么？把那个花露水
1: 对喷点
0: 喷在抹布上，然后擦完了之后又舒服又凉快。他还说这个长大以后的三样东西是冰箱、空调和各种灭蚊的东西，这三样东西会让你在整个夏天过得很舒服啊。他讲到这个灭蚊的东西我深有感触，我前两天带我们家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突然坐起来了，我心想这个天那么热你怎么会坐起来，然后他就在一直挠，我就看他身上，我后来发现他身上就是手臂上钉了两个包，
1: 是是是，
0: 腿上钉了两个包，然后我就是夜里面两三点钟坐起来了，然后我就把灯开开，我就找蚊子，我就在天花板上找到一个蚊子，我就把我老公喊起来，因为很高，他打死了那个蚊子，那个蚊子全是血，我就知道了，就是我老公就问我，我们家那个电蚊香呢？我说我今天刚用完，刚给它拔掉，就没给它插上，就那一下就疏忽了。
1: 我说我先说。
0: 你后面
1: 有蚊子是吗？
0: 有啊，救命啊！
1: 哎呦，
0: 我觉得老天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1: 我们这栋楼确实是有点年代感了啊，这到夏天这个生态环境是挺丰富的。
0: 你知道上次说到这个时候跟你在讲话看到了，然后我今天又跟你讲话，你后面又出现了，我现在整个人头皮。
1: 啊，不管，我看了一下，它不是那个蟑螂，它是一个甲虫之类的东西啊。
0: 好，我们先进广告，要不然好不好？我头皮都发麻了。
1: 接着跟大家来聊啊。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 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刚刚广告之前那个这虫子已经被我解决了啊。
1: 是的我正好跟贤成就是有这个眼神交流的时候看到他后面有一个虫子，正好今天这个话题在讲的时候我们的豆豆正好在分享虫子，我整个人就有一点不好了啊。然后但是贤成就是男生啊就很厉害，他把他虫子拿下来在手上摆弄了一番，跟我说来拍照拍照，我说好拍照啊。
0: 我不太拍怕虫子，就是我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那么多男生怕虫子，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我可能跟生活环境不一样吧。
1: 对，但是有的人他不恐高，他也不恐什么，但他就是害怕虫子，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薄弱的项目吧。
0: 是每个人都是害怕的东西，包括我就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1: 他看不了那个癞蛤蟆，对吧？
0: 我觉得癞蛤蟆那个东西又黏糊又……
1: 对，我懂
0: 。嘴巴张的是那么大，
1: 是我看不了蛇这类的东西了。每个人都有怕的啊。然后今天话题呢，就说到这个夏天离不开的这些，
0: 刚刚讲的都是夏天会出现的一种东西、啊、
1: 那我们接下来好像可以给大家就是继续放歌哈，因为今天歌曲点播的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
0: 今天已经有四五个听众都在点歌了、啊、
1: 那我们就来听张韶涵《无名的人》好不好？
0: 对，这是我们听众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参与话题的时候啊就已经点播的歌曲，来听《无名的人》。

0: 好的，刚刚来自张韶涵的歌声啊，非常的好听。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六月的滁州不仅有醉人的山水风光，更有视听盛宴啊，就是我们六月二十七号很多人都已经买票了的2026年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啊，在我们的滁州明湖奥体中心唱响。
1: 是的，
0: 据我们了解目前已经二开了，
1: 对，二开都开过了啊！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第一场票卖的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没买上票啊，但是就所以说已经有第二场了。
1: 是的，那么为了让远道而来的 Angela 的粉丝和市民朋友们看得过瘾、玩得尽兴，滁州市推出了张韶涵演唱会票根专属的优惠，玩转滁州镇当时。你看，
0: 也就是说你买了张韶涵演唱会的这个门票，
1: 票啊、
0: 这个门票不仅能看演唱会，也可以在我们滁州游玩。
1: 是的，你看来都来了，怎么能不去领略亭城的山水人文呢？只要您凭借演唱会的票根，就可以畅玩滁州必去的打卡地，像狼牙山、黄甫山，还有金甲溪森林漂流、小岗村等景区都有折扣的优惠，沉浸式领略亭城的山水风光。
0: 这是景点啊，刚刚说了，大家记一下：狼牙山、黄甫山，还有金甲溪的森林漂流。
1: 对，
0: 那同样的还有这个吃的过瘾啊，这个凭票根也可以去一些美食啊，从烟火气的本土菜馆到精致的网红餐饮，菜品低至6.8折，哇，这还可以打折。
1: 是的，是的，到店还可以领取一些免费菜品，还有特色的甜品。不仅吃，还可以就是住的方面也有，像我们在活动期间呢，各滁州市的各大酒店民宿，
0: 可以看狼牙山宿啊，
1: 对，都推出了专属的折扣，最低是7折起的。就如果您订票的话来看的话就可以。那看完了演唱会，荷尔蒙还在飙升，你就可以去商圈，就是五岳广场、苏宁广场、金鹏99核心商圈大放假，让你也是根本逛不停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就是说你来滁州看演唱会，吃喝玩乐有够鱼啊，都可以给你安排上，而且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优惠、啊、
1: 是的，因为毕竟我们滁州不仅仅有滁州的朋友来看，可能还有我们周边地区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演唱会同时，也能了解我们这一个千年的亭城了啊。
0: 对，好，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来听好听的歌曲，整点之后接着回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4: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5: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6: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7: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8: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9: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0: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1: 好的，正在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10: 各位好，我是巫双，
11: 我们是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在13点继续为大家直播。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的新闻，比如说就说一个最近的好了，就是今天上午的我们的应该是中考是全部结束了，我们简单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今天上午的这个应该讲是90点钟吧，对不对啊？
11: 没错。
10: 就随着今天16号上午英语科目考试的中考铃声响起，2026年滁州市9年级中考正式落下帷幕。全市9年级40,285名学子完成了这场青春的重要考验了哈！
11: 我的天哪，40,000多人呢 希望大家这个能够考完试好好放松一下吧。
10: 是的啊，其实在这次中考的时候，我觉得跟高考一样，虽然说就是可能好多人会觉得，哎呀，中考这个人也多也没事儿，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你看你卸下了紧绷的神经，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也算是寒窗苦读啊，对不对啊？
11: 哎，我关注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下他们考试结束了这个画面啊，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学生，跟他们长得好着急啊，
10: 很轻松，对不对？
11: 他们长得好着急，
10: 对对对，
11: 就是可能现在这个
10: 小孩长得
11: 一样，一样确实好，
10: 对对对，
11: 他们看起来更。就高中生或大学生
10: 很像，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他们其实也就差2-3岁啊，对不对？
11: 前天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是好像是初中生的一个参加了一个什么足球比赛，然后前面站的是一个小朋友，后面站的是家长，但是有一个小朋友后面站的是他同学，长得跟其他家长一样高。叫你1.7-1.8的个子啊，当时你们多大呀？就是一个12岁，一个13岁，就立马就1岁的差距差了几十厘米，你知道吗？
10: 对，
11: 差了半米。
10: 对，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早长，他就长得就个子就还挺高的。
11: 现在我看到很多采访街头的那些初中生，初二初三的年纪，1.8-1.9，
10: 是是是，他感觉好像就跟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小孩就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啊。
11: 只能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的这个营养确实是太丰富了，跟得上啊。
10: 是，而且我就很害怕。 现在很多的孩子他有那个尴尬期你懂吗？就那种、
11: 哎、长太快是这样的，我也是，我就是、嗯、我还记得我初中时候个子不高，我就高中高一窜到了1.8米、
10: 嗯、
11: 然后我当年也没长过、
10: 嗯、
11: 然后问题是就是我初一的时候就腿上的这个生长纹，
10: 生长纹
11: 到现在没有、啊、就对一直都在这个生长纹、嗯、这一
10: 就长太快了，
11: 膝盖内侧啊，
10: 哎、对，
11: 都是生长纹、
10: 啊。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啊，这个中考结束了，因为我们这个孩子们算是简单的、
11: 嗯、
10: 短暂的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啊？
11: 是是是是是。
10: 你看前段时间和大家说到高考结束之后应该做什么？你看这两天我去五月广场的时候，昨天我正好在那个前两天就在五月广场，我们就在那个一楼平街火锅对面，正好是 OPPO 还有 VIVO， 我们在那吃饭，
11: 好多家长带着孩子。
10: 都在那儿买手机，就是包括我就是有一些孩子就是在那儿买，就孩子不愿意，我想买别的，然后但是家长就会说就是好多好多，到最后就是本来是想给孩子换、
11: 嗯、
10: 但是自己手机可能也有年头，换到最后哎，家长觉得其实这个也挺好的，性价比也很高，最后就是可能大家都一起换，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中考结束了，我觉得可能也有一波孩子可能也会换一点手机了，
11: 对
10: 不
11: 对、
10: 啊、
11: 对
10: 对,
11: 对啊、嗯、希望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心仪的吧。
10: 是的，那我们要不要再关注一下这个足球方面的事，因为这两天应该说踢的是如火如荼哈，对不对啊？
11: 对啊，这两天足球的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这个这两天今天吧，不说这两天了，啊、因为很快就报道出来了。
10: 对，因为是凌晨的比赛，
11: 对
10: 不
11: 对？
10: 对
11: 对 对,
10: 对
11: 啊，40岁的这个西班牙老将啊，落泪的一个场景。
10: 西班牙老将吗？佛得角老将、
11: 啊，佛得角老将啊，就是出现在了各大这个媒体的头条啊。
10: 对，
11: 来关注一下。
10: 北京时间6月1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迎来了震撼的一战，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迎战非洲新军佛得角。尽管西班牙全场控球碾压，狂轰了27脚射门，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握手言和。
11: 哎，你看，就是感觉全场都在西班牙的掌控当中，但是就是一个球没进。
10: 对啊，那么在这场平局，不仅是世界杯首场零进球的对决，更成为了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为什么？
11: 因为世界排名第67名的佛得角用铁血防守书写了属于草根足球的传奇。
10: 你想看他世界排名67位、
11: 嗯、
10: 今年不是48位吗？就按道理说还有一些就没进去的，所以他能侥幸进入到世界杯。
11: 对，
10: 但是西班牙是什么？你要知道
11: 大热门呐、
10: 啊！那真是啊，你看 C 罗呀干嘛的都是在西班牙球队。那么这个凌晨的时候啊，这个比赛就进行了。那么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球队费兰抽射击中了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造险，那么佛得角是零射正，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屡现神扑，力保球门不失。那么半场战罢，两队均没有任何的建树了、啊。
11: 对，就是这个40岁的老将，他就是我们的佛得角的门将啊。
10: 是的啊，这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说了嘛，这个门将简直是贡献了，这绝对就是他保住了这场比分了啊。
11: 对对，下半场呢，西班牙也是久攻不下，最终呢，佛得角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取得了队史的世界杯首分、啊。
10: 哎，你知道网上说吗？说这次就是因为西班牙还有亚马尔，就是我不是说我买了那个就是麦当劳的那个杯子吗？
11: 啊，
10: 我才知道我那个明星是西班牙的亚马尔。然后后来他非常年轻，他现在就是他的那个这个身价也非常高，但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大家没有记住，比如说亚马尔干嘛的，大家记住的就是本场表现非常出色的40岁的老门将，叫做沃西尼亚。他与队友在庆祝的时候也是满眼泪水，你知道吗？就我看不得这种，我看着我就很难过，你知道吗？
11: 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40岁对于一个体育运动的这个运动员来说，不管是什么比赛吧，
10: 可能
11: 都已经很高龄，
10: 是的，
11: 高龄了啊。
10: 是的，
11: 他说我一生都在梦想这一刻，今天我用自己的经验为球队做出了贡献，我为此感到高兴啊。
10: 是的，你看啊，这位佛得角门将面对西班牙全场27次的射门，交出了7次的成功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赛后他也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你看看这个眼泪，哎呀，这是他的梦想啊，对不对？
11: 对。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西班牙

0: 牙队，他们没有接受采访，赛后呢无声走过了采访区。
1: 是的，他们
0: 可能觉得也不好意思接受采访。
1: 对，然后我看我们今天就是朋友圈哈，就都在为这个惊讶，因为我看到就有一个人说，今年的这个比赛不仅仅冷门，还有点邪门了。
0: 是，
1: 因为包括好像不仅仅是这个，好像伊朗队也是在比赛当中。
0: 今天早上才看到一个采访，给我笑死了。就是美国的记者去远赴墨西哥采访伊朗的队员，他说：“你们觉得来参加比赛安全吗？”伊朗队反问：“你觉得你们的国家能给我们提供安全吗？”
1: 而且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我还看到一个另外一个采访，因为世界杯，你知道，就是那个乌拉圭队还是什么乌拉圭队，好像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有首场比赛，但是目前飞机还没有起飞。然后包括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刚果金，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国家有爆发过那个叫什么病毒，埃博拉病毒，他们是被强制，但这个我觉得我能理解，因为你这个国家如果有病毒的话，你带到世界杯上面可能是全球范围的一个感染。他们是在当地就是被隔离了21天之后才飞到这个比赛的地方，所以然后他们一上场的时候全场穿的豹纹，你知道吗？贼拉帅。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个伊朗队，为什么伊朗队也是两度落后而两度扳平啊。
0: 是的，北京时间的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之继续进行，在G组的第一轮角逐中呢，伊朗队2-2战平了新西兰队啊。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队依然保持不败的战绩。
1: 是的，你看韩国队2-1对捷克，日本队也是逼平了啊。那么比赛的第7分钟，这个叫贾斯特破门，新西兰1-0领先伊朗哈。然后紧接着比赛的第32分钟，伊朗球员叫里萨扬补射进门啊，将比分扳平为1-1。此后内马蒂头球破门，但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了哈。
0: 对，那55分钟的时候，伍德送出了助攻，贾斯特抓住了机会，梅开二度啊，帮助新西兰2-1领先伊朗。
1: 是的，
0: 在64分钟的时候，里萨扬传球啊助攻，那也是我们的穆西比这位球员头球破门，伊朗队再度2-2扳平。
1: 真是不容易，我真的要给他们鼓掌，真的是。
0: 刚刚我说的那个采访嘛，大概稍微了解一下，知道伊朗队，
1: 对，
0: 他到现在还不允许在美国境内停留，就
1: 是的，
0: 你可以在美国境内比赛，你早上坐飞机来，然后你批完以后坐飞机回去。
1: 对，他们的大本营还是被定在墨西哥的啊。你想想看，你踢完之后，你得马不停蹄的赶回去，
0: 跨国参加比赛呀，这是。
1: 是，对于这种就是本来就是球队的高强度的运动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哎，我觉得还是挺心疼他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而且我真的是不禁讲，我以前小的时候真的认为体育没有国界，我认为体育是最公平的，最能够展现世界和平的，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真的。
0: 对啊，以前老是说什么体育没有国界，什么科学没有国界，但是人啊有，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包括这样的比赛，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纪录片，就是说这个足球的发展史，它其实就是战争的代替品。
1: 是的，
0: 每个国家之间都或多或少都有矛盾，但是我的国家的球队在这个比赛上赢了你们国家，我就感觉自己获胜了。
1: 是的啊，我带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刚果金啊，他时隔52年再次重返世界杯，他们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上全是那个豹纹，然后网友说，你看看看人家这男模的多帅啊！
0: 就这么穿确实帅啊，就西装加豹纹的一个设计，
1: 对对，
0: 就他那个豹纹好像是西装的领子或者是肩包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我感觉那个一些环保组织看到会发出尖锐报名，你们这么敢穿的？
1: 但是你看他你刚才讲完，就说明上面写着了，造型使用的是印花元素，非天然动物皮哈。但是不得不说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就是还是很帅气、很好看的。因为他们上一次进入世界杯是1968年
0: 啊啊，是的。所以说为什么每届世界杯都能引起全世界的一个关注，各种各样的元素都是有的，对不对？哪怕你就是有些女生为了看帅哥，那也是关注的一个原因。
1: 对呀、啊，你就算说我们是伪球迷怎么样，我就是。
0: 对啊，我天天追着看，我还买周边，不比你不比很多球迷强多了。
1: 我又不赌球，我又不从天台跳下去，是吧？这是开玩笑的啊。
0: 对，也是听大家这两天就是因为很多的爆冷，
1: 对
0: 什么之类的，
1: 我们也是
0: 不支持大家赌球啊。
1: 对啊，希望大家就不要做这些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话题，今天说到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三样啊？
0: 是的，那么奋斗吧青春他也回答说呢，夏天除了美味解暑的蔬菜和水果之外呢，我想知道夏天什么蔬菜解暑？
1: 什么蔬菜？
0: 西红柿吗？
1: 啊，对，凉拌西红柿、凉拌黄瓜，
0: 都还行
1: 啊。
0: 哎，我夏天特别喜欢吃凉拌菜啊。来，他说比较适合去海边。

0: 感受清凉，或者看一场演唱会。嗯、海边，来介绍一下。
1: 对对对，音乐节是不是、啊？
0: 海边，
1: 海边 啊, 啊，那你可以去青岛啊，可以去威海啊，可以去三亚。
0: 这两天 啊，我们这个有这个
1: 啊，对，日照对不对？日照的6月27号到28号、嗯。但是你要想去在海边看音乐节和演唱会的话，会少一些哈、嗯，因为其实那个还是不安全。然后他就说了，到了夏季，还有就是晚上出去逛一逛夜市，还能够感受到很足的烟火气，再顺便散散步，买一些喜欢的美食，你会感觉非常幸福哈。
0: 哎，他刚说了啊、嗯，这个夜间可以去看演唱会、音乐节，可以看一些体育赛事。嗯、我觉得吧，还是世界杯不懂事了。
1: 嗯，
0: 怎么回事？我们全球最大的市场，你不在我们晚上班，在我们早上班干什么呢？
1: 是的，因为这一季它正好跟我们相差12个小时的时差了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嗯、刚很多听众在
1: 点了那个远走高飞，真的是要放了。远走高飞好久都没有放了。然后这首歌是那个金志文老师唱的，最近就是五哈啊，金志文老师做客了，
0: 也是非常搞笑，
1: 太搞笑了啊。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白天的累赘，激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
4: 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
1: 我是无双，
0: 我是行程。刚刚跟大家聊很多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这个最新动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聊聊一些社会新闻吧。
1: 好的，
0: 有的新闻真的感觉让人莫名其妙啊。来关注第一条，男子主动跑到境外诈骗园，结果因为没文化被拒收。这个就好像是前两天我们好像聊过的，这个人就是特别的离谱。
1: 嗯
0: 啊，你说他想骗钱，结果没有文化，
1: 是的，
0: 发现诈骗，
1: 对，
0: 都卡学历，
1: 是的，是的，你因为他又不会操作电脑嘛，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四川哈，这个一个学霸苦心研究了3年，终于掌握了造假美元的精髓。
0: 刚刚是学历不够，这个是学历太够了。
1: 是的，是的啊，这个网友说真是个人才哈。于是他四处拉这个投资人啊、入伙，租借冥币厂打掩护，造出360万元的假美元，甚至能过验钞机啊。
0: 嗯，然后网友说这造美元的假币也犯法吗？应该都是犯法的啊！
1: 是是是啊，
0: 他曾经是个保送级的学霸，就是我记得有部电影，就是我记得香港的一部电影。
1: 对对对，我好像也看过这个。好像说这位男子他是在四川某重点大学，他在2024年的时候，对吧？这个被曝光的这件事情哈。
0: 那最后呢？法院判了17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但是我说实话，那无师自通，造出能通过验钞机的假钞，哇，这聪明才智是有的。
1: 是的，
0: 但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 对呀，你这个正路不走，你走这个歪门邪道哈。虽然说你这个一心是想干一些大事，但是你也不能就是通过这种情况吧，对不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另外新闻啊。男子和女友在 KTV 吵架，用酒瓶刺死自己
1: 啊！
0: 哎呦，我的天！
1: 那么来关注这则新闻哈。男子樊某在和女子梁某相识之后呢，发展为恋人的关系。相识2个月之后的2024年的8月，二人及其朋友前往 KTV 唱歌喝酒，过程当中呢，两个人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就争吵起来了。这个男子樊某随后用砸碎的酒瓶猛刺自己的右颈部，哎呀，后因颈动脉损伤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哈。樊某的家属呢随后将 KTV 以及梁某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19万9056块1毛钱啊。
0: 对啊，那我觉得有点离谱。那一审法院判决樊某女友赔偿梁某3万元，那 KTV 不担责，梁某呢不服提起上诉。记者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二审法院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梁某的上诉，维持原判了啊。
1: 就是这个他的女朋友觉得这个 KTV 为什么不担责，他就想要上诉啊。但是你别忘了，你俩之间起的冲突啊，是不是？我觉得 KTV 自己都倒霉啊，是不是啊？
0: KTV 是挺无语的，你们俩吵架死在我这儿了。
1: 对，而且你好好的，你干嘛要自己用自己刺死自己呢？而且在右颈部，你知道这个颈动脉、大动脉，这是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我只能说，理智一点，理智一点啊！好，
0: 再来我们关注另外一则新闻，这我在网上刷到了，
1: 我也刷到过。
0: 医院的这个大家叫做 CT 嘛，
1: 对，
0: 机器给狮子做上了。
1: 对，我是看到是这样新闻，就是你去过。

0: 宠物医院吗？去过。他说你真的去过宠物医院吗？然后他就把一个狮子放过来，我说没去过。谁在宠物医院看到过狮子呀？
1: 近日河北石家庄一宠物医院，狮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未醒趴在笼子里，前来就医的猫猫狗狗吓得连连后退、
0: 这不仅猫猫狗狗吧，人人狗狗都会吓得 很可怕。
1: 对对对对，你看他那个就是他就放在大厅里面，一个巨大的这个
0: 笼子
1: 关着，除了这个狮子以外，
0: 熊吗？
1: 还有一个熊。哎呀，
0: 哇！然后呢，这个宠物医生介绍说，狮子是因为难产而来到医院做的手术，打了麻醉还没有醒，但是医院呢又没有那么大的笼子，就只能把它放到门口，但是呢就是过来看病会有一些什么哈士奇呀、阿拉斯加呀，还有一些小型的狗狗啊，看到之后吓得是连宠物店的门都不敢进了。
1: 对对对，这是刻在 DNA 里的啊，就面对这种巨大的野兽它就害怕，反而人不知道怕了，
0: 是血脉的压制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我还看的，因为这一家这个宠物医院，它是我还关注了，在抖音上面叫明宇动物医院、为什么这家好像是在就是北京首都附近唯一一个有一个可以给这些野生或者野外的这些动物看病的资质、
1: 是，
0: 所以导致你去那儿看病的时候，你就真的能看到好多，就像你刚才看到有熊啊，有狮子啊，还有一些我还看到有乌龟绑个腿然后在那儿做 CT， 我都不懂哈，但是也确实挺好玩，因为就我们正常就觉得这只猫猫这只狗狗就不得了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新闻。6月10号，河北保定男子上车前习惯性的绕车看了一圈，不料竟发现一位大爷正在把头伸在车底睡觉，惊出了一身冷汗。我的天哪，
0: 这大爷你真是心大呀，对不对、
1: 对、
0: 你在哪儿没有阴凉地呀、你怎么能在车底下睡觉呢，对不对、
1: 哎呀天哪，我说实话这真的就是没看一圈那倒了霉了啊。
0: 是
1: 啊，然后经常有那种特别在小区里面、一定得注意，很多小朋友蹲在车后面玩。
0: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包括冬天的时候有一些猫猫狗狗也会在车轱辘里面。我那天就是、下去开车的时候我还跟贤成说，我说你看那儿有一个猫，就是有一个猫在一个车后面睡觉，它也是被阴凉挡着、我当时就看一下我车底下会不会有猫，就害怕碰到它哈。
1: 是、哎，真的是网友说的也对啊，考驾照让绕车一周真的是保命操作了。
0: 就你知道了吧，任何一个操作都不是多余的，对不对啊？
1: 任何一项离谱的规定背后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水果店买过水果啊，我还是挺喜欢吃水果的啊，最近这个香蕉啊干嘛买比较多、但是没想到这么离谱啊，
1: 这么离谱啊。近日有网友反映，邵阳学院校内一水果店的工作人员疑似用嘴
0: 行啊，就大家都知道去买水果的时候，那个水果可能刚摘下来，或者说水果放在那儿放点水觉得很新鲜，对吧？
1: 对，
0: 就大家都知道去买水果的时候，那个水果可能刚摘下来，或者说水果放在那儿放点水觉得很新鲜，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水可能不是根本不是露水，可能也就是你洒
1: 水
0: 对、但是呢你不能说用嘴巴给水果喷水吧啊。
1: 那邵阳学院基地与后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呢，学校已经了解了情况，系店内临时又是临时工了是吧，临时工这么负责任啊，还一个喷用嘴喷水。他说系店内临时工所为，门店已经关门歇业，会清理店内的水果，目前是门店已经关门，店主已报警处理啊，向所有的顾客道歉。
0: 对，而且你看他手上当时是拿一个盆的，然后把水吸到嘴里面喷，其实你完全就可以拿手上就掸到水里面，掸到那些水果上不也行吗、对不对？而且你这个还全程都被拍下来了。
1: 我说实话这个店员看着年纪也不大啊，
0: 是，
1: 就之前我看到过，我自己遇到过的，就我很喜欢吃那家的，就普通的小店儿。但是我看到了他长辈，应该是家里的长辈，他把那个碗筷拿出去接那个空调的那个冷水去洗。我第二天就不来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店。就有的可能长一辈的，或者是他没有进行过，就是比如说卫生培训操作的。
0: 你那个冷淋水，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知道，小的时候我们家以前那个空调确实是，就我们家装空调外面有能接一大盆水，你知道我们家干嘛吗？我们家冲马桶哎，或者说你最多最多能拖个地就不得了了，你怎么能拿来用来洗筷子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啊，这样的行为真的是把普通消费者当日本人整。
0: 是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哈，这个叫做一段。印度一名苦行僧已经连续站立 5年了，导致他的双腿肿胀的视频日前在这个网络上面热传哈。这个视频当中显示，他不坐下也不躺下，并且靠一种特殊的吊带支撑着身体，以直立的方式睡觉，因此才会导致血液不畅啊。
1: 目前呢，他的双腿已经严重的肿胀啊，寺院的志愿者为他擦药膏治疗。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那种苦行僧了。
0: 哦，就是通过这种修行，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怎么说呢？我想5年了呀，他不睡觉的吗？他睡觉也是绑在，
0: 他睡觉他趴在那睡觉，
1: 对对，趴在。我的天哪，这也是厉害，也是厉害。
0: 是啊，你看啊，这个资料显示，这是一种站立苦修，通常持续长达12年啊，这才5年啊。那这名男子相信啊，修行期满之后，自己将获得一种内在的能量，这种能量会迫使神明显灵。但是这种极端的虔诚行为在网络上是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呢赞其他是深刻的精神承诺，也有网友警告血液循环不良和潜在的长期损伤的风险了。
1: 宗教咱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个人的信仰问题了。但我想说一个现象啊，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的陆修好之前是没有的。就是磕头进藏，去布达拉宫，就是在青藏的这个公路修好之前没有这种行为，因为那个山翻不过去，
0: 走不过去，对不对？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新闻吧。
0: 我的天哪，你看他的那个脚底下那个照片的底下，你看那个腿
1: 感觉烂了。就是他上身是很正常，但是下身他那个肉，他那个皮，
0: 这个擦我觉得都没有用啊，
1: 就变成那种橡胶质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他不是正常的腿了。
0: 这个到最后会截肢吧？我觉得
1: 不太清楚啊。好，我们下来关注另外一条新闻。近日，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结了一起职务侵占罪相关案件。一个财务的经理私自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的钱款。
0: 是的，那他这些钱干什么了呢？大多用于打赏主播。
1: 我怎么最近听过好多这种新闻？
0: 是啊，
1: 就贪赃
0: 啊，就社会不是干了别的什么大事儿，就是给主播，
1: 就是给主播。
0: 啊、是，那
1: 我们俩也是主播，看看我们好不好？
0: 是的。最终呢，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啊。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新闻。从2023年的12月份到2025年年初啊，虹口区一家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陈某拿到了700多万元的工资，但是公司对此是毫不知情的。
1: 那目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这起职务侵占案件。据悉呢，陈某某作为某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掌握公司的优盾，从公司的账户啊，
0: 那他就是有这样的
1: 权限。
0: 对对对对对，
1: 优盾这很早的概念了。
0: 是是是，
1: 我记得我初中时候办过一张银行卡，那时候给我了一个优盾，就说网银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没想到现在还有。
0: 现在大
1: 可能涉及
0: 大额还是会用的、
1: 必须有这个东西啊。
0: 那据悉呢，这个按照正规发放工资流程，应该是陈某某将工资上报给领导签字确认，然后才能进行转账。然而呢，2023年12月份开始，陈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未经领导签字，偷偷将公司银行账户的钱款一笔笔转到个人的银行卡上。经查，陈某某以发放工资名义，或直接从公司业务结算账户转账，扣除个人应得工资奖金之后，共从公司账户转移到个人账户钱款高达780余万元啊！
1: 没错，那这么多钱呢，在2025年年初，公司开展了年终考核，要求财务经理上报工资收入并上交银行流水。陈某一拖再拖，公司察觉了异常，开展了调查。本案呢，遂案发了啊。也就是说，他确实账户里的钱有异常。
0: 对对对，要是不查的话，可能他还继续作案哈。于是呢，这个陈某呢就觉得，哎呀，自知也躲不过了哈，这780余万元也不是那么好隐藏的。于是呢，到公安机关是投案自首。投案之后呢，陈某某的账户里却退赔不出来这么多钱。原来除了日常的花销、游戏的充值、归还欠款之外，他侵占的钱款大多充值进了直播平台，用来打赏平台的主播了啊。
1: 2025年5月28号，虹口检察院呢，这个以职务侵占罪对陈某某提起公诉。那2026年的4月，判处了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人民币30万元，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出来啊？但是公司也倒了血霉了。
0: 是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啊，就是这个资金链有点太自由了。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给他权限太大了，是不是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考场老师监考都得2-3个人？你这个
1: 所有的钱。

0: 换一个财务去。
1: 对，你知道有些大型的公司，它财务都不止一个的，它有的比如说小会计，还有大的什么结算会计干嘛的。
0: 大的公司它每年都会请第三方的一些审计。审计的人员来审计我们公司，比如说为什么要请别人来查自己啊？他不是来查自己，是来查财务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时间啊，13:39，我们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哈。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就是从这个叫什么主播来说哈，
0: 明天就开直播。
1: 但是我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就除了给主播这个打赏钱财以外哈、还有就包括最近好多人就是买球啊干嘛的，
0: 是
1: 也是的啊，千万不要随便的去通过一些比如非法的途径获得钱财，然后去做这些、
0: 特别是一些大额的购买，这个你有一些就是我们叫体彩是合法的嘛，但是你有闲钱买一点可以，千万不要去压在这上面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稍后再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比较快的哈，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看到有听众截图说这个琅琊区这两天可能都会有雨哈，但是
1: 不止这两天了，你看一下，
0: 对，但是有人说是假的，但是我想说啊，有可能是真的，为什么？因为
1: 梅雨季节到了呀。
0: 对，我看了一下我手机啊，我手机后面确实是都有雨。你看，明天啊阴天，然后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后面都是有雨的。但是呢，就是可能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多端，它也不是说天天下，它可能下的时间点比较短，就是雷阵嘛，对不对？
1: 是是是啊，提醒大家，梅雨季节马上到了啊，这个家里面要准备好了，特别是住在什么一楼的啊。
0: 是的，
1: 反正我还好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梅雨季节晾不干衣服，我从来没有发现，可能我的衣服都比较
0: 单薄，
1: 好晾了，可能穿的少。
0: 对，然后这个话题还有听众说了，这个叫离不开的三样东西：空调、WiFi 和1054
1: 啊。这么和稀说的，感谢你的支持。
0: 然后还有不小心，他说啤酒、饮料、花生米。
1: 你住火车上呀？是
0: 是、啊。然后他又说了瓜子、花生、八宝粥。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跟他说腿收一收啊，
1: 收一收，收一收啊。
0: 是。然后看到时间啊，13:45啊，在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送首好听的歌，好不好哈？因为这两天就是、有不少的听众也都在关注什么世界杯之类的，对不
1: 对
0: 啊？
1: 我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个留言，哎，天一华府，我有很多的朋友住那儿，他说天一华府附近发现了一个小白狗，应该是一个这什么？
0: 博美或者银狐、
1: 啊？对，博美应该是博美啊，一个小博美。如果你家附近谁有天一华府附近丢了这个小博美的话啊，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车友，他的联系方式是1885500805718855008057啊，可以去认领一下了。
0: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同时也这个歌曲之后接着回来，好不好啊？
1: 好。
0: 来听听啊，找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
1: 这首歌来自于啊，这个双生的《再见悟空》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3:51，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哈。我们刚刚关注了一下，在6月16号，昨天晚上，应该讲今天凌晨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四场比赛全部都是踢平了，对不对？
1: 对啊，那很多群里在讨论这个很就是不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大家看比赛的时候还是放平心态啊，除了支持主队以外，其他队就不要那么激动了。
0: 是的，是的啊。同时，今天也是我们安徽省中考结束的日子哈。我们
1: 这个球队的预测啊，我就看到白岩松，白岩松今天发了这个视频，他说呢，就是我享受的谁，就是就看世界杯嘛，都要想知道谁是冠军。他的说我们不在乎是冠军，而是谁是，就享受那个队伍就一路冲上去夺冠的那个瞬间。
0: 是的。
1: 然后他说，除了我喜欢的阿根廷队除外。看来他是阿根廷队的这个忠实粉丝。
0: 对。然后那天他们就白岩松几个老师他们在那个节目的时候还请了一些明星，有一些。也预测了是德国嘛，然后就说了，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热爱，不论那个球队可能已经就末路了，或者说已经怎么样了，但是你就是喜欢他啊。那我们再接着说，今天是我们的中考结束的一天，我们在此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9年级的小朋友们啊，毕业之后，对吧？这个不要乱跑啊，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可以跟同学们去玩，但是一定要注意，你看像水边呀，对吧？都不要去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1: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皮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现在大家在网络上退货都听过7天无理由退货这种说法啊，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收到这个货觉得不满意，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最近有一起案例，7天无理由退货居然被拒了，买家起诉了商家，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5月，刘某在某网络平台分4次下单购买了某知名品牌蓝牙耳机4副，当天刘某就申请了其中2笔耳机订单的7天无理由退货售后服务。3天后，刘某同样以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申请了另外2副耳机的售后。该网络平台的运营公司飞黄公司审核通过了这些订单，并且呢对订单进行了退货退款处理。但是在几天之后，刘某又在该网络平台连续下单购买了4副另一知名品牌的蓝牙耳机。下单后的第二天，刘某对其中2副耳机申请了7天无理由退货售后服务，但是显示服务单完成审核关闭。当天及随后的数日内，他分别以误购、物流原因、商品损坏、价格变化等为由，对此次下单的4副耳机申请了退货退款，飞黄公司均未审核通过。刘某认为飞黄公司在自己下单时并未提示无法退货，便诉至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退回其中2副耳机的货款625元，并且赔偿损失1000元。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飞黄公司是怎么变成的。刘某的行为有悖公平交易及诚实信用原则，是对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滥用，不仅会导致平台利益受损，还会侵害其他正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法院经过审理认为，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规定是为了平衡网络购物合同中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赋予消费者的在一定期限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权利行使是有边界的，消费者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也应该遵循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滥用自身权利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也不能造成资源浪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法院是怎么分析的。首先，刘某他在短短10天之内连续下单购买了多副的不同品牌款式和型号的耳机，拆封试用后再全部的申请退货退款，这个购物行为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合理试用比选的范畴。与消费者正常行使退货权利相比，刘某频繁下单并且申请退货的行为，不合理的增加了平台商家因为商品的拆封试用所产生的价值减损，使其承受了商品的调配、包装、运输和退货等环节的额外经营成本。那这个行为不仅有违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也和7天无理由退货的制度旨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的立法初衷相悖，构成对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滥用。所以被告对刘某第一批下单的耳机同意了退货退款，同时结合原告以往的消费记录以及退换货的情况，对刘某后续退货退款申请予以拒绝，系对消费者滥用权利行为的合理回应，并无不当。据此呢，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在咱们实际的生活当中，部分消费者会滥用规则，超出正常消费逻辑去申请退货，用完就退，缺乏真实购物意图，频繁的购物退货，不仅会给商家带来不合理的运营负担和成本的损耗，造成商品二次销售困难，商誉贬损，更有损公平有序的平台秩序，阻碍消费者的稳定发展。
我们消费者应当秉持着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审慎理性的行使反悔权。下单前也建议大家呢，可以通过咨询客服详阅商品的详情和用户的评价等一些方式，尽可能全面去了解一下商品的信息。在退货的时候呢，务必要保持商品完好，不得影响二次销售。享受权益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权利行使的边界，维护好健康有序的网络交易环境。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啊。交往没多久，男子先后向女方转账赠送了黄金首饰和高端手机等财物，总价值超过了50万元。那么在双方感情破裂之后，男子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全额返还。最近一段时间，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该案的详情，他背后的法律问题还是蛮值得警醒的。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在交往期间有这么高价值的一个赠送的礼物，这个钱到底要不要退，这些礼物要不要退呢？2024年10月7号，已婚男士刘某主动添加了单身女子王某的微信，并且展开追求，两个人感情迅速升温，于10月底确定了恋爱关系。在热恋期间，刘某出手阔绰，频繁用金钱和贵重礼物表达心意。2024年10月到12月31号，刘某瞒着原配陆续向王某转账了27.6万余元，王某心有顾虑，同期向刘某转回了26.2万元。2024年12月31号，刘某办理了离婚手续。2025年1月到3月，他又累计的向王某转了12.4万余元，这个期间呢，王某转回了5万余元。除了线上的转账，恋爱期内刘某陆续购入多款贵重的礼物送给王某，一条价值1.37万元的黄金项链，一部1.87万元的三星 W25 折叠手机，三枚总价1.33万元的黄金戒指，外加一条价值2.6万元的黄金手链。2025年3月，两个人的恋情宣告终止，刘某随即将王某起诉至了水墨沟区人民法院。刘某称，所有的大额转账、贵重礼物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他知道王某的收入低，需要偿还房贷才持续的出资，如今无法缔结婚姻，王某理应返还全部的钱款与食物等支出，索赔的总额呢是50.3万余元。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恋爱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在庭审当中呢，王某他提出了3点的核心抗辩。第一个，双方从来没有商议过婚嫁，也没有见过彼此家长，不存在婚约，所有的财物都是恋爱期间自愿赠与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刘某多数转账用于共同旅游、女方流产的医疗费用、日常消费。同时王某多次在微信拒绝收款，提醒刘某不要过度花钱，这个刘某呢他执意要求其收下。第3点，贵重物品均是恋爱的日常馈赠，财产交付完成后的赠与已经生效了，刘某不存在来法定撤销赠与的事由，也没有权利要求返还。法院审理之后，将案涉财产划分为了婚内赠与、离婚后赠与两类，分开做出了认定。首先呢，针对于婚内转账及同期实物赠与，法院认定赠与行为无效，但是刘某无权主张返还。我们来看一看承办法官是怎么说的。婚内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夫妻双方享有平等处置的权利。首先刘某他是在婚内隐瞒了自己的配偶，私自向婚外异性大额赠与，违背夫妻忠诚义务，也违背公序良俗。按照民法典规定，该赠与自始无效，但是权利主体不能混淆。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侵害的是原配的财产权益，只有刘某的前妻才有资格起诉追回婚内赠与的款项，刘某本人作为过错方是没有权利自行的主张返还的。针对于刘某在离婚之后的转账和后续首饰的赠与，法院认为结合聊天记录查明，王某多次明确拒收款项，劝阻刘某大额消费，刘某始终主动转账，主动的购买礼品，还多次告知对方放心收款，全程没有任何的书面口头约定，明确转账送礼是以结婚为前提的。那恋爱期间为了增进感情的自愿财富的给付，属于情谊性的一般赠与，财务完成交付之后，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仅凭事后婚恋失败了，无法倒推增设结婚附加条件，所以呢，刘某无法举证附结婚赠与的约定，诉求也是不成立的。综上，法院判决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法治滁州，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

0: 冠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6月14号，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技术黄牛落网的案例，0.8秒完成注册、登录、抢购全流程。黄牛可以跳过图形验证码，伪造17个不同的 ID 来抢购球鞋、演唱会的门票，在官方售罄的时候，便在其他平台以正品保障旗号售卖，涉案金额在3.27亿元。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在2024年4月，杨先生呢通过某二手平台刷到了一条科技抢票命中率高的广告，便联系黄牛能够帮忙抢票。他呢一共支付了2180元的票款，其中抢票的佣金是1000块钱。他和黄牛谈好价格之后呢，就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票款全部发了过去，当天还真的抢到了票，对方还发来了订单截图。杨先生的这个遭遇并非是个例。2024年5月，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在工作中发现，张某等人在某票务网站上帮助他人非法抢票获利。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根据张某供出的上家胡某循线深挖，侦破了一起涉案3亿余元的网络黑产大案。受朋友丁某邀请，胡某参与抢票赚取佣金，他被丁某拉入了20多个黄牛微信群，群主每天会把客户的信息、场次要求、佣金金额等信息发在群里面，演唱会门票的佣金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热门明星的演唱会门票的佣金甚至可以高达3000块钱一张。所以大家除了要去支付这个高昂的演唱会的门票价格之外，还要另外再付几千块钱抢票的钱。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胡某的供述，他呢是负责收集群内客户的信息发给丁某，由他发给上线去抢票，抢票成功之后，丁某就会把出票的截图反馈给他，他再发给客户。那除了获得佣金的抽成，他每天还可以再拿到100块钱的人工费。经查，胡某、张某等收集购票信息的人不过是产业链的最底层，通过和上游开发者、技术人员强手层层合作，形成了抢购软件开发到操作抢购再到收集客源与资金这3个层级的完整利益链。每笔订单数百元到数千元的佣金，除去中间各层费用之后，最终都流向了以李某为首操作该代抢倒卖链条的犯罪团伙。李某他呢是计算机软件出身的，这个曾经供职于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2023年10月，李某就发现了演艺市场空前火爆，官方票务平台一票难求，于是呢他就开始潜心的研究某票务网站的放票、退票和付款的规律，并且开发了一款抢购的软件。同时呢，李某雇用了任某和彭某、曾某协助其完善和维护抢购软件，安排李某利用自动化脚本批量注册账号为抢购储备海量账号马甲，那么安排曾某对自动付款软件进行更新和维护。2024年3月，李某安排任某又开发了一套管理系统，这一套系统能够整体运维服务器，批量导入客户信息，并且同步显示抢购成功的订单，附上支付链接。为了快人一步，李某安排彭某分析某票务网站的代码数据，提供延迟参数、避开图形验证码等平台防御机制，整个抢票流程实现了自动化高效运转。截止到2024年6月，李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抢购倒卖演唱会门票5400余笔，非法获利了300余万元。然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早在2016年，李某呢就用过类似的手段倒卖热卖的品牌鞋。在当时， A 品牌通过摇号的方式发售了限量的鞋款，市场需求旺盛，溢价空间巨大。李某起初通过人工操作抢购，但是很快他发现啊，抢不过人家。2017年5月的时候，针对于 A 品牌的网页 APP 端，李某开发相应的自动化抢购软件、管理系统及自动支付软件，实现了抽签、下单、付款全流程批量自动化。
经查，2018年4月到2024年5月，李某等人批量注册了 A 品牌官方账号194万余个，抢购 A 品牌的商品27万余件，批量注册 B 品牌官方账号160余万个，抢购了 B 品牌商品2万余件，涉案金额3亿余元，非法获利了5000万余元。2024年12月到2025年1月，公安机关先后以李某等21人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移送至了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1月30号，法院对该起利用自制软件抢购倒卖演唱会门票球鞋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李某、任某、彭某等8人有期徒刑3年到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那么对八人违法所得5000余万元呢，要予以追缴。检察机关认定曾某、张某、胡某等11人系从犯，鉴于其有退赃、认罪、认罚、坦白等情节，于2025年5月30号到6月9号依法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品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销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4: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宣传，其实还是跟这个杀猪盘有一定的关系啊。在6月14号的时候呢，浙江公安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个小伙的女友突然失联了，他在报警之后，所有人都惊了。那事情呢，要从今年的3月下旬说起。刚成年的小吴一心想做电商生意，奈何摸不着门道。机缘之下，他在网上认识了经营线上女装店的小雪。小雪成熟有魅力，能化解他的各种烦恼。慢慢的，小吴就开始越来越依恋对方。鼓起勇气告白后，他们就开始网恋了。那么在恋爱之后呢，小雪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独立干练变得脆弱依赖，不停地向小吴讲述自己的难处，说我进服装的货款要到期了，或者是房东催房租等等啊。小吴不忍心看着女友为难，转账一笔接一笔。

小吴交代，恋爱期间他一共转账了30多笔，累计呢在6600余元。很快，这个可盐可甜的女友小雪被抓获了，是一个小伙子，姓谭，20岁。根据谭某某交代，他呢是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附近的男生，选择聊得来的对象，以谈恋爱的名义借机骗取钱财。目前谭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警方特别提醒我们，网络交友是难辨真假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他人，但凡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一律要提高警惕，坚决做到不转账不汇款。一旦发现对方失联、身份存疑等异常情况，请大家呢立即拨打110报警。好的，我们今天法治滁州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藏在滁州群山之中，被称为金陵锁钥、江淮咽喉的千年古关隘清流关。它静静地承载着从南唐到明清无数兵马、异族、商旅、文人的足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读懂这座雄关的前世今生。清流关位于滁州城西大约12.5公里的关山中段，地处滁州与定远交界的地方。这里两侧山峰高耸，中间一条古道穿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句话用来形容清流关再合适不过。关于清流关的始建时间，史料记载非常明确，它始建于南唐时期。当时南唐定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江北的泗州、滁州、濠州等地都是国都北面最重要的屏障。为了抵御北方政权南下，南唐在江淮之间的险要山口修筑关隘，清流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当时滁州名为清流县，所以这座关隘就被命为清流关。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清流关就带着鲜明的军事属性，它扼守着从北方进入南京的必经之路，守住清流关就等于守住了南京的北大门。所以历史上一直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守江淮必守滁州，守滁州必守清流关。而真正让清流关一战成名、载入史册的是发生在后周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56年的一场大战。这场战役的主角就是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后周世宗柴荣派兵攻打南唐，赵匡胤率领的部队负责攻取滁州。南唐方面派出大将黄甫辉、姚凤率领150,000大军驻守清流关，凭险固守，以逸待劳。从兵力对比上来看，赵匡胤处于绝对劣势，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赵匡胤以少胜多，大破南唐军，生擒2员大将，一举平定滁州。取胜的关键就是在于奇袭。这场战役不仅让赵匡胤威名大振，更为他后来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王朝积累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资本。也正是从这一战之后，清流关的历史地位正式被定格，它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关口，而是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从南京到北京的古驿道就从这里经过，无论是官员赴任、异族传信，还是商人贩运、百姓出行，大多都要走清流古道。最盛时期，清流关下的店铺林立，车马不绝，关隘两侧客栈、酒肆、货栈一应俱全，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是名副其实的江淮古道重镇。如今我们去清流关还能看到很多当年留下的痕迹，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古驿道上深深的车辙印。青石板路面上两道车辙平行向前，最深处有10几厘米，这是上千年间无数马车、独轮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碾压出来的印记。车轮磨平了石头，时光磨平了棱角，这些车辙就像历史的车轮，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繁忙与沧桑。除了车辙，清流关还保留着古关楼、古围墙、点将台、练兵场等遗迹。关楼虽然经历了战火与岁月，早已不复当年雄伟，但残存的基石、厚重的砖墙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当年的气势。站在关上远眺，群山连绵，古道蜿蜒，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马蹄声、号角声、车马声。在历史的长河里，清流关不止一次经历战火。南宋时期，这里是金宋对峙的前沿，元末明初朱元璋起义，常遇春等人也曾从清流关出兵。到了明清之时，这里依旧是重要驿道，驻守官兵，维护道路。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更迭，每一次南北势力的较量，都在清流关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它见证过金戈铁马，也见证过烟火人间，见证过王朝兴盛，也见证过岁月平淡。清流关的价值不止于军事，更在于它是皖东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驿道遗址。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经历千年、原貌依旧、车辙清晰的古关隘，
已经非常稀少，它是活的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岁月。对于我们生活在滁州的人来说，清流关不只是一处景点，更是一段刻在骨子里的历史记忆。它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何等重要。当我们走在千年古道上，触摸着带着车辙的青石板，吹着来自古战场的风，其实这就是在和历史对话。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每一道车辙都有岁月，每一阵风声都是历史的回响。如今的清流关早已远离硝烟，成为一处安静的历史遗址。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喧嚣的商业，只有青山、古道、残关、夕阳和数不清的故事。它以最淳朴的姿态，等待着每一个愿意读懂它的人。清流关，一座关守了千年江淮，一条路通了南北古今，一道辙刻满岁月沧桑。如果你也有时间，不妨走进清流关，走一走千年古道，看一看雄关遗址，感受那份独属于皖东大地的厚重与豪迈。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相信啊，滁州本地人以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狼牙山已经相当熟悉了。其实，在私下呢，很多的朋友还会称狼牙山为喵喵山，因为在狼牙山上有很多可爱的小野猫，各式各样的，成群结队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可爱的猫咪爱猫人士呢，在我们的滁州狼牙山开了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叫做山中有喵猫咖。这里就有醇香的咖啡，还有可爱的猫咪，当然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四季美景。各位爬爬南天门，逛逛醉翁亭，可以在这里歇歇脚，撸撸猫，品品咖啡。今天就带大家来走进这家山间猫咖，感受山中有喵的治愈时光。刚刚也说到，山中有喵猫咖呢，就在狼牙山风景区内啊，是一家以猫咪为主题的咖啡馆。店内有很多只可爱的猫咪，顾客可以在品尝咖啡的同时和猫咪互动。咖啡馆的环境清幽，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山林美景。走进山中有喵，首先我们就能看到猫咪的房间，它们在房间里趴着晒太阳，或者窝在猫爬架

上打盹，悠闲地在他们的小房间里踱步。各种品种的猫咪啊，像有橘猫啊、布偶啊、英短啊等等，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猫舍。有的猫咪高冷，任你怎么逗都不理你，有的猫咪很粘人，有的猫咪很贪吃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猫咪的房间外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你能感受到被猫咪包围的幸福。一位游客也分享到，带孩子来狼牙山玩，下山时候孩子走不动了，刚好看到这家猫咖进来歇歇，孩子们一进门就被猫咪吸引住了，兴奋得不得了，喝完咖啡还不肯走。除了撸猫，这里的咖啡同样值得期待。店内的咖啡豆精选自优质产区，也有专业的咖啡师现磨现冲，拿铁、美式、卡布奇诺、手冲，经典咖啡一应俱全。坐在窗边点一杯拿铁，窗外的狼牙山景色尽收眼底，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轮转，山色不同，咖啡的香气却始终如一。一位经常来狼牙山的市民说，每次爬完狼牙山，我都会到山中有庙坐坐，撸撸猫，喝杯咖啡，看看窗外的山景，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消散了。山中有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千年文化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奇妙的碰撞。狼牙山因欧阳修而名扬天下，千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朝圣。而今在这座千年名山中出现了一家猫咪咖啡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在这里和谐共存。有游客开玩笑说，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现在来狼牙山，醉翁之意不在猫，在乎山水与喵之间也。这种文化加生活的业态创新，让狼牙山不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过日子的空间。游客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愿意在这里停留消费体验，把一日游变成微度假。2025年，狼牙山也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优秀场景。狼牙山正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型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山中有喵呢，就在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内，我们可以上山途中或者下山时顺路打卡。它的位置呢，可以说更靠近我们狼牙山的北门，它与狼牙山景区开放时间一致。各位可以选择先去撸猫喝咖啡再上山游玩，也可以选择上山游玩之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休息，来到我们的山中有喵。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撸猫的时候要注意猫咪的情绪，不能强行抱猫。当然了，窗边拍照也是必体验的，山景加咖啡加猫咪，朋友圈素材直接 get。从登狼牙山感受千年文脉，到猫咖中撸猫品咖啡，从醉翁亭的与民同乐到山间小馆的悠闲时光，狼牙山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想在狼牙山之旅中增添一份治愈，想在撸猫喝咖啡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下午，感受山中有喵的独特魅力，那么到狼牙山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山中有喵猫咖坐坐哟。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

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春天的滁州总藏着让人一听就想出发的诗意。今天咱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全椒县城西北15公里外一座被九座山峰环抱、有着九龙盘珠之称的国家森林公园神山。这里没有巍峨险峰的林立，却藏着1200多年的诗韵与禅心。唐代大诗人韦应物一首寄全椒山中道士，让神山的清泉、古寺和松风流传了千年。提到神山，绕不开的就是唐代滁州刺史韦应物。公元783年，韦应物来到滁州任上。一年秋天，他专程前往神山探访一位道士。归来后，提笔写下：“涧底树惊心，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愿为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首诗没有华丽辞藻，却把神山的清寂、道士的隐逸写得入木三分。也正是这首诗，让神山从一座寻常山林变成历代文人雅士争相打卡的文化地标。很多人上山前都会先读一读这首诗，再顺着诗里的意境走一走玉溪桥，听一听林间水声，仿佛能遇见千年前的韦应物正煮着白石，温着米酒，等一场风雨后的相逢。穿过层层林海，咱们来到神山最核心的人文地标神山寺。这座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千年古刹，是安徽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着太多时光的故事。神山寺的格局很有讲究，九峰环抱，古木参天，占地约6.7万平方米。现存的大雄宝殿、观音殿、法王殿保留着唐代莲花石杵、龙纹石阶等珍贵遗迹，檐角的木雕还能看见徽州工艺的细腻痕迹。寺里有两处古迹一定要提，一处是柴王井，相传后周世宗柴荣驻军时为解决将士饮水困难，命人凿井，每凿石一升就赏钱一升，如今井水依然清冽甘甜。另一处是藏经阁，虽历经修葺，却依旧透着古朴的禅意，偶尔能听见僧人诵经的声音，让人瞬间静下心来。每年农历2月19观音诞辰日，这里会举办传统庙会，香火缭绕，香灵相聚，既有祈福的庄重，也有烟火的温暖。哪怕不是庙会的时节，走进寺里听松风穿檐，闻草木清香，也能感受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松弛。如果说神山寺是神山的人文心脏，那么遍布山间的溶洞就是神山的自然密码。公园内有仙人洞、团山洞、清流洞等多处溶洞，其中仙人洞就是唯一对外开放的溶洞，藏着满满的惊喜。从神山寺步行200米就能到达仙人洞洞口，穿过石门进入仙具厅，眼前的钟乳石形态各异，有的像广寒仙境的琼楼，有的像仙人对弈的棋局，还有的像银河飞瀑倾泻而下，栩栩如生。继续往里走，会来到炼丹厅，这里有一座天然形成的丹炉，传说是古代道士炼丹煮食的地方，让人忍不住想象千年前道士们在此修行的场景。溶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18度左右，夏天凉爽宜人，是避暑的好去处。进洞前建议各位穿防滑鞋，带好手电筒和手机照明。溶洞内有些路径

较为狭窄，注意慢行，不要用手去触碰钟乳石，避免破坏自然景观。神山的魅力不止于诗与寺、洞与泉，更在于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这里有400多种树木，天然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混交林交织成的绿色屏障，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沿着步道徒步，一路都是清新的草木气息，偶尔还能遇见松鼠、山鸟等一些小动物，与自然亲密接触。公园内的神山湖、揽胜塔、白石泉都是绝佳打卡点。神山湖湖水清澈，倒映着青山绿树，揽胜塔登高望远，能俯瞰整个森林公园的全景。白石泉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矿泉水，对于不同的人群，神山都有适配的玩法。喜欢休闲的朋友可以在神山湖旁野餐漫步，拍一组清新的照片。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沿着山间步道慢慢走，感受一步一景的惬意。亲子家庭可以带孩子探索溶洞，认识动植物，增长知识。从为应物的诗里走来，在神山寺的禅心中静下来，在仙人洞的奇观里惊叹，再在森林氧吧中放松身心。神山没有轰轰烈烈的经验，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治愈。春天的神山，山花烂漫；夏日的神山，清凉避暑；秋日的神山，层林尽染；冬日的神山，静谧肃穆。一年四季都藏着不一样的美好。如果你也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能听风看树读诗的地方，不妨选个周末去全椒神山走一走。相信在这里，您能够遇见久违的自己，也能读懂滁州山水里的诗情画意。

0: 芒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渍，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

0: 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在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天长古城西门的问陈正门。古时候城池修建，主城门之外会额外修筑半圆形的小城，外形呢像一轮弯月，老百姓就叫它月城。西边这座便是西月城，正门定名重本门。重本二字是古人的美好期许，安居乐业。重本门始建于明代，历经清代多次修缮，原本是故安居乐业。重本门始建于明代，历经清代多次修缮，原本是古城重要的防御关卡。当年车马行人、商贩旅人进出城西都要经过这里。后来城市扩建，大部分古城墙陆续拆除，四座城门大多不复存在，唯有重本门完整保留下来。青条石垒砌的墙体布满岁月斑驳的痕迹，厚重古朴，一眼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也正是因为它保存完好，天长依托这座古城门打造了重本门博物馆，把分散的古城历史完整集中地展示出来。重本门博物馆就依托西月城重本门的古建筑改造而成，属于小型专题历史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位置就在城门内侧，逛起来特别方便。整个博物馆的展陈不算繁复，却内容扎实，主要分为几个板块。第一部分是天长古城的城池沿革，这里陈列着明代到清代天长古城的复原沙盘老地图，大家可以清晰看到当年古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的布局，以及西月城瓮城的防御结构，能直观理解古时候一座城池是如何守卫一方百姓的。第二部分是重本门本身的修建历史，馆内摆放着当年修建城门的老构件、餐杯拓片，还有城门修缮前后的对比照片。从明代始建到清代补修，再到近现代的保护性改造，几百年的变迁在这里一目了然。第三部分也是最有烟火气的板块，展示了明清到近代天长城西的市井生活，有老物件、老照片，记录了当年重本门脚下的集市、商铺、挑担的商贩、往来的行人，把几百年前的人间烟火重新拉到我们的眼前。除此之外，博物馆还专门设置了非遗展示区，把天长本地的传统民俗手工艺融入其中，让一座古城门不只有历史，更有浓浓的本土气息。整个博物馆不大，慢慢逛下来十几分钟足够，没有商业化的喧闹，安静又有底蕴，既能看懂古城历史，也能读懂天长的城市根脉。对于本地人来说，这是重温家乡历史的好去处，对于外地游客，这里也是了解天长古城的第一站。曾经的重本门是守护城池的军事要塞，如今的重本门搭配博物馆，成为了天长鲜活的城市记忆馆。它不再有车马穿梭的繁忙，却用一砖一石、一图一物默默诉说着天长的过往。老城门伫立在街头，博物馆藏着千年故事，古今建筑交融在一起，让繁华的老城区多了一份沉淀下来的文化底气。平日里，这里也是很多家长带孩子了解家乡历史的首选地，不用远行，不用花钱，就能近距离地触摸本地的历史文物。也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专门来这里拍摄古城风貌，感受老建筑独有的韵味。可以说，重本门加上配套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天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片之一。一座屹立百年的重本门，一间小巧精致的专题博物馆，串联起天长从明代至今的城池变迁。我们常常会向往远方的名胜古迹，却容易忽略家门口这些沉淀了岁月的珍贵风景。其实不用奔赴千里，在咱们天长的老城区，一步就能踏入历史，一眼就能读懂过往。重本门历经战火留存至今，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而重本门博物馆又把散落的古城记忆精心收拢，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先辈的生活轨迹，读懂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亲自走到重本门脚下，走进博物馆看一看，亲手触摸斑驳的古

城墙，细细品读那些属于天长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在感受城市发展变迁的同时，也不忘回望来路，守住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

0: 心而行，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3: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4: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5: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6: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7: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8: 您的消费为0元，
3: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9: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10: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11: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交通方面的话题呢，也欢迎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那今天呢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这个车管所上线哈，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车驾管业务啊，以及近期最新推出的一系列的这个车驾管的一些便民利民的一些举措，有不清晰的方面，或者是有想要互动的话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车友群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警官呢，分别是车管所的李警官和龚警官，两位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
11: 好，欢迎李警官哈。
13: 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好，欢迎两位，也是百忙之中这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最近其实有一个话题非常的火，就是关于新车上牌一件事。就是现在，以前我们讲这个新车上牌嘛，就是跑来跑去的，可能还比较的麻烦。当然了，后来随着这个发展啊，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变化等等，已经非常的便利了。那现在推出这个新车上牌一件事，它具体我们来怎么进行操作，具体可以给我们节省怎样的一些工序，还需不需要到车管所啊，什么 4S 店啊，再办各种各样的一些证件啊，或者是一些走各种各样的流程了呢？我们请李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2: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新车上牌一件事是公安部推出的一项便民利企的一个措施，它是于2025年的11月1日在全国全面推行的。它适用的范围就是国产小型和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就是俗称咱们说的这个小车，
11: 私家车，对吧？
12: 对对对，就是和我们每天都是出行啊，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呢，它这个进口车和货车和客车暂时的话不在这个全程网办的这个新车上牌一件事这个范围内。估计以后慢慢的随着这个时代发展，
11: 慢慢的会有变化，对对对，
12: 应该也会越来越方便。我们这次公安部的这个初衷，它的改革的核心就是想要为大家就是带来一些改革的这个红利，包括就是这个检材料，就是全程可以免纸质的这个凭证发票啊，合格证、交强险、购置税这些的信息可以实行这个全部的这个跨部门联网自动核验， 不用您再携带纸质的发票、保单、税单、合格证，可以每年的话也可以减少上亿份的这个纸质材料的提交。是需要，但是是需要这个上传车主的身份证和电子这个证件的。
11: 嗯嗯嗯。
12: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减环节，12123一站式就全部都办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嘛，现在大家上班都比较忙，
11: 嗯嗯，
12: 可以实现这个足不出户就可以上牌。
11: 嗯，确实这个简化了很多哈，基本上，你不用跑车管所了，
12: 对
11: 对吧？
12: 对，
11: 纸质材料我们也可以省了，
12: 对
11: 对吧？你在家里点点手机就可以了。
12: 对，
11: 就总的来讲，给我们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哪怕你在外地，这个功能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12: 功能是可以进行操作。
11: 嗯嗯嗯，
12: 对，
11: 哎，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
12: 对，
11: 就是说它这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呢？
12: 对，这个它有一个前置条件
11: 啊，
12: 前置条件就是你买车的这个车企完成了这个新车的预查验，

0: 果这个车企没有完成这个新车的预查验的话，您也可以到我们所里面车管所或者是这个服务站去进行查验，查验过以后然后就可以免排队，直接在手机上面进行这个申请，这个选号啊，申请号牌都可以。
1: 哦，好，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进口的车辆不行，然后一些营运的车辆是不行，比如说出租车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吧？我拉货的车那也是不行的，
0: 货车也不行
1: 啊。对，那您说的这个进口就是纯进口的车是不行的，
0: 对。
1: 哦，好，但大家这块就是还是有要求的。那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现在来说，新车上牌也还是就是比较的方便了哈，也不再是像之前就是比较复杂了。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车主上。就是说是在12123上操作，对吧？
0: 对，
1: 12123真是个宝藏哈，就是很多朋友他下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用的很少，其实12123它很多的功能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那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新车上牌一件事，它在12123上也是可以操作的，对吧？
0: 对，
1: 那具体来讲跟我们也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本人是实名登录12123、
1: 哦、对，
0: 车辆所有人必须要是与账号实名一致。然后呢，就是你必须是已经完成了这个交强险的投保，车辆购置税的缴纳，系统的话是可以联网核验电子凭证才可以。然后就是大家打开这个交管12123 APP 以后，首页直接找到新车上牌的这个代办卡片。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卡片的话，也可以点击更多机动车业务新车上牌一件事，一定要是新车上牌。然后呢，就是系统的话，它会自动核验交强险、购置税、车辆预查验的这个状态，全部显示已完成的时候，再点下一步。还可以核对这个车辆识别代号、车主身份证登记地址，填写就是你最后的这个邮寄地址，就是包括后面办完以后邮寄这个牌证。还完成了这个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确认信息无误以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选号的页面。选号的话呢，它会有两种选号模式。选之前一定要先阅读清楚这个选号的须知，勾选同意进入这个选号的界面。它分为两种，一个是随机选号，还有一个是自编选号，可以自由切换。没有，是这个是没有先后顺序的。有的人经常会问有没有要哪个先哪个后，这个是没有的。
1: 哦，
0: 对，模式呢它是有两种，一个就是随机选号的话，就拿咱们新能源来说，它是有5次机会。每次是10个号牌，点击这个随机可以勾选不含数字4的过滤号码，每组10个号，限时90秒，可以挑选一个加入这个备选池，也可以直接放弃这个本组不保存。5次全部刷新完毕以后，在备选池里面挑选这个最终的这个号牌。如果您看到了这个满意的号码，就直接点确认号牌，就把这个号码给锁定了，就是你用。如果全部的号码都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不要点确认，直接退出，然后就可以不产生这个7号的承接。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自编选号，点击自编，每次输入5个自己编排的这个号牌，按这个你自己比较心仪的程度排序，系统可以从上到下依次核验，每一个空闲的号牌都直接锁定。这个一共有30次的这个验证机会啊，如果30次的这个机会你全部都用完仍然不满意，也可以切换到随机选号，就是我说的就是在没有这个顺序的情况下。确认号牌以后以及后续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确定了号牌以后，你点击确认号牌以后，号牌会锁定5个工作日以内，你可以到就是你可以就是继续使用这个号。如果5个工作日以后你要是不选这个，你这个号你不用了，那么就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承接，就是在2年以内你不能在交管12123上面再继续进行这个新车选号。
1: 这个
0: 失去了这一项权利。对，
1: 就你得要慎重，你不能太随心所欲了是吧？
0: 对，
1: 其实就是刚刚通过李警官的这个介绍啊，他这个新车上牌我刚刚也打开了12123，非常清晰，我这个是第一排在第一的这个选项，就第一个功能就是新车上牌，哎，非常的清晰。然后通过这个选牌，大家也要慎重哈，就是给大家很多次机会，一是自选，一是这个号码池里面选，还有就是自选，其实很多机会。

0: 其实正常是能够选到心仪的号牌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再次也是提示一下，
0: 嗯，
1: 如果你没有点击确认号牌中途退出的话，是这个没有这个不处罚，也不能说这样处罚吧，
0: 嗯，
1: 就是你失去一项权益，
0: 嗯，
1: 啊，因为你弃号了。如果你没有选中途退出的话，可以再转为线下班。但是已经确认号牌以后，你再放弃的话，或者是你超期超了5个工作日没有再用这个号，就是两年内嘛，就是禁止线上互联网选号这一项的话，
0: 哦，
1: 对，希望大家一定要慎重，
0: 还是要慎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号牌嘛，嗯，也不必给大家提供这么多次机会，其实是可以选到心仪号牌的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嗯嗯，好，这是在选号这一块哈，嗯，接下来还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操作了？
1: 就是正好跟大家宣传一下，
0: 嗯
1: 嗯，咱们滁州市车管所在新车上牌一件事这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自己的努力，
0: 哦，
1: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0: 嗯，
1: 就是大家有可能会觉得，就是以前都是我到了窗口，我想在哪里办就在哪里办，我可以在服务站办，我也可以在大厅办，
0: 嗯，
1: 对吧？我这个就是完全是我自己的权利，对吧？我想怎么选怎么选，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它会不好用啊，或者是系统卡顿什么？对这个系统可能还有一些不理解，
0: 啊，
1: 对，实际上呢，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是以后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肯定是人工办理的越来越少，网上办理的越来越多，
0: 嗯，
1: 更
0: 便捷，
1: 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就是讲磨合期，是
0: 对,
1: 对，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尽量的推行这个从网上办理，不光是新车上牌一件事，还有很多的业务都是可以网上办理，
0: 嗯
1: 嗯，等一会儿我们龚警官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对，可以讲，如果大家支持的话，我们这个推行的越快，大家自己的话也会越方便，
0: 更方便，
1: 对
0: 对对，
1: 足不出户，你在家里面什么的业务都能办了，不是
0: 更
1: 好吗？
0: 对对对，
1: 更
0: 好，因为你到窗口，别人可能也是像你这么想的，还要等。
1: 对,
0: 对吧，你还要等
1: 对,
0: 对吧，嗯，你不一定能够选到你所谓心仪的号牌，你也着急是吧。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目前在清流路与灵溪路路口，一辆面包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哦，这个车流还挺大的哈，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一下。目前在清流路与灵溪路的路口，一辆面包车和电动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好，这是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分享到的新车上牌一件事。这个李警官已经给我们将分享，就是解读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了哈，就是在我们的12123，刚刚我自己也打开了，第一个为大家服务的就是新车上牌，那相关的一些要求啊，一些便民的一些举措啊，都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当然了，倒不是说你只能选择在线上办，那线下不能办，线下也是可以办的，只是我们推出线上就是为了方便更多的一些伙伴呢，少跑腿少跑路，手机动一动点一点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是就省大家的事嘛，来回跑来跑去的，什么纸质材料也省了，对吧？你选择心仪号牌的这个概率是否也在提高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因为你在那儿排队，对吧？你着急忙慌的，别人排在你后面，你排在别人前面，或者是你排在别人后面，后面还有人，对吧？你不如在家，对吧？坐在那儿拿个手机，
1: 不急不慢的，
0: 对吧？
1: 慢慢，
0: 而且那么多的选择让大家供大家选择，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既然我们说到这个线上选择，也不是说线下不能选，那其实在我们广播电视台是在汇丰大厦的，之前呢早些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车管所跟我们也是邻居，
1: 对，
0: 其实还我基本上包括我们的同事也都有这个反馈哈，经常还是有一些伙伴不知道我们车管所已经搬家了，那么搬家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就这一块的话呢，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下，就是线下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再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想要办理各项业务的话，线下的地址。
1: 线下的地址是吧？现在我们所里面现在是在那个腰铺镇光辉路，大家导航就可以。嗯，
0: 腰铺镇光辉路导航滁州车管所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常年不办业务的估计他想不起来，然后呢想起来办业务的话呢，他可能觉得还是在这一块，所以大家呢在这一块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我们线下办理的地址是有所变动的，在腰铺镇的光辉路。好，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斯对华合作新趋势，持续拓展峰会朋友圈，共吸引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
3: 湖泊也在偷偷的看你。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4: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5: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6: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5: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7: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8: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9: 好，时间来到16:2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今天我们滁州交警栏目呢，依然是邀请到的是我们车管所的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更多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解读和提醒哈。那么刚刚的李警官跟我们详细介绍了新车上牌一件事，到底来怎么去具体的操作，哪些车辆是符合这个选号，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啊，介绍的已经是非常详细了。那么我们也诚邀各位呢，把这个好消息呢，这个不断的去扩散给大家更多需要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们避免在路上来回跑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选到心仪的好牌。好，刚刚呢我们讲了，不仅不是说线上线下就不可以办，线下当然也是可以办的，只是呢线上呢办理的话呢，也为大家节省出了更多的一些时间。那线下办理的话呢，大家不要跑错了，我们车管所呢早已经搬家了，搬到了腰部镇的光辉路，大家导航呢也可以直接到达。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呢，是涉及到我们车驾管业务的。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车友群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马上就要进入到本周五，我们将会迎来端午佳节。那么端午节的话，我们车管所的这个办理业务是否有不一样？我们接下来呢，想请龚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0: 广大车主驾驶人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是马上就要端午佳节了，那在很多驾驶人或者是车主呢会关心，我们端午节的话想去车管所办理业务它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滁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呢是实行365工作制，也就是365天不打烊。但是呢业务的办理范围和办理的方式呢可能有所变化，跟我们工作日正常工作日来说呢是有区别的。比方说我们可以选择去窗口办理，去窗口办理呢需要去我们的南桥区的光辉路车管所，在腰部镇，它的业务办理时间呢在节假日的话是上午9:00到中午12:00，下午2:30到晚上5:00。对， 咱们那个车管所的业务大厅，也就是在光辉路中段的北侧车管所的一号楼，可以具体办理车驾管业务。业务类型呢，包含补换领驾驶证、驾驶证注销、降低准驾车型，包含自愿降级和超龄降级，以及注销校车驾驶资格、注销实习期准驾车型、核发机动车临时号牌、核发免上线检测车辆的检验合格标志，还有补换领登记证书、行驶证、车辆的抵押登记，以及国产小型汽车和摩托车的注册登记。也就是说，还是我们这个上牌业务的话，是只有国产的小型汽车和摩托车才能够去办理，像进口车的话或者一些货车的话也是不予办理的。然后如果说车辆

0: 业务需要查验的呢，那就在车管所的查验区，查验区就在这个业务大厅的斜对面，就是也就是车管所的六号楼。它主要就是在周末及节假日呢去办理国产普通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就是我们普通的私家车和摩托车的注册登记查验业务。
1: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腰铺镇车管所相对来说比较远，而且呢我们可能也不需要经过查验，那如果市区靠近市区这边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去市政务服务中心的三楼公安专窗去办理。
1: 嗯，
0: 那这里的办理时间呢是上午的8:30到11:30，它这个时间上跟我们车管所就是
1: 差不多，
0: 对，
1: 嗯，
0: 它早半小时，中午早结束半小时，
1: 嗯，
0: 下午的话也是2:30到5:00，
1: 嗯
0: 嗯，大家注意一下时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电台上有一些业务介绍完了和业务办理时间都讲完了，大家还是记得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在你去的之前给我们1223打电话，我们有这个人工客服会给您耐心的讲解你需要代理哪些材料，或者说您可以什么时间过来办理。政务中心的这个办理的业务类型呢可能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主要呢是一些驾驶证业务，因为它没有查验区，所以它业务类型呢包含了一些补换龄驾驶证、驾驶证注销、降低准驾车型、自愿和超龄降级、注销校车驾驶资格、注销实习期准驾车型，还有核发免上线车辆检测的合格标志、补换龄登记证书和行驶证啊。
1: 嗯嗯嗯，
0: 其实我刚才读的一些就是咱们在窗口可以办理的业务呢，很多也是可以在1223上办理的。如果说你们就是车主朋友或者是驾驶员朋友呢，多去看一下我们的1223，你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可能很多业务都不需要你再多跑腿去跑那么远。就算节假日咱们的时间也可以过来做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对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个办理渠道，就1223 APP 上面的网上的一个办理业务。我们呢下载交管1223 APP 可以办理呢39种车驾管业务，在这39种里面呢可能就包含了常见的一些补换龄驾驶证啊，或者是补换龄行驶证以及补换龄登记证书这些，然后可以选择邮寄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光辉路车管所一号楼的业务大厅的二楼自取，这都是可以的，你们可以自主选择。另外呢还有第三种的办理渠道，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自助服务办理业务，也就是7/24的交管自助服务点。自助服务点呢现在是有政务服务中心的南门自助服务区一个，还有市公安局的交管支队自助服务区在青楼东路286号，以及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琅琊大队，也就是之前的一大队啊，自助服务区在卫校巷6号。自助的业务办理类型呢就是驾驶人的照相、体检、补换龄驾驶证等业务。一些补换龄驾驶证呢或者是需要提前去照相的体检的业务呢，咱们可以在自助项体检过以后，然后通过1223办理，也很便捷，驾驶证也可以直接邮寄到家。还有一个温馨小提示，就是咱们在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呢，制牌厂那边是工作人员是不上班的，所以呢如果说当天拿不到号牌的情况下，需要去制作小型机动车的那个申请，核发临时号牌。
1: 嗯
0: 嗯，还是那句话，不懂的可以拨打1223。
1: 哦，1223，对
0: 对，
1: 这样其实已经很方便了，就是你质证也就周末不能啊，你周一不就又可以了吗？对吧？
0: 嗯，是的。
1: 嗯嗯嗯，好，这是说到1223更多的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大家完全可以选择线上来进行办理。当然了，除了线上办理，线下呢除了去我们光辉路的车管所之外呢，你像政府大厅的三楼公安窗口车驾管这块也是可以办理的，包括我们这个琅琊大队它也有可以自助办理的，就是更多的选择，你如果选择线下也不需要跑到我们车管所的这个点了，那各个大队也都可以来去办理线下的一些业务，就是你怎么方便就近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
1: 嗯
0: 我还可以就是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锦衣游合作嘛，一些邮政的一些网点，目前呢是遍布了全市40个锦衣游网点， 在都可以办理一些车辆和驾驶证的业务，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可以指引你去办理，也很方便。就是一些在县区或者说一些乡镇的一些老人啊，或者是不方便就是到市区来办理的朋友呢，

0: 也可以在现场一些邮政的网点让工作人员去指导你，手把手教你去怎么办，这个也是很方便。
1: 好，在邮政这块也可以办理我们车驾管业务了。
0: 对，锦衣游合作项目
1: 非常的方便哈。好，还有其他关于我们目前来讲新的一个就是关于您之前说到的关于视频。
0: 对，
1: 这个我们还是蛮好奇的，要跟我们详细的好好说一说。
0: 这个视频办的也就是咱们6月份才刚刚推出的。
1: 对，
0: 是由我们省公安厅去推广，跟我们中国移动去平台去合作推出的一个视频办。目前呢，视频办我们上线了一些我们车驾管的交管业务，还有一些户政业务，后续的话会不断的去拓宽这个业务办理范围。在我简单跟广大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视频办服务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办事流程。我们在云端连线办业务，便民服务不跑腿，所以这是我们车驾管服务的一个新办理渠道。我们的这个视频办呢，它是依托晚视通的一个服务平台，它的 APP、
1: 这个就在晚视通上了，
0: 对，
1: 1213上就不行了，
0: 1213上不能办的，咱们通过视频办来办。
1: 视频办就在晚视通。
0: 对，就是作为一个补足。所以呢，我们再去，你不愿意去车管所办，对吧？然后窗口排队时间也长。有些人呢，就是尤其是像一些比较复杂的业务，比方说群众经常去办理的一些夫妻变更或者是号牌互换一些业务，可能你要单独去一趟车管所，然后还要请个假，还要夫妻双方两个人一起去请假，就确实很麻烦。然后资料呢，可能也不太了解会带哪些资料。咱们视频办呢，就是可以你进入选择办理的业务类型呢，然后有对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指导你去填写和上传一些资料，后台直接为您审核。如果您不方便过来的呢，同样我们可以用邮寄的方式去把这个材料邮寄到您的手上。下面我具体讲一下吧。就是交管的部门呢，依托晚视通平台推出了这个视频办的便民服务，它只需要通过手机跟我们工作人员进行视频通话，注意啊，是实时通话，面对面的同志服务。
1: 就像我们比如说我给朋友打一个视频，我们视频一下就是这样的，点对点的这样，
0: 对
1: 吗？
0: 对。
1: 哦，哎呀，太方便。
0: 你有什么问题当场可以提出。
1: 我能看到比如说某某警官，他是比如说这位男警官，或者是他的整个人，我知道，我能看得清楚吗？
0: 对面呢是一个交警的一个卡通形象，但是
1: 人是个真人，
0: 人是个真人，对，
1: 他会像以一种卡通形象的马赛克把他的真脸把他遮住，是这个意思对吧？
0: 是的。
1: 哦，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警官对吧？
0: 这个是也是为了让我们群众去更加能接受这个形象吧。
1: 对，
0: 所以呢，这方面就可以真正的实现让数据都跑腿了。然后呢，视频办呢是利用音视频通话，然后人脸识别、电子证照还有在线支付呢等技术，将传统的一个线下实体窗口搬到了线上视频坐席。我们为什么搭载的是晚视通平台呢？晚视通平台首先的我们都需要是经过识人证的。刚才我们
1: 更安全。
0: 对，小柯在使用刚才晚视通尝试操作了一下，也是
1: 非常的安全。
0: 对，一会儿脸朝左，一会儿脸朝右，
1: 对，
0: 进行一个识人认证。然后呢，我们在资料核验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视频连线就可以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核验和还有受理质证的一些全流程。目前我们很大家都关心视频办能办理哪些业务。目前呢，在首批上线的一个高频业务呢，包括8个，驾驶证业务包括呢驾驶证自愿降级，第二个是呢取消考试预约。如果说你们考生有需要提前一天取消考试预约的，也可以通过视频办去办理，当然呢1213上也可以办理。还有驾驶证转入换证，针对的是70周岁以下的，因为70周岁以上可能需要做3D 测试嘛。机动车业务呢，包含了补领机动车行驶证、补领机动车号牌、补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以及两项就是在1213上目前没有办法办理的统一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号牌互换、机动车的共同所有人变更，也就是夫妻双方的夫妻变更。这个统一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号牌互换，要求您本人是名下有2辆车，都是非营运的，同类型号牌的，都是蓝牌或者都是绿牌，然后都是非营运状态的，可以进行一个号牌对调。 然后呢夫妻变更呢，就是咱们夫妻双方的车子，如果说我现在想把这个车的过户给我

0: 爱人，因为他们是共同财产、
1: 嗯、
0: 那么在可以不改变号牌的情况下把所有人变更为他的这个
1: 线上办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啊，以前好像还要提交不少材料吧，
0: 很多材料，
2: 对对对，
0: 而且需要夫妻双方都要到现场，
1: 各种证件证明，
0: 对，结婚证，
1: 对对对，
0: 咱们现在结婚证呢也是可以通过网上核验的方式，就是万事通，
1: 对，
0: 上面是有能够核查到一些电子证照的，
1: 嗯嗯嗯，依然是足不出户就可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视频办呢就是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呢是零跑腿在线办、
1: 嗯、
0: 就是你不管是在家或者是你在办公室，哪怕是在异地，有一些就我们上次的话有一个是在镇江那边的夫妻变更，他想做夫妻变更业务的，因为也不方便回到滁州来，也工作也比较忙，所以通过视频办的方式呢节省了很多的人力跟时间成本，嗯，对我们这个视频办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二个呢是面对面更亲切，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对手机，
1: 对，讲起来就更清楚了，
0: 对，
1: 哪儿，对吧，
0: 就等于我们在手把手视频指导你去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有些123、啊、就我操作不好，或者说一些业务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我也不想去看，那你就通过视频办的方式，
1: 嗯，
0: 你直接点你想办什么业务，
1: 嗯，
0: 然后
1: 就指导了，
0: 对，我们现场有工作人员手把手教你怎么办。然后呢审核快更安全，因为我们通过视频的实时抓拍还有人脸对比核验身份以后呢，就是可以阻断一些冒名顶替的风险。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黄牛这块就很大程度上的就杜绝了，
0: 对，
1: 对，
0: 这个非法中介
1: 这块
0: 也是
1: 真的也是更加的安全了。
0: 讲到非法中介就想多一句，就是现在很多业务都是免费的，我们导办台也设置了很多导办人员现场为你就解决咨询啊或者一些业务指导，完全不需要找黄牛或者是花钱去办业务，
1: 对对对，嗯，你线上自己可以办，然后还有线下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来支持到大家，就是没有必要再去花那个钱，你找黄牛办你不一定能办得成，
0: 对
1: 吧，对，
0: 有些业务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1: 对，今时不同往日了，好吧，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我们这样哈，我们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到更多的一些车下馆业务如何来便民的一些举措，稍后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

0: 同根同源。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FM 一零五点四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1: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注意礼让。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龚警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视频办理哈，我们具体需要哪些注意的事项啊，我们具体怎么来进行操作啊，可以吗？
2: 可以的。刚才我们介绍了视频办的一些利好的方面，那大家可能就很关心了，那我具体要需要怎么办呢？那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三步就能搞定。第一步呢是下载登录皖视通 APP， 在皖视通 APP 打开以后呢，我们直接在最上面一栏去输入公安视频办，然后公安视频办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选择的办理业务类型了，包含着这个5个机动车业务以及3项驾驶证业务。然后呢，系统呢会自动进行人脸识别、身份认证，再进入视频呼叫排队。在排队到您的时候呢，就到了最后一步，也就是视频连线。在接通后，车管所这边的视频坐席的工作人员呢，将在线为您服务。根据工作人员提示，展示呢我们相关的一些资料。一些比方说我们夫妻变更或者号牌互换需要提供的一些像婚姻证明啊、行驶证啊、登记证书、一些车辆的信息，这些都可以在那个视频办的时候可以提交过来。然后如果说一些资料我们暂时不在手边，也不是说很重要的话，也是可以进行融缺办的，在事后的话可以通过邮寄或者是电子上传的方式。在所有的信息确认无误以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审核，就像在窗口办是一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在线缴费了。就是我们现在是可以实现在你手机上进行一个链接过去，然后给你一个二维码，你在上面可以支付你的证件的费用，比方说你的夫妻变更业务可能需要重新制作行驶证，那行驶证的10元工本费可以在上面直接去支付。或者说您觉得这个支付操作不太方便，或者说您这边操作不好呢，也是可以采取就是通过邮政 EMS 直接邮寄到家现场到付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呢，你们就是只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反馈给我们。同样呢，你们也可以在车辆和车主和驾驶人朋友呢，也可以积极的跟我们反馈一些业务，你说就是想让我们去推广的一些业务范围，我们也可以积极去推进。

0: 是进不去的。同样的也可以拨打12123，或者说用这个12123 APP 可以进行很多业务的39项车家网业务办理。邮寄这块费用就是根据现场那个平台的页面标注为准啊，根据他们第三方的来着。所以呢，我们把一些材料呢就提前准备好，然后去拨通这个视频电话，就由工作人员现场为你办理了。
1: 哦，这个也很方便哈，就是没有想到可以方便成这个样子，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大家可能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了解到视频办，那你就要用起来。如果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用起来。一是安全，二是高效，就是让你省去了很多的跑来跑去的这个时间吧。
0: 对，像我们窗口服务单位呢，就是一直着力去就穷尽一切办法去想办法为群众去减负担，或者是让他们少跑路，所以呢就是不断的去探索一些服务的新举措。所以呢，视频办也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一项新的一个办理渠道，
1: 新鲜出炉，六月份才推出。
0: 大家呢有一些关于车架网业务或者是我们滁州交警这块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滁州交警公众号，上面呢会发布一些实时的新的一些关于交警方面的资讯内容。
1: 好，这个是跟大家关注到这个新鲜出炉的关于视频办理的哈，如果有任何不懂的，你就直接，我刚刚看了一下，就直接在万事通上搜了一下，确实你直接打上词条公安，你后面都不用打视频办，它立刻就会有，你就点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输入你的什么密码什么你选择就可以了，就是现在已经在排在了前面，你就根本就不用打完，你就有这个弹出来，所以总的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那么现在来讲，我们后台有没有比如说有什么数据，就是大家选择这种公安视频办的多吗？
0: 对，咱们从6月份上线以来，已经有办结了84笔业务了。
1: 哦，那已
0: 对
1: 也是刚刚
0: 大多数都是服期变更跟号牌互换这些比较复杂的业务，
1: 常见哦，
0: 对，副驾也高频业务。而且呢，这个公安视频办它是不光针对我们交警这块车架管业务，同样呢，它后期也会上一些户政的业务。
1: 哦，
0: 它是我们省公安厅去推出的一个
1: 视频办业务。对，它叫公安视频办，不叫交管视频办，
0: 是的，
1: 所以涉及到大家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可能都会有这个涉及。那未来的话呢，我相信可能这个可以办理的维度也会更加的宽广呢，最大程度的来服务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儿子，去办房产。

0: 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业独家冠名播出，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爽。今天周二，刚刚航南跟我说，就说那个，感觉像周三一样，怎么周二？我说是周三啊。
0: 是啊，这个星期只上4天的班啊。
1: 对啊，这周五就是端午的，是端午。端午小长假啊，端午节当天。是周五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周六周天都放假，所以说这周有3天的小长假。
0: 是的，那么各位呢，这个小长假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安排，咱们呢可以互相交流交流哈。
1: 是的，
0: 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昨天晚上
1: 有变化，
0: 这个时间看本周好像都有雨预报。
1: 昨天晚上看今天是有雨的，但今天没下雨，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明天跟后天也好像也有雨，
0: 嗯，
1: 然后现在看来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
0: 哦，是的，星期五呢。
1: 端午当天，是，
0: 但是我们这边没下雨。看到宝哥在群里面发的哈，说河北那边下了好大的冰雹，你看看，我的天，跟那个手掌一样大啊！
1: 这么离谱吗？
0: 啊，
1: 这个是厉害了啊！
0: 这感觉
1: 这咋的？这比我们有一次你还记得晚高峰下了以后下那个冰雹，这比它大了有5倍吧？
0: 估计有10倍。
1: 那天下的也蛮大的，其实
0: 那天真的是，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忘记哈。这个下班之后，骑着车，那个手在外面哈，就被那个冰雹砸到了。
1: 疼不疼？
0: 疼啊，非常疼。
1: 你这个砸到的话，就晕过去了吧？
0: 这个啊，
1: 这好大哦，一个石头块一样的大小。
0: 那肯定的。
1: 这是在哪？河北哪儿啊？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宝哥啊。
1: 哦，看到了，是冀，这个冀是哪儿？不知道。
0: 河北。
1: 对啊，但是他那个G 嘛 G、
0: 啊、
1: 不知道是哪。
0: 行，我们马上可以来查一下哈。
1: 对对对，
0: 行，那么此时此刻呢，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呢，我们预估一下，路况依然是比较不错的，应该还有今天晚上想聊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同时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哦，今天晚上依旧在中考期间。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估计啊，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守在这个手机前或者是家里面电视前，等待着晚上的世界杯。今天的这个比赛
1: 是
0: 值得关注一下，夜里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
1: 这两个队的实力相当，
0: 法国厉害
1: 啊。
0: 法国上一届第2名，
1: 里
0: 面有那个著名球星姆巴佩。这是强队。喜欢足球的朋友估计不少是那个法国的球迷哈。
1: 今天凌晨3点，但是明天要上班，所以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没有办法赶在这个点来看。
0: 该熬的还是要熬，
1: 毕竟世界杯也不是每天都有。
0: 对，明天早晨6点呢会有一场比赛，伊拉克对阵挪威啊。可以看一看。
1: 这个有时候早起起不来的朋友正好就能起来了。
0: 对，
1: 看完正好上班
0: 啊。甚至呢，这个上午9点这场比赛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上班的时候啊。
1: 这个我知道，阿根廷
0: 对卫冕冠军
1: 很厉害啊。
0: 对，上一届的冠军哈，然后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啊。
1: 明天中午还有哈？
0: 中午12点。
1: 对，明天的白天的这个赛事也是蛮多的啊。
0: 对，主要有强队的参与哈。
1: 是，
0: 我们到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行，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进行话题投稿，马上回来。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听友全给我们设置的一个，说那个家里好看但是不贵的物品有哪些，在哪买的，发发图片，我想抄个作业啊。
1: 家里好看但不贵的物品是不是就是软装家具，就装饰吗？
0: 我觉得都可以算，
1: 对吧？
0: 嗯，
1: 或者说小电器，我们之前也聊过，
0: 也行，
1: 是吧？
0: 啊，
1: 对，那好用了就不是好看了，也有好看的。
0: 家里的摆件什么都行，都行啊。
1: 也有好看的，有好多那个，
0: 嗯，
1: 就是现在有好多的电器啊，它的款式做的，就是让你难以割舍。
0: 是的，
1: 嗯，
0: 一个是电器，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1: 摆件，
0: 马桶啊，
1: 啊，款式。
0: 哎，我看有一网上有一些这个设计比较新颖的，
1: 怎么说
0: 啊？有设计感的，
1: 设计成什么样？
0: 有那
1: 小汽车
0: 铜马桶啊，铜色的。
1: 啊，
0: 还有那个火锅样式，哎，那个就估计不太好看，容易闹误。
1: 我们说好看的，不是讲猎奇的。好，都可以啊，大家来说说看。现在其实我前段时间看到有那个很好看的微波炉，还有那个碗碟。
0: 哦，
1: 我现在有好多特别可爱的或者各种风格的。当然了，家里的软装，从那个。灯饰，这个沙发，那种特别是边椅啊，大的话一般都定了，然后还有那种小的桌椅，还有那个，就是再小到哪儿呢？就是窗帘的那个绑窗帘的那个绳子。
0: 哦，那都是有设计感的东西。
1: 就是那都能买到不同的，就是说你想在这儿，费神费力，哎呀，那有的你费了。
0: 对，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哈，会推出一些文创产品，
1: 冰箱贴。对，这个可以带回家嘛，就是贴在冰箱上啊。
0: 对，收集这个冰箱贴之前呢，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就关注什么，就是啤酒吧，它会有一些这个形状的造型，凹出来的那种造型啊，也是吸在那个冰箱上的，我觉得是可以被称为最早的冰箱贴啊。
1: 对，
0: 还有一定的这个实用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这个也有讲究啊。
1: 对的，对的啊。
0: 嗯，
1: 反正有好多，现在刚刚才想了一点点，就已经这么多了。
0: 对，
1: 哎，
0: 那个财务小工说，门后面事事如意挂画，家庭博物展架。
1: 事事如意挂画，我大概能想到啊。一个小装饰啊。家庭博物展架是什么东西啊？
0: 有可能就是买的一个那个博物展架，对，然后上面呢放一些
1: 小手办或者放
0: 小摆件，
1: 那个泡泡玛特，
0: 哎，小
1: 盲盒
0: 都行。
1: 对，然后那个79811发来的这个，
0: 哟，
1: 这很可爱。编辑茶几，你看它又有小柜子，然后呢它又那个能放东西，小茶几，
0: 对，
1: 然后还能放一杯水，但是它做成的是一个。小人的形象，
0: 机器人的样子，
1: 有手，然后有那个腿
0: 啊，
1: 身体，
0: 还有眼睛，
1: 对，然后他有一只手呢，就是直接捧着那个杯垫一样的，就是放杯子、放花瓶都行。
0: 对，
1: 这个编辑蛮可爱的
0: 啊，他这个肚子里面呢也能放一些什么茶杯啊，对吧？
1: 哎，这个就是一个小柜子嘛。
0: 哦，其实这个挺有设计感的，
1: 好看
0: 啊，上面
1: 有好多。
0: 放一个那个花盆，我觉得也行，花瓶。
1: 对，现在有好多这种好看的，这种小家具，所以说你想要在家具跟软装上花心思，花不完的心思。
0: 那是源源不断的啊！来看一下太普斯的少爷说到了茶杯。
1: 哎呀，那个杯子也是的，
0: 那是好收集啊。
1: 哎，而且我一般会发生这种的状况，真的很难取舍的状况。我想去看那种简约风格的杯子，我不就去看了吗？看简约风格就已经。

0: 已经有很多很好看的了，颜色不同，它稍微款式有点不同，它都不同，对吧？
1: 啊，
0: 然后呢，看了已经在纠结几套这个简约的了，突然淘宝给你跳出来一个可爱风的，
1: 哎呦，
0: 或者说是那种多巴胺风的，就完全跟你刚刚看的简约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你本来没想买的，但你一下又被那个吸引了，
1: 也正常，
0: 买不完。
1: 就像认识很多朋友喜欢那个紫砂壶一样，哎，明明家里面两把壶，对吧？喝茶已经够了哈、这看到什么喜欢的，那一定要拿下。
0: 对呀、
1: 说有那个收藏的属性
0: 啊。对呀、就是，而且你要知道，你每次只能用一个杯子也是。
1: 对，
0: 你或者是你每天可能就用那一个，但是你有好几个放在那儿。
1: 但是平常你如果喜欢这些，看到的话，赏心悦目。啊，情绪价值很高，
0: 是的，你要把它摆出来好看啊，不能放在那占地方，对吧？
1: 好，看到一帆风顺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哈，应该是路况，说情况不明，在峰山村这个位置，
0: 堵车吗？
1: 这几辆大货车啊？
0: 对，是碰撞了吗？不知道什么情况，有朋友如果说在这附近的话，知道情况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8: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9: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8: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9: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8: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9: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8: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关注到的那条路况啊，峰山村的话，疑似是两辆货车事故碰擦哈，
1: 堵车。
0: 对，
1: 建议各位呢，可以选择绕道啊。
0: 而且是两幅，其实就是那个单向一股车道啊，一共两股车道，
1: 对，
0: 好像都被占住了。他们这个像是那个会车的时候，那距离没有掌控好，然后这个两个车头碰到一起了啊。
1: 对。好，那么这条路的大车呢还是比较多的哈。
0: 对，
1: 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减速啊，慢行，
0: 是的
1: 多观察。
0: 没错没错。那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刚刚我们马上再发一遍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哈。对，因为正好刚才那个我们的信达典当也在发给大家的一些这个福利，特别是马上端午父亲节，
1: 是我们可以提前先来关注一下哈。父亲节马上到了，那不知道给父亲送什么，就可以来信达珠宝啊，感恩父爱专场来看一看男士的黄金饰品。
0: 是，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信达黄金的小程序就好，不仅是我们发来的这一款，还有很多别的款，大家可以去挑选啊。
1: 对，其实说真的哈，今天晚上这话题呢，我觉得有一半呢也和这个黄金啊有关系，对吧？这个家里面的一些
0: 黄金摆件啊，
1: 摆件，对，为什么说一半呢？因为它贵啊。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这好看但是不贵的物品有哪些啊？在哪买的？
0: 对，家里的就等于说软装嘛。对，好看还要不贵，我觉得那个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就是小小的提升家庭装饰感的这个物品，那个窗帘绳是一个，因为我之前就给家里面买嘛，它也就是那种你想要费精力在这个事情上面，它款式太多了，你懂吗？
1: 你这硬耗啊，
0: 你款式太多了，然后加上你要符合你家的风格，然后呢，你要知道一种风格里有不同的可选，
1: 明白？

0: 然后呢，我就记得我给我妈妈房间，买的是那种珍珠的，就是那个珍珠款式啊，然后带一个小蝴蝶结的那种，很淑女，然后给那个
1: 有少女心啊，
0: 那客厅买的是那种就是也是那种类似就是我忘了什么材质了，反正那个中间会有一个像小天使一样的那种，
1: 哎呦可爱，
0: 对，然后呢那个是白色的，然后看似比较有质感，它有一个小小小的那个绳子嘛，都不贵，估计几块钱十几块钱都有，
1: 但是呢这一般弄得好的话啊，画龙点睛，
0: 对，就是提升氛围感的小物品吧，
1: 对，还有一个啊，你刚才说这个，我估计啊，对于女生来说这一块肯下功夫，男生而言的话，尤其是我自己哈，有个差不多就行。
0: 男生觉得
1: 不说
0: 为什么要拿那
1: 个绳子啊？
0: 我买什么绳子？我直接拉开就是了。
1: 就是。
0: 还有一个
1: 马汉斯，
0: 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买过的这些小物啊，几块钱、十几块钱都能买到的门把手，上的套子，就是可爱的，有那种。你这我们的门把手有那种横的，对吧，然后有那个
1: 圆的，
0: 对，圆的你就可以买系在那个
1: 把子上的，
0: 对，然后那个横的就可以是套进去的，然后呢有那种只是有一个颜色的，不带任何装饰的那种，这套在把手上的，还有那种上面带小娃娃的，
1: 哎呦你看，
0: 很费劲的，
1: 五花八门，
0: 千万别买，
1: 也可以研究研究，
0: 能跳的不行。
1: 对，哎，有照片吗？也可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0: 没拍。
1: 还有呢，刚才看到这位朋友，财务小工就跟我们说到小知识，说那个彩釉碗碟啊，尽量不要选碗内釉，说那个釉彩质量差的容易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去那个景德镇哈，那边有太多太多适合今天晚上这话题聊的摆件，还便宜。
0: 你说也不便宜。
1: 我跟你说，你得还价有一些。你说那种就是手绘的大师级别的那肯定贵，但是我觉得平时摆在家里不需要，对吧，你只为了好看不是为了收藏的话，买几个那个瓶瓶罐罐的，
0: 你知不知道
1: 啊？
0: 我去景德镇去过之后我会发现，怎么淘宝跟拼多多更便宜啊，
1: 而且还是同款，
0: 对，但你要买那种设计师款的话或者说纯手工捏的话，你肯定网上买不到的，对，像那个碗碟刚不说了吗，碗碟就分为大碟子小碟子，什么双耳饼的，然后什么那种蘸醋碟，哎呦反正太多了，还有杯子就分那种带把手的不带把手的，带盖子的不带盖子的，
1: 哎呦，
0: 然后高的矮的
1: 五花八门，五花八门，
0: 还有酒杯，喝水杯，咖啡杯，买不完，真的，
1: 还有
0: 讲出来我都头疼了，
1: 哎呦，说真的，这个景德镇真的是
0: 勺子，哎呦我的妈！
1: 推荐各位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很多这个精心的小设计哈，因为这个当地呢有很多这个学生，比如说那个景德镇陶瓷学院，对吧？他们有很多学生，他有学生的一些创意和作品。
0: 但是我就记得我在那个夜市哈，就是学生来摆摊，卖的他们自己的作品，价格不低，
1: 有便宜的，你不需要
0: 我感觉那一条街的夜市都不低。
1: 是吧，你还有一个，你出去在外你得学会还价啊，这个
0: 还了他们就不卖了，
1: 我记得卖那个
0: 还是不会还
1: 小手链哈，好像10块钱几个你可以和老板说那个可不可以再加几个，老板说可以啊，不就 OK 了吗，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
0: 可以去尝试，
1: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你像那个串串啊，这些东西他在家里面不能摆着，
0: 对，
1: 不能那个陈列这一块，
0: 然后家里还有什么呢，那个地毯，那个沙发垫，沙发靠枕，沙发上的毯子，真的每个地方你都能选一下午，
1: 的确是，尤其说那个
0: 头疼
1: 沙发上放的那个
0: 靠枕，
1: 对，那个也有那个画龙点睛的效果，我觉得
0: 有好多，对，然后你要说家里的绿植，家里的这个挂画，
1: 哎呦，你说到一个大类，绿植，
0: 对啊，
1: 有没有
0: 头疼？
1: 家里面放盆景的，
0: 那肯定有啊，
1: 哇，
0: 对啊，
1: 那个很难伺候啊，听说，
0: 是，然后还有那种小的摆件，看你家里的风格，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还有其实就是那种小椅子，你也能选很多不同的款式，现在太多了。
1: 我觉得这个大类哈，够我们聊一期节目的啊、
0: 嗯，真的，
1: 最少是这样。
0: 还没说到床单呢，
1: 马上再说呗。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171跟我们说到，还好今天开家长会，4点跑回来了、嗯，不然也堵住了啊。就是还是在说刚才那条事故哈。那起事故在峰山村这个位置、嗯、那建议各位呢此时此刻如果可以的话选择绕道行驶。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了，给大家继续送上夏日的清凉。
0: 对，我们的金甲溪漂流免费的名额哦，一位朋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猜猜看我们今天玩这个游戏我们要给大家猜什么哈。
1: 嗯嗯，好，然后呢各位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
0: 嗯， 嗯，
1: 然后我们给出提示，今天晚上要猜的这个东西呢标准答案是三个字儿。
0: 嗯，
1: 三个字儿。
0: 对，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上到初中就得有了，
1: 那必须得有，因为和有些课程
0: 有
1: 关。嗯，
0: 对，跟课程有关的
1: 它也，
0: 但是有的、但是有的家庭你不管是就是你初中毕业也好
1: 啊、
0: 你或者你小学幼儿园，
1: 嗯，
0: 就会给孩子买，或者你自己家的大人你喜欢也行
1: 啊，他也可以当摆件嘛。
0: 对，是摆件，
1: 这挺好
0: 啊。
1: 他应该能称为浓缩就是精华啊，这句话一个代表。
0: 嗯，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没有买过这个、
1: 嗯、
0: 就买的那种可以贴墙上的
1: 平面的。
0: 对，
1: 他这个是
0: 立体的。
1: 哦，
0: 是，而且我发现啊，就你在那个文具店能买，文具店能买到，
1: 能买到
0: 啊，
1: 教具，嗯
0: 嗯，它那个，一般呢是一种款式的、
1: 哦，
0: 其实你要是到淘宝上搜的话，它有很多种，
1: 嗯、
0: 可以当成摆件的这种款式。
1: 还有，我看过有一些就是把它变成台灯的，
0: 啊、
1: 嗯、啊，也行。
0: 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很大啊，太大了。
1: 也可以很小啊。
0: 嗯，就是它可以，它那个你看见的大小就都正常大小摆放、嗯、但它很大的，它超级大，
1: 感觉
0: 对吧，
1: 感觉把我们都包含在内哈，
0: 超级无敌啊、嗯、大了
1: 哦，
0: 但看跟什么比，
1: 对，还有更大的，
0: 对，
1: 没有最大，
0: 还有
1: 只有更大，
0: 还有能这个包容它的、嗯、包含它的，
1: 它这个有意思啊，会转，
0: 它自这个物品会转，同时它自己也会转
1: 啊、哦、你碰它它也转，有的时候你碰它转是为什么，你要找到相应的一个位置，
0: 你知道它自己转是代表着什么吗，
1: 它自己转代表着一天啊，
0: 对
1: 啊，它绕着东西转代表着多长时间，
0: 多长时间，
1: 就那个很大的那个很亮的那个
0: 它啊
1: 啊，嗯
0: 嗯，
1: 它一般那个看的比较多的是什么颜色呢？总体上来说是什么颜色？大体上，
0: 我看的它的颜色
1: 啊，对啊，
0: 有很多种啊，
1: 就是普遍的。
0: 我没有，其实呢，嗯、大家不通过这个物品没有办法
1: 啊，
0: 宏观的看到它，
1: 嗯，
0: 你只能局部的看到它，我们每个人都能局部的看到它。但你只能通过这个东西就是去看它一个
1: 啊
0: 样子、哦、嗯，
1: 行，我看了一下啊，全部答对了，基本上
0: 这么厉害吗，
1: 但也有朋友答的是什么计算机，
0: 哎呦，
1: 这个其实也有讲究，计算机里面说的是哪种计算机，
0: 电脑，
1: 如果是电脑的话那可以涵盖这个啊，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可以下载一些软件啊，对吧，
0: 但不是这个东西，
1: 嗯，不能叫这个，
0: 对，
1: 好，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非常简单、uh-huh. 三个字，地球仪。中奖的朋友呢啊，答对的朋友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看看是不是第一名。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

0: 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2: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呢，尤其是咱们的车友啊，可以翻开我们的这个微信群聊啊，各大车友群里。上午的时候呢，胡真呢也是发了一个二维码入群的提醒。
1: 对。
0: 啊，就是6月27号到28号，咱们呢有一个日照2天1夜的旅行团。
1: 哇哦，那大家呢知道日照离我们也很近的一个海边了。大家去正好是6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阳光也很好，大家去玩水的话完全不会觉得凉哈。
0: 是。
1: 我觉得很舒适。蓝天碧海金沙滩，
0: 哎呦，还有呢，这个时节到那个海边一定要吃一吃海鲜烧烤啊，包括呢日照那旁边啊，我记得那海滩旁边还有很多那个蒸汽海鲜，都非常的新鲜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而且呢还可以赶海啊，然后那个在海边这个玩沙子玩啊，
0: 对，
1: 等等，
0: 两天2天1夜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的应该是刚刚好哈。
1: 啊，就是周末嘛，就可以去了，你也不用再多请假，而且呢2天1夜其实也比较轻松，我们就玩一个地方啊，等于说小小的度个假。那大家就会觉得2天1夜什么价格
0: 啊？
1: 就住个酒店不也得400-500？
0: 差不多哈，这个特价呢只要299元。
1: 是的。
0: 如果呢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直接翻到这条信息，扫码进群啊，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了哈。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的那个群聊当中，有的。
0: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参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家里好看但不贵的物品有哪些，在哪买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啊，华明定制说大气球
0: 啊，
1: 大水竹，发财树，
0: 大绿萝，大吊篮，
1: 大布艺沙发，大窗帘，大灯笼，大福字，大鱼缸，都得是大的。
0: 这要的就是这种气质。
1: 是的。
0: 你别说这个家里面放那个大气球，这放哪呢？
1: 那个嘛，氛围感嘛，是那个氢气球是吗？
0: 不知道哎。
1: 对。

0: 还记得吗？那个牙签盒，
1: 好像是，好像是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山草发了一段语音。
2: 路况17:45，庆柳路，游动往西进城方向，有两台车正在缠斗，一台大众帕萨特和一台特斯拉 Model Y。在路上竞速，现在应该已经过了龙源华府了。途经市区的这个车友们，注意安全，注意行车安全。
0: 这太危险了，危险啊！
1: 应该感受到他们那个开车的这速度，行驶速度了啊！
0: 风驰电掣呀！
1: 对。减速慢行啊，这个星期二这个时间点其实现在的天气也很好。对，晚上到家了天都没黑呢啊。
0: 对，然后看一下这个657发来的一段视频，这是在哪条路上？
3: 6:44，
1: 灵
3: 光桥进城出城双向畅通。
0: 好的，收到啊。那能够听到他这个语气非常放松哈。
1: 对，那么这个路况信息各位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的中考这个时间点应该结束了啊，今天晚上的考试。对，大家呢可以绕过这个学校路段啊，不过现在应该也还好了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豆豆啊，他说我推荐一样东西，就是男生都比较喜欢的冷兵器啊。那些工艺品没开封的，就像什么雁翎刀啊，还有什么宝剑啊，或者是一些刀类的冷兵器啊，作为摆件摆在那就挺好看的。他说我关注了一家，然后买了几件，感觉挺好的，100块钱左右摆在那边了，就是挺帅的，然后说还可以镇宅。
1: 然后他发来一张图片哈，我们来
0: 看
1: 看这是什么。
0: 哟，我感觉这个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这个剑气。
1: 这是一把剑是吧？
0: 一把大宝剑。
1: 但是它没有那个对。再看一下第二张图，它是有架子的啊。一把打开了。
0: 好看啊。
1: 对。
0: 女生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觉得
1: 酷
0: 啊，觉得酷啊。
1: 对，
0: 男生就觉得这应该是天性了啊。
1: 觉得是吗？
0: 就是应该随身携带着。行不行？
1: 好，
0: 就是武器嘛啊。小的时候反正看那个武侠片啊，都有过这样的幻想。
1: 是，然后他还有说前两天刚买的扇子，
0: 金属的扇骨，绢布的扇面，这是武器啊。
1: 看看，哎呦
0: 你看这开扇多潇洒，就有点卡啊。
1: 这是卡，是我们网络卡，不是扇子卡。
0: 上面画的是那个钟馗。
1: 对，
0: 这挺帅的，你看看。
1: 对，主要它那个，因为金属的扇骨，它是打开它有声音啊。
0: 对，
1: 所以呢就觉得那个很飒。
0: 那个竹子的也能打开有声音。
1: 对，就很飒嘛，就听的就是这个声音。
0: 让我想到一个人物啊，楚留香
1: 啊，
0: 他的武器就是这个。
1: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你生活氛围感的小物，女生们呢，女生们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女生可能买的会更多一些。对
0: 吧，挑选的会
1: 更多一些。男生都没想到今天都男生在回答我们的这个话题。
0: 女生们加油。接下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听说也有摆件哦。
1: 对啊，刚刚大家在群聊当中应该看到了啊，信达给我们推出的这个
0: 父亲节专场。
1: 对，当然了，不单单在这个信达黄金小程序，大家下拉一下我们的那个微信，搜索一下信达黄金小程序，不单单能看到这个适合父亲戴的、适合母亲戴的、适合自己戴的等等各种黄金摆件，反正呢就是非常多的款式，大家可以去线上选购，线下提金哈。
0: 而且呢，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是
0: 无忧旧金换新金。
1: 客服专线呢是13155032111，大家可以这个拨打电话啊。
0: 来听到开心一家人。
4: 好了，赵双赵爱，晚上好。
0: 晚上好。
4: 来报个路况，从竹林快通上这个株洲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九陵路，又上兴盛路，一路上东，一路上东啊，到家了。这是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场。

0: 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少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各位在下班路上了，我们的路况也多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1: 是的，来自于咱们的听友全设置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家里面啊有哪些好看但是不贵的物品啊，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发发图片，咱们呢来抄个作业啊。
0: 哇，我看到安娜发来家里的植物，全是百合啊，而且有一些是我没有见过的。
1: 这个是
0: 颜色，哎，这个颜
1: 色
0: 好好看
1: 啊，
0: 渐变色，对，
1: 漂亮。
0: 这个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吗？它应该是有自己的名字。第二个是这种淡黄色的百合，
1: 哎呦。
0: 第三个百合大家应该都见过，就那种淡粉色的，
1: 都挺好看的。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一个发的这个哈，这有点像那阿凡达的感觉。
0: 有，
1: 哎，这个品种是不是叫阿凡达？
0: 哎呦，厉害啊。最后一个是那个淡紫色的，粉色和紫色的渐变，我好厉害啊。这些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的朋友应该没有办法知道这么多品种这么多颜色啊。
1: 我想问一下，你像买这种鲜花的话啊，尤其像这个百合，在家能开多长时间，就是能放多久？
0: 不知道，哎，
1: 它有一定的那个周期性吧，应该。
0: 对，要换水，还有加营养液吧。但是你再保持的时间长，我估计不会太久吧，一两周差不多了。
1: 那也挺久了啊。
0: 不知道，有的鲜花呢可能一周不到几天。对。还看这个鲜花你拿回家的时候它是已经全部盛开了还是刚刚准备盛开啊。
1: 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看到它就是有一种非常好的心情啊。然后来看一下，我是小磨蹭说这个地方好像有一辆车坏了哈，说已经在狼师大桥了。哎，这个是在哪条路的路口？
0: 对，哪有车坏了，是看到啊，
1: 是一辆货车哈。
0: 对对对，在左侧的一股车道啊。
1: 啊，这是哪条路啊？
0: 北京城防，这是哪个位置的？
1: 对，可以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一下优乐谷银吉哈，这胡伟伟给我们发了，说这个好看不贵，你看看帐篷，哇，这好大哦。
0: 对，这个帐篷很大，而且里面有那个气垫床哈。
1: 充气床，
0: 对，
1: 这个厚度感觉和那个席梦思差不多了，已经。
0: 是的，这个帐篷好大，
1: 好漂亮啊。
0: 对。
1: 就感觉还可以在内部精装修一下，
0: 对，再带一些摆件啊，摆设哈。
1: 对，
0: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在这个家里的这个一些摆件还有什么，其实有很多啊，刚我们提到了一些哈。还有一些增加家里氛围感的灯也有好多种，
1: 就尤其是那些落地台灯，
0: 对，
1: 落地

0: 还有那个灯台灯啊，
1: 是是是，嗯，
0: 这一块，哎，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话题可以回顾一下，如果您去过这什么家具城啊，或者那个宜家，
1: 嗯，
0: 哎，宜家有很多东西它是有那个设计感的。
1: 对啊，就是小摆件嘛，它是北欧，宜家是北欧风格，所以它整体呢，是比较搭的，搭配的。
0: 对，
1: 嗯，还有一些那种，特别是在我们有的家具的上面
0: 啊，
1: 这个比如说垫子，
0: 嗯，
1: 毯子，
0: 嗯，
1: 这些都是你可以加上去的东西。嗯，还有一些我觉得那种置物架也是很好用的
0: 哦，
1: 但是你要那种选好了，就是在厨房啊或者在那个洗手池旁边，
0: 嗯，
1: 因为你不一定在桌面能摆得下，
0: 对，
1: 要有一些这个置物架。
0: 我倒是想到一个，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就是牙刷
1: 啊，好，
0: 牙刷上面也可以放一些那个小小的装饰，嗯，哦，
1: 有的牙刷现在就带那种，
0: 对，自己带的那种卡通的，
1: 对
0: 啊，就家里面弄一系列，
1: 嗯，
0: 哎，这种系列那种系列，
1: 嗯，
0: 哎，一周换一次，这感觉挺不错，
1: 哦，
0: 啊，尤其是孩子他喜欢这个，
1: 对，孩子比较喜欢，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
0: 想一想那个卫生间这一块里面的一些摆设。
1: 卫生间的摆设
0: 啊，就是
1: 你摆什么在卫生间？
0: 香薰啊，香薰那个炉子，对吧？香炉。
1: 香薰的话，啊，确实也是，
0: 嗯，
1: 家中好物的一样哈。
0: 对，那个香炉，我觉得特别的有，
1: 嗯，
0: 有那设计感在里面。
1: 嗯嗯，
0: 啊，同样，它的那个使用方法也挺讲究的，好像啊。
1: 嗯，对对对。
0: 还要压实啊，
1: 嗯，
0: 怎么点啊？
1: 对，也有，嗯，有的，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面点这种香嘛。
0: 对。
1: 啊，好闻的，或者说什么那个能够助眠的都有，
0: 嗯，
1: 还有那种就是。吊灯上的一些挂饰其实
0: 嗯
1: 也可以买，就是小娃娃呀
0: 啊，对，
1: 什么那种环抱的，
0: 嗯，
1: 对，然后家里的那种花瓶
0: 哦
1: 摆件
0: 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床头柜上也可以摆一些什么，床头柜，你家床头柜上有没有？
1: 我的床头柜上
0: 毛绒玩具
1: 有，
0: 有吧，
1: 有三个那个小娃娃
0: 啊，闹钟
1: 没有，我有手机了，现在
0: 啊不需要，
1: 现在好像手机已经取代闹钟了啊，
0: 嗯，储钱罐
1: 那也没有，放就算有放床头柜上，
0: 嗯，还有什么？
1: 你放枕头底下算了。
0: 哎，少说也是也。
1: 抽纸盒
0: 啊，哦，抽纸盒，对，
1: 嗯，
0: 这家里面有的
1: 还有抽纸袋，
0: 贴上那个钻，
1: 啊，
0: 我看过。
1: 对对对，有很多种，
0: 啊，一颗一颗粘上去，嗯，
1: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其实这些都算啊，
0: 嗯
1: 嗯，
0: 好，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我是小摩森说啊，上海北路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好像有一辆车呢，
1: 哦，
0: 是抛锚了啊，货车。
1: 好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还好这个车流量没有很大啊，
0: 嗯，
1: 现在看起来。对，大家呢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说看这个路况信息，同时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也可以继续的互动起来，家里的好看但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氛围感的好物啊。
0: 嗯，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暑假好去处啊，南京海底世界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
1: 对，南京海底世界呢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可以徜徉在我们斑斓珊瑚秘境。
0: 中高考生呢69元、
1: 嗯，
0: 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
1: 哎，对，而且如果自驾的话啊，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预约车位，或者说呢我们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地铁2号线在下马坊或者木樨园站下车可以坐观光车，观光车呢只要10元，
0: 10元一个人啊，
1: 嗯，
0: 大家呢也都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了解具体详细的信息。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来自于心心相印啊，发来了一段视频，先来看一下。哦，这是
1: 啊，好啊，这是出租的一万的老的
0: 老鹰翅膀这个位置、啊，
1: 这个老鹰翅膀，
0: 嗯，
1: 红绿灯眼出事了，交警也到了，救护车也到了，
2: 哦，
0: 清流路和
1: 清流路与丰乐路
0: 交叉口啊，好的，
3: 应该是轿车右转。跟执行力电动车相碰。
2: 好的好的，收到了、
3: 骑电动车的驾驶员躺在地下。
0: 行，收到了啊。那么天气炎热了起来，我们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很多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一定要记着戴头盔。
2: 对的对的啊，没错啊，减速慢行当然是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就每次都会跟大家去唠叨这个事儿哈、但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的晚高峰也到了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会比今天要热一些，
0: 31度啊，预报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2: 对，23到31度，明天是周三，但本周只有4天的工作日。
0: 哎呀，想一想，那明天不就等于是星期四了？
2: 对。
0: 好的，好的。
2: 那么我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晚高峰继续不见不散，
0: 到时候见，拜拜。

0: 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沉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

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青春。青春对于一些人来说呢是现在，对于一些人来说呢已经是过去了。对于那些不在青春的朋友们来说，这一路我们走了很远，才把现在的人生放在了自己面前。终于，但是对于那些青春的故事，我们依然向往，依然怀念。于是我们从电影的故事里去了解那些过往，每部影片中的角色都在另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中存在着，我们遗憾故事的结局，也憧憬他们的未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电影当中关于青春的故事，关于青春的歌曲。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一群洋溢着朝气的少男少女正在奔赴他们的理想，这段生活与爱情有关，但又不全然都是爱情。那是一路走来，接受遗憾，接受离别，接受世事无常，直到后来的日子，我们才明白这些都叫做青春。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王菲的《致青春》。影片的结尾，王菲空灵的声音带着一份脆弱就这样响起，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歌词道尽了对逝去青春的缅怀与惆怅，告别是一场无声的狂欢。

接下来这首歌曲《光阴的故事》来自于中国合伙人，他的主演也是这首歌的主唱邓超、黄晓明、佟大为。这首歌里承载了80后的成长记忆，也是一首听着前奏就能成功落泪的歌曲。有人说，看完《致青春》和《中国合伙人》才发现，女人的青春出了校园就结束了，男人的青春出了校园才开始。怀旧的旋律每每在最恰当的地方响起，直戳心窝。少年的梦想在青葱岁月里逐渐发芽，课本里的书签、发黄的相片都在歌声中慢慢消散。岁月流逝。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关于青春的影视歌曲。接下来这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你一定听过啊，是台湾的一部电影，当时在大陆也特别的火。很多人说，每个男孩的青春里都有一个沈佳宜，她是你偷偷写在书本上的名字，是你发呆时常常望着的那个人。但是怎么办呢？人生不是一个人的，喜欢也不是一个人的。活下的歌声中有着少年的纯粹与执拗，

90年代的校园里，谁没有听过一首《同桌的你》呢？一块大白兔奶糖，掉在地上的半块橡皮，那都是在悄悄说着喜欢你。钢琴黑白键上的每一个音符，都重重地敲击在心里。这首歌《同桌的你》，简单的旋律，浅白的歌词，却藏着无数人无法说出口的秘密。尽管日子很长，但那一年夏天里的人，我们都不会忘。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出自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电影里说，以前一直不懂爱情，不懂未来，直到遇见那个人，他什么都不用做就闯进了你的心里。孙燕姿纯净的嗓音搭配着简单明快的钢琴旋律，让人沉浸在爱情的迷惘与过错当中。马尔克斯曾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歌曲的旋律有些许伤感，但又透露出坚强。我总会遇见对的你，像森林遇到了四季，飞鸟遇到了大海。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将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关于青春的歌曲。这首《时间煮雨》郁可唯的一首歌，是《小时代》的官方宣传曲，也是影片中非常符合原著风格的一首歌。每当歌曲的前奏响起，仿佛能听到2013年的鸟语蝉鸣。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我们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慢到我们有时间坐在草地上嬉闹，看着云卷云舒。那个时候总是以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可后来无论我们跑得多快，都抓不住那些要离开的人，这才恍然明白，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们渺小的什么也做不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贤成想跟大家来怀旧啊，关注一下经典的台湾影视歌曲。在我们小的时候，台湾的影视剧是非常流行的，那个时候每看过的一部影视剧、电影都是一个值得怀念的画面。虽然往昔的老电影已经离我们远去，今天我们再次聆听那些台湾老影视作品的插曲，重温那些曾经的岁月。在优美的旋律当中，寻找记忆中虽然已淡远却是熠熠闪光的东西。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一首大杀器，酒干倘卖谋，来自于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这首歌此后被翻唱过多次，并于1984

年获得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歌曲中，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融入了子女对父亲的爱。苏芮的歌声极具韧性，加之宽广的音域，造就了一种强烈的沧桑感，并用最简单、最质朴、最催人泪下的音乐语言，实现了热切情感在刹那间的爆发。

鲁冰花作为1989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原唱为曾淑琴。珍妮于1991年央视春晚演唱了此歌曲，由于加入了童声伴唱，该歌迅速地火遍全国，成为了珍妮的代表作之一。当年珍妮在广州等多个内地城市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并创下了当时最高薪酬女歌手纪录。在电影当中，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燃农村景致，而在花凋零之后被视为农村的花肥，化作春泥更护花。并不起眼的鲁冰花却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

滚红尘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并与陈淑桦合唱的一首歌，该歌曲还是1990年台湾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若干年之后，当我们重温这部电影时，这首主题曲还是穿透了红尘，滞留在我们的耳畔心间。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沧桑的人，当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和歌词时，一股难言的感动就会从心底深处升起。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相信有不少跟贤成同龄的朋友，在小学时期参加学校组织观看的第一部电影都是这部《妈妈再爱我一次》。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和《苦儿流浪记》的主题曲，在许多人的记忆当中都是一枚重量级的催泪弹。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来的观众大抵都还记得记忆里第一次的集体挥泪，世上只有妈妈好。几乎每个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人都会红着眼眶。一起来回忆一下这首歌。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1: a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分享台湾经典的影视歌曲。小城故事这首歌是邓丽君为同名电影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歌曲于1979年4月14号至4月29号成为香港商业电台中文歌曲擂台正三周冠军歌曲。

歌曲《你的样子》是歌手罗大佑演唱的一首歌曲，同时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国语版的片尾曲。电影《阿郎的故事》情节简单，讲述了母亲出走，父子相依为命，破裂的婚姻造成了孩子的痛苦，以及父亲对往昔过错的追悔。阿郎的故事有一个用死亡催泪，用生命来燃情的结尾。阿郎头盔上的鲜血直流，朦胧了视线的那个骑车镜头，亦算是香港电影史上最煽情的画面之一。阿郎也因此成为港片之中一个经典形象。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提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日，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天的作文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叼着圆珠笔杆，盯着黑板上这几个字出神。我先是要写顾欣，忽然间想起顾欣上回把多出来的一张足球票给了徐晓东，如果我写顾欣，顾欣却写了徐晓东，那显得多没劲儿。又一想，写别的同学也一样，我写了人家，谁知道人家是不是也拿我当最要好的朋友，干脆我写怪老头。除了班上的同学，我最要好的朋友肯定是怪老头。怪老头帮我治好了肚子疼，他还给我变出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代表来，让我每天能偷着出去玩俩钟头。还有怪老头帮我在滑翔机比赛中夺取了冠军。后两件事儿是我的秘密，不能说出去。为了玩两个钟头，后来倒了大霉，能说出去吗？再说滑翔机，哦，原来你是靠着怪老头飞天树的木头啊，那能算你的成绩吗？所以我只写了怪老头怎样治好了我的肚子疼。我觉得我这次作文写得挺不赖，说不定讲评的时候还能在班上念呢。可没想到蔡老师用红墨水笔在后

后头批了四个大字，一派胡言。那个惊叹号还写得特别大，一看就知道蔡老师很生气。果然作文讲评的时候，蔡老师说着说着扶扶眼镜，板起脸来。但是也有同学对待作文很不严肃，张口就来胡扯一气。比方说赵星星吧，说他肚子里有虫子打不下去，一个老头给他吃下去两只鸟，靠着鸟把虫子吃光了，鸟在肚子里头飞还叫唤。教室里响起一片哈哈 哈的笑声，可是蔡老师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我不敢反驳，只是小声嘀咕一句，这是真的。蔡老师还是听见了，一直我说，怎么着赵星星，你还挺不服气，你站起来说，让大家都听听。我站起来，偷偷看我的同桌李明，大伙儿哈哈笑的时候，李明没笑，这会儿他那样子显然是同情我的。我胆子大了些，说，是真的，李明都听见了。什么什么？蔡老师瞪大了眼睛。李明，李明犹犹豫豫地站起来，说，上课的时候，我真听见他身上有鸟叫，我还当时在他的衣兜里，一摸没有，伸手到他的书桌里摸也没有。莫名其妙。蔡老师生气地说，没有就是在他肚子里吗？你也发昏了，肚子是鸟笼子吗？鸟当然要有空气才能活，连这么点常识都没有。虫子要不要空气，它们怎么能在肚子里活着？赵星星天天吸进去那么多空气，鸟就不许沾点光？再说打那以后他肚子确实不疼了嘛。我看李明要是想说还有不少可说的，可是李明害怕了，他口吃地说，兴许是我没听清，没准儿他饿了肚子响，也没准儿是窗户外头的树上落了两只鸟。这才真叫胡扯一气呢，我那天早晨一高兴吃了五根油条，饿什么？再说肚子响跟鸟叫一样嘛。再说空气污染的麻雀都没几只了，哪来的会滴哩滴哩叫的鸟，还偏落在你那棵树上。放学走出校门的时候，我碰上蔡老师，他瞥我一眼，扑哧一乐说，你躲什么呀，我又不咬你。瞧出蔡老师情绪挺好，我胆子大起来，一边跟上他走，一边对他说，告诉您吧蔡老师，我讲的都是真事儿。看见蔡老师皱起眉头，我不等他开口，一连气儿把我是怎么碰上怪老头的，还有他那些怪事儿全讲了，当然除了我的秘密。蔡老师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哎，都是你们看童话书看坏了，我早说过多读点课外书有好处，可是童话那类玩意儿要少看。说完蔡老师怔了怔，又问我，你说的那个他把一摞纸一抖就变成一座房子？我来了情绪，那还有错，我亲眼看见的嘛。那老爷爷原先住别处，人家说是违章建筑，他一生气啪那么一拍，就把挺大一座房子拍成个纸片子，叠起来揣进怀里。他瞧着我们进出那条街好，路边有一大片空地，还有两排大杨树，就掏出那叠纸一抖喽，一撒手，嘿，马上就出来一座房子，不是帐篷，是真正的房子。扭头看见蔡老师的眼睛发亮，我明白了蔡老师为什么别的不问，单问房子。顾欣有一回告诉我，蔡老师差点让煤气给熏死。他说蔡老师没房子，全家住他姐姐家的厨房，厨房地方太小没法放床，蔡老师就靠墙又订了个碗架子。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碗架子，是睡人的。蔡老师的小女儿睡在底层，姜老师睡在中间，蔡老师在最上层。厨房里有蜂窝煤炉子，那回也不知怎么了，蔡老师梦见有人使劲掐他脖子，他就喊，可他喊不出声来。

墙洞也动不了。亏得那碗架子的木板特别窄，它稍微一挪窝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正砸在铁菜锅上。铁菜锅一跳，木头把又正好敲在他脑袋上，嘣！这一敲倒把他敲明白了。他心里想，不好，煤气中毒了。可他还是喊不出来，手底下恰好是火钩子的把，蔡老师就把火钩子立起来敲炉子，当当当当，他姐给敲醒了，从屋里走出来骂，半夜三更的，这是瞎闹腾什么？一看，哟，不是瞎闹腾，三个人都死过去了，火钩子也扔了，这才叫来急救车送医院。顾欣讲得比我生动，因为他爸跟蔡老师是好朋友，蔡老师常去他们家下棋。蔡老师眼睛发亮，准是不想再梦见人家掐他脖子了。我说，您要是不信，就跟我多走几步，拐过弯就去瞧见怪老头的房子了。蔡老师说，房子哪儿没有，就是不能像你说的那样，那也太悬了。别瞧嘴上这么说，他还是跟着我拐了个弯。怪老头正蹲在门口抡锤子，砸一块铁皮。除了那回他得炸糕病，我什么时候见着他，他都忙乎着。是铁头啊，怪老头向我打招呼，这位是，我连忙说，是我们蔡老师。怪老头拾起地上的铁皮站起来，蔡老师，您屋里坐，我这儿老没人来，怪闷得慌，您象棋下得棒，咱们今天杀一盘。蔡老师笑着说，哪里哪里，眼睛却转向我。我急忙向他摇头，表示我没说过。蔡老师的笑容里立刻透出惊愕，显然是猜不出怪老头怎么会知道他象棋下得好。我心里十分得意，怎么样，没跟您瞎吹吧？我去接怪老头手里的铁锤和铁皮，他把锤子交给我，却把铁皮往后一缩，别拿，烫着。这回连我也不明白了，就算那块铁皮在他屋子里烧过，这会儿也该冰凉了，再说他不是也在手里捏着吗？我们进了屋，怪老头拖来沉重的红木方凳，用手掌把上面的灰尘擦抹干净，对蔡老师说，您坐您坐，我沏杯茶去。蔡老师说，我不渴，您别张罗，说着坐下去。我没想到这一坐，那个红木方凳忽然不见了，蔡老师一个屁股墩儿坐在了地板上。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四集，我最要好的朋友二。蔡老师扶正了眼镜，回转身找凳子，身后并没有那只坐坏了的凳子，只是地板上四四方方嵌着一个红木凳面。蔡老师忍不住自言自语，陷到地底下去了。接着弯下身去，大概是想把方凳从地底下抠出来，可是他只从地板上接起一张纸，两面都是和红木方凳一样的颜色。怪老头接过那张纸，紧着向蔡老师道歉，这事儿怨我太马虎了，螺丝没拧紧。他说着，双手平撑着那张纸往前一送，红木方凳又好好的摆在那儿了。谁也别想看出来他是怎么一下子长出四条腿来的。怪老头提过一把折叠椅撑开来，陪笑说，老式的您坐不惯，这一把牢靠您放心坐吧。这一把椅子上头倒是真有螺丝，蔡老师肯定是怕没拧紧，挺不自然地笑着小心翼翼地坐下去。这回没事儿。怪老头跑到酒柜那儿，拿起一只玻璃杯，往里头捏了点茶叶，然后东张西望，多半是找热水瓶。热水瓶没找着，他跑到墙角，从一个大水缸里舀出一舀子水来往杯子里倒。拿凉水沏茶够新鲜的吧，还有更新鲜的呢。跟水一起，有条红色的小金鱼倒进了玻璃杯，在里头使劲儿摇晃尾巴想顶出去。怪老头像是也一愣，唠叨说，这不是跟着瞎捣乱吗？他放下舀子，用两个指头捏住小金鱼的尾巴提出来，茶叶都飘在上面，小金鱼身上沾了不少茶叶沫子。怪老头又把它送回杯子里涮涮，这才提着尾巴扔回水。

0: 缸，把茶杯捧到红木八仙桌上来。您喝茶，我去拿棋盘。怪老头说着，转身往里屋走。我叫了一声，我帮您拿。我跟进屋里，揪揪怪老头的袖子，压低声音说，您怎么摔我们老师，还让他喝这样的茶？怪老头说，谁叫他说你的作文是一派胡言？接着又有点委屈地说，我这都是为了给你出气。我问，您是怎么知道我的作文？怪老头生气地说，我乐意，你管不着。我说，那您也不能用凉水给我们老师泡茶呀。怪老头说，凉水，那水是滚开的。我说，您别逗了，凉水跟滚开的水我还分不出来，再说里头还养着金鱼呢。怪老头说，什么金鱼，我养的那叫热带鱼，这种鱼非滚开的。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四集，我最要好的朋友三。怪老头这一手我见识过，所以也不太惊奇。我们蔡老师就不同了，他那样可真够瞧的，就用他刚刚给我们讲的一个词儿形容吧，呆若木鸡。怪老头说，进去瞧瞧吧，别是假的。他走在前头，蔡老师跟着。进门的时候，我见蔡老师使劲踩了踩台阶，还偷偷用手在砖墙上狠捏一把，跟我那回进怪老头的屋子时一个样。刚走进门，一股热气扑面，怪老头挺得意地朝窗户指指，对我说，你刚才要拿的那块铁皮也安在上头了，怎么样，效率够高的吧，那是最后一片。窗户底下是许多同样的铁片串接成的暖气，我说，比您原来的房子还棒，接上暖气了。怪老头说，什么接上，我哪儿接，哪儿也不接着，这是烫铁打造的，天生就热，要不为什么刚才我不让你帮我拿，一摸就烫你满手燎泡。既然他家有飞天木头，有100摄氏度的凉水，那么有烫铁也就不奇怪。我只是嘟哝一句，节省能源了，就是夏天够热的。怪老头反驳我，热什么，暖气有夏天热的吗？你们家暖气夏天还热着呀。反正到了怪老头这里，什么也别想弄清楚。两间屋子都参观完，怪老头对蔡老师说，刚才铁头就是赵星星，他进去帮我拿棋盘的时候还跟我说，您家的房子稍微窄了点，让我给您张罗一套。这星星是我铁哥们儿，不是我的那个对，最要好的朋友，他说什么我都得想办法给办成，要不能叫最要好的朋友吗？所以呢，只要您不嫌弃，这座小房子就归您了。虽然我问他要房子又是他胡编的，可是编得特对我心思。再看蔡老师，他好不容易缓过一点来，这会儿又呆若木鸡了。好半晌，他才大喊了一声，真的呀，接下来家用吧，您最好明个就搬来，这回咱俩下象棋就方便了。您放心，下回再下棋，我保证不捣鬼，保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二集，我的代表三。第二天早晨上学，我碰见怪老头在他门口的大杨树下打太极拳。他扭头瞧见我，喊我说：星星，你那个替身怎么样啊？我不乐意提我们打架的事儿，也怕上学迟到，就回答说还可以。放学后做完作业，我又想出去玩，鞋的事情我也想通了。可不，要是我穿着那双旅游鞋出去玩，我妈见我的代表脚上没了新鞋还不问，只能跟那个小子讲清道理，他出来的时候归他穿，他回到纸卷里归我穿。我把他放出来对他说，昨天是我先动手，我不对，向你道歉。他倒也讲理，连忙说没事儿，我还手也不对，再说又抡椅子想砸你脑袋，真要是砸上了还得了，想起来都害怕。我又跟他商量新鞋的事儿，建议轮着穿，他也同意了，还说可不，我待在里头不出来，穿再漂亮的鞋也没用。事情好像挺容易就解决了，没想到晚上出了大事儿。我跑出去玩够了，回到家，我妈正在我屋里冲着我的代表嚷嚷，跟你说过多少回，什么东西用完了放回原处，别乱扔，你瞧瞧乱成什么样，都快成猪窝了。我当然不敢进去，从门缝里瞧见那小子手忙脚乱地跟在我妈屁股后头紧着收拾，我暗自好笑，又悄悄溜出去。我在外头游逛了一阵子，回去时我妈已经回她自己屋里了，房间里只有我的代表。我想她替我挨骂一定很不开心，想安慰她几句，谁知她一副兴高采烈的神气，一见我进去就笑嘻嘻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房子报销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你说什么？我的房子啊，就是那张一面银色一面杏黄色的纸，我妈说什么破烂玩意儿都往家里捡，嘁哩咔嚓撕了个稀巴烂。我急了，大叫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重要的东西？他把食指立在嘴唇上，嘘，把你妈妈喊过来，倒霉的可是你自己。接着又嬉皮笑脸地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好让你天天拿那玩意儿整治我。我扭头朝外跑，他一把揪住我说，别白费劲儿了，我看你妈要往垃圾桶里倒，就说您倒进去，我不会到楼底下再捡回来。你妈一生气就把它填进炉子里烧了。我气得发疯，要不是怕我妈听见，我早就照准她的鼻子一拳打过去了。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到床上，那今天晚上你住到哪儿去，这可怎么办？他满不在乎地说，这还不好办，今儿晚上我睡在你床上，你接着出去玩，玩个痛快，明天呢咱们一起见妈妈，妈妈乐意要俩儿子当然最好，要是妈妈不乐意，那就让妈妈挑一个，当然妈妈挑的时候咱们得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讲清楚，谁是天天用功念书的那个，谁是在外头玩的那个，用考试的办法也成，择优录取嘛。我怔了一会儿，推开门就往楼下跑，这回我是去找怪老头，只有怪老头才有办法把这个坏小子收回去。 可是我跑到怪老头住的那个街上，一下子傻了眼，怪老头住的那座房子无影无踪了。也不知是因为楼里又跳起 Tisco 唱起哆来咪发，还是由于他的房子在这儿也被当成违章建筑，反正怪老头已经无处可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炸糕和滑翔机。星期天吃过早饭，我把妈妈给的20块钱揣在衣兜里，上街去买模型飞机的材料。经过怪老头的小房子，我站住了。总是有事儿求着怪老头才登门，多不好，应该去看看他，说不定也能找个机会帮他做点事儿。比方说怪老头的蜂窝煤烧光了，替他拉来一车，再不帮他拾掇拾掇房子。他的屋子实在太乱了，门嵌着一道缝，我敲敲没人答应，侧耳听听里头有人哼哼，我就推门进去。怪老头躺在床上，捂着大棉被，只露出脑袋，脑袋也不全露着，脑门子上还搭着条湿毛巾。我连忙走上去问，您这是怎么啦？怪老头一脸苦相，哼哼唧唧地说，哎呦，我准是快死了，脑袋疼，肚子也疼，腰还酸，腿也疼，哎呦哎呦。我着急了，来，我扶您上医院。怪老头大叫起来，我不上医院，我不上医院，我不打针。我说，那我给您买药去。说着就往外走。怪老头又大喊大叫，我不吃药，我不吃药，吃药多苦，还不如吃炸糕呢。我没听清，扭头问他，您说吃什么？怪老头生气了，炸糕，你怎么连炸糕都不懂？就是糯米粉包的，里头有小豆馅儿，豆馅儿里还搁好些桂花白糖，包好了再放进油锅里炸。药好吃还是炸糕好吃？真是傻瓜！哎呦，哎呦，疼死我了！这回听明白了，我赶紧朝外跑，一边跑一边想：是吗？我生病的时候不是也想吃点什么？比方说橘子，还有汽水、冰棍儿。跑到小吃店，我买了6个大炸糕，6.8，4.8。明知道怪老头吃不了这些，吃不了怕什么，还有我呢，反正是怪老头剩下来的，回去报账的时候我妈也说不出什么。我捧着沉甸甸的一包热炸糕飞跑回去，怪老头连忙从被窝里坐起来，接过一个大炸糕，三口两口就吃没了。我又递上一个，又吃没了，6个都吃光了。怪老头舔着嘴唇，眼巴巴瞧着我手里那张油乎乎的纸。我二话没说又跑出去，这回我把剩下的几个钱全掏出来，总共买回19个炸糕。怪老头见我回来了，高兴地把两腿拿到床下来，伸过一只手，我递过去一个，他就吃下一个。我这只手就跟乒乓球推挡似的，一下接一下地往前送，叭叭叭叭，怪老头一口气把19个大炸糕全吃了。 吃完，怪老头快活地说，好家伙，总共吃了八九个。我心里话，您谦虚了，总共是25个。怪老头自言自语，再吃俩还行，不过饮食需要节制，特别是我这个岁数。对，不吃了。我替他拾起地上的湿毛巾，正要递到他手里，怪老头早把两只油手按在自己衣襟上乱抹一气，擦得干干净净。我羡慕地看着他，不由地说，要是我这么干，我妈准得扇我一个耳光。怪老头说，我妈不管我。我朝四下里看看，问他，您的妈妈住哪儿？怪老头说，哦，不住哪儿，我70岁那年我妈就没了，活着的时候她老管着我，不完成作业不行，不洗脸不行，乱擦手也不行，其实往哪儿擦不一样，擦在毛巾上，毛巾不是也得洗吗？没绕过这弯来，这回没人管着我了，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真叫棒。怪老头一边说着一边穿衣服，我说，您病好了？怪老头说，当然了，怎么着，不乐意让我好啊？我连忙说，不是不是，我是说您还没吃药。怪老头说，你说这个呀，人跟人不一样，有人生病得吃药，有人生病得打针，有人生病非吃橘子喝汽水不可，也有人生病得吃炸糕，好比说我吧，一吃炸糕病准好。我在盆里洗洗手，帮怪老头叠被子，他拦住我说，不叠不叠，叠了晚上还得打开，多麻烦，再说一叠

0: 片粘成一架木头飞机，再糊上纸。我本来还想告诉他，我在学校滑翔机比赛得了第一，要参加全区的运动会，要做一架更好的滑翔机。可是忽然想到，这一架飞机早进了怪老头的肚子里，就没心思往下说了。怪老头说，木头片子呀，那玩意儿还用买？我这儿有的是，回头你带点回去就成了。我说，可不是什么破木头片子都成，挺光挺薄的还得轻，我是参加比赛，我们把飞机扔起来，看谁的飞机在天上停留的时间长，时间最长的得第一，还给发奖呢。怪老头说，那就更合适了，你跟我来。他一掀门帘，把我领进里屋，朝天棚上看。我随着扬起脸，看见天棚上一条一条薄板拼的。我问，您说的就是这个？怪老头说，没错。我心里非常感动，怪老头为我做架飞机模型，居然要拆房。怪老头像是猜出我的心思，说，根本就不是拆房，我干嘛要拆房？闲的呀，那些板条跟天棚没一点关系，在上头单摆幅搁着，明白不？我一点都不明白。看你这孩子挺大的脑袋，是挺聪明的，怎么连单摆幅搁都不懂？这就是说，那些薄板不是钉在上头，也不是粘在上头的，是他们不乐意在地上待着，自己飞上去的。这回明白了吧？这回我更糊涂了。怪老头说不清楚，急得直跺脚。他到底想出个办法，把椅子搬到桌子上，然后爬上去。你瞧着。怪老头站在顶上，朝下喊一声，接着用双手扣住一条板子。那条板子果然跟天棚没一点关系，挺容易就拿下来了。怪老头把板子夹在嘎吱窝底下，爬到地面上来。他紧抓着板子，平举双臂，对我说，你再瞧。说着他松开双手，那块板子一得到自由，立刻向上飘去，啪的一声又贴到天棚上，就好像它是片铁皮，天棚是块大磁铁。我傻了眼。看清楚了吧？怪老头见我惊呆了，不由得摇头晃脑，十分得意。刚才你说什么来着？破木头片子。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要是没天棚挡着，它就一直朝天上飞，也不知道会飞到哪儿去。
1: 我十分纳闷，为什么会朝上去呢？
0: 怪老头说，为什么不朝上去呢？这是飞天树的木头。
1: 飞天树？
0: 准知道你没听说过。怪老头美得不知道怎么呆着才好，一蹿坐到桌子上，拍着桌面说，来，你也坐下，不用说，云里风你也没听说过，现在我就给你讲讲，这事儿说来话长。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有

0: 感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洗澡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的哼唱一些旋律，有的时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有的时候就是一些不知名的旋律。今天歌单有你会哼唱的旋律吗？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在忙碌的日程中，林俊杰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梦想打拼，把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有时没有调整好心态而演变成了恶性循环，不知不觉变得很负面很脆弱。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通过音乐聆听自己内心的独白。

歌曲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其实在刘德华的粉丝当中是地位很高的一首国语专辑，这首单曲还因为公司的大力推广以及音乐素质上的过硬而成了刘德华最具传唱度的一首作品。

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会唱的歌，今天的歌单是不是你的耳熟能详？继续分享来自那英老师的《默》。

来自那英老师的《默》。当这首歌的作者在拿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觉得那英是非常适合来唱这首歌的。其中有一句特别的歌词，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心间填不满的原是你，让作者想到了那英，于是就把小样传给了在国内的那英。听到之后，他会觉得非常感动，在11天之内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

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由音乐人蔡正勋和民谣歌手王武雄联合为阿杜量身打造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阿杜早年的经历。在进入歌坛之前，阿杜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辛酸往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作者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缅怀自己的青春，电影需要一首主题曲，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先生推荐了这首曲子，经过多次修改，最终作者本人别出心裁地担任了电影主题曲的词作者。

下来歌曲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好心情，一边洗澡一边哼唱的好歌曲，每一首都是好心情，希望大家每时每刻都有好心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含糖量会有一点高，因为我们所有的歌单是选自甜蜜教主王心凌。2003年，王心凌以偶像歌手的身份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出道时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因为其甜蜜的歌声和轻盈的舞步被亲切地称为甜蜜教主。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首《爱你》，这是王心凌2004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爱你》的同名首播主打歌。歌曲其实是改编自韩国女团的一首歌，王心凌在翻唱时还邀请了同门师兄5566组合的成员王少伟负责演唱开头 rap 的部分。歌曲节奏，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

0: 秋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甜蜜教主王心凌。2004年王心凌发行的专辑《爱你》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是改编自挪威组合的歌，中文版的歌词内容向听众表达了一个人不知何处是岸，也就无岸可寻的心情。这首歌也颇受中国内地歌迷的喜欢，王心凌用小女生的娇嗲的腔来重新演绎，也称得上是演绎出了自己的风格。

在王心凌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由伍佰来作词作曲的，叫做《我会好好的》。这是王心凌继《睫毛弯弯》之后的第二首主打歌曲，由王心凌首次与伍佰合作而产生。王心凌也是第一次尝试了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主题讲的是爱情与友情。伍佰为王心凌量身定制了这首歌，虽然他两人并不是很熟，但是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友情还是爱情，于是伍佰便以此作为切入点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2006年，王心凌为台湾偶像剧《微笑百事达》演唱了主题曲，叫做《彩虹的微笑》。轻快活泼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都展现了主人公们在面对困境时依然保持微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王心凌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甜美的嗓音和独特的演唱风格，使得这首歌曲更加的动人心弦。此外呢，歌曲的编曲也十分出色，通过运用各种乐器和音效，营造出了轻松愉悦的氛围，使得整首歌曲更加生动有力。

歌曲《当你》是由张思尔填词，林俊杰谱曲，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电视剧《西街少年》的插曲，并在2010年时被重新编曲，由林俊杰演唱，并且收录在其个人概念自选集《他说》当中。《当你》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爱情的细腻描绘，展现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和歌曲的情感深度。这首歌曲不仅在发行时广受欢迎，时至今日仍然被许多粉丝铭记，成为王心凌的代表作品之一。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选自甜蜜教主王心凌。在王心凌闪耀2005新歌加节奏精选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哒哒哒》。那词曲创作者是将嘻哈、disco、扭扭、tita 等多种音乐元素与歌曲相结合，并且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简单的旋律以及口语化的哒哒哒歌词。同时呢，舞蹈老师也为王心凌创造出了弹簧扭扭的舞步。这个舞步呢，也是继甜心跳跳、sweet tita 之后，首次将弹簧的跳动元素放进了舞蹈当中，目的是让王心凌的舞蹈动作更加的变幻莫测。歌曲的旋律十分欢快，通过甜心教主王心凌甜美的声音与舞步，将歌曲欢快感诠释出来。歌曲中加入了许多独特的音乐元素，更令听众感受到轻松与愉悦，特别适合在现实生活中压力大的人群来倾听。歌曲快乐的舞曲，简单易唱的旋律，营造出了一种跳跃欢乐的气氛，能够给听众带来浓厚的甜蜜气息。

2007年，王心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一首故事情节性很强的歌。尽管在歌名上来看，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是由彭学斌为王心凌量身定做的歌，讲述了主人公对于年少轻狂的爱情充满缅怀与难忘，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成长的故事。无论是整体的意境感，或是歌曲自身所有的深度，以及王心凌对歌曲情怀的揣摩处理的方式，都显得相当极致，而且具有深刻性。这是王心凌的转型之作，她抛开了甜蜜教主的包袱，并在录音时调整了唱腔。这首歌曲会令王心凌在静下来听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可以说这首歌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同时，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也是王心凌悼念好友徐伟伦的一首歌。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还是好朋友，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当中。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王心凌甜美的嗓音，描述了从朋友到恋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对于这种关系可能落空的担忧。歌词中表达了对于友情的珍惜，同时也透露出了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勇气的重要性。最后一首歌还是好朋友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与田螺赛跑的麂子。从前有一只麂子从山上来到山下的一块农田里喝水，看见一只田螺正在田间慢腾腾地向前爬行，便忍不住心里直想笑，这么爬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啊。麂子先喝水，喝饱了以后看见田螺还没有爬远，就对田螺打招呼说，喂，田螺小舅子你好。麂子十分亲热地跟田螺打过招呼以后，又对田螺说，我说小舅子，你走路也太慢了，这样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走得还挺快的呢，田螺回答说。麂子轻蔑地笑了笑，对田螺说道，像你这样慢腾腾地走路还说走得快的话，那我真得祈求佛祖来救救你们了。田螺一听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麂子说道，我说麂子小舅子，你是不是以为你走得很快呀？那当然快了，我们的腿长得结实强壮，我们麂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走而是跑，我们喜欢跑，在这座山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我们跑得快。麂子狂妄地说道。麂子小舅子，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跑得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比试一下，你敢比赛吗？田螺向麂子挑战。要比赛是吗？麂子像听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等他笑够了以后，田螺继续对麂子说道，是的，在别的动物眼里，我们田螺可能走得很慢，但是我们跑起来可是很快的呀。麂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田螺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田螺。其实田螺是为了教训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的麂子才这样说的。是吗？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我的田螺小舅子。好吧，我们就比比试试。田螺哈哈大笑。好，我同意比赛，咱们现在就跑。听到田螺的挑战，麂子胸有成竹地说，行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正像你只能在陆地上跑一样，我也只能在水里跑，所以你在陆地上跑，我在水田里跑，怎么样？麂子因为受不了田螺对自己的挑战，一心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麂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他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麂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麂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麂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他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麂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又跑过三个山头，麂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麂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麂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

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嘿，田螺小舅子！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几子真的很灰心，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几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几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田螺回答他。那只田螺正因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才敢和几子赛跑。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

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的景象。在王宫的门前放着一面大鼓，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取告状人的申诉，做出公判，因而人们把这面大鼓称为正义鼓。国王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并对他们十分宠爱。在他们小时候，国王就为他们请了有名的家庭教师，教会他们许多知识，以及今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两个王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们既聪明又能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们只有一个弱点，常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无比骄傲，有时甚至表现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一年，国王决定让王子主持宫廷政事，自己隐退到寺庙安度晚年。于是国王向全国百姓宣布，立他的长子为王，次子为相。国王隐退的消息使老百姓深感悲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爱戴两个王子，为他俩的非凡才智而引以为自豪。加冕典礼的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新国王加冕的这天，大王子乘着彩车，带了数百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当彩车转弯时，太阳强烈的光芒照得大王子眼花缭乱。骄傲的王子非常生气，他命令彩车停止前进，猛地拔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准了太阳，并大声地喝道，好一个毒辣的太阳，竟敢刺伤我的眼睛，难道你比我父王更强大吗？我要把你射下来。然而正当他拉满弓，箭快离弦时，他的一个心腹跪倒在主人的脚下，陛下，太阳神乃是万物之主，他禀告说，今天因为是陛下加冕的日子，太阳神也显得格外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明亮而耀眼的原因。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千万别去射他，免得惹是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全都这样回答说，我要去见国王。雌鹤猛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充满希望地说，国王是最主持公道的了。他飞到王宫前，用尖嘴猛烈击打正义鼓。国王听到鼓声非常惊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正义鼓了。当国王走出王宫，看到一只雌鹤，更加惊讶。国王和蔼地问他要干什么。雌鹤向国王控告说，他的丈夫被人平白无故地射死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你要求怎样惩办罪犯呢？国王问道。我要看到罪犯和我的丈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雌鹤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吧，国王允诺说，
那么到底是谁射死了你的丈夫呢？你的次子陛下。慈贺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国王的心紧缩了一下，他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决心信守诺言，于是毅然下命令将次子处死。大王子对这样严厉的判决感到难以接受，他惊慌失措地拜倒在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道，父亲大人，孩儿也有罪，如果我没有用箭瞄准太阳，弟弟也就不会去射鹤了，我给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所以应该被处死的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他，我亲爱的儿子。国王满面愁容地说，杀人必须偿命，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父王，那儿臣也该被处死，因为我和弟弟一样有罪，大王子说。于是喜庆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举国悲伤的一天，两个王子被押到市区广场的中央，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处于欢乐之中，现在却被忧郁和愤怒所笼罩着，而王后的心犹如乱箭穿过，都快碎了。人们看见被反绑着双手的两个王子都在暗暗哭泣，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国王怎么能为了一只鸟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国王是说话算数的，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国王，可惜他上了那只狡猾的鹤的当了。另一些人辩解说，难道就没有人既能救出王子，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吗？人们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百姓们逼近刽子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王子，很多人甚至愿意贡献自己的金银珠宝赎买王子的命。两个刽子手无可奈何，伤心地摇着头，假如我们违抗命令，慈贺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那就绝不会改口的，刽子手们解释说。一个旁观的人听后非常气愤，朝刽子手的鼻子揍了一拳，鲜血从刽子手的鼻子里涌了出来，滴在跪在他面前的两个王子身上。王子最宠爱的一个心腹这时正站在主人的身后，当他看见王子身上的鲜血时，突然计上心来，高兴地喊了起来，善良的人们，现在我知道该怎样解救可爱的王子了。骚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他接着说，慈贺要看到犯人倒在血泊之中，但他没有说过要犯人倒在自己流出的血泊之中，因此我们只要让王子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大概慈贺看了就会心满意足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于是两个王子静静地躺在溅满鸡血的地上。侍卫要求众人离远一些，为的是让慈贺能够清楚地看到血泊中的王子。恰好在日落前，慈贺拍打着双翼从山边飞过来，他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两周，俯视着一动不动的王子的躯体，然后就如释重负地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了。两个王子牢记在广场上度过的恐怖时刻，他们从此历届骄傲，成为谦逊谨慎的人，他们最宠爱的心腹成了他们的主要参事。两兄弟像父王一样英明而廉政，国家从此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那好吧，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
2: 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
1: 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

0: 样，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打水。不料就在这时，巫婆从公主的后面猛一推公主，把公主推到了湖里。公主一掉到湖里，就变成了一朵大荷花。这时，只见巫婆施展法术，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向王子走过去。她用手轻轻地在王子身上点了一下，王子马上就苏醒过来。王子还以为她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公主，便把她领回了王宫。回到宫里，国王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天，国王到森林里狩猎，无意中来到巫婆把公主推进去的那个湖边，看见湖里那朵由公主变的大荷花，国王不由地赞叹道：啊，多么美的荷花呀！国王十分喜爱这朵大荷花，就命令大臣们给它摘来。大臣们奉命一个个下到湖里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说也奇怪，不管是哪个大臣，刚一接近荷花，荷花就往前飘走，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他。国王只好放弃，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最后竟然飘到了王子的手里。变成荷花的公主久盼王子，望眼欲穿，终于把她的心上人盼来了，但是王子却还蒙在鼓里。王子把荷花抱在怀里，回到了宫中，把她献给了父王。父王异常高兴，把荷花交给了儿媳，命她插在佛龛前。巫婆接过荷花一看，心知这一定是公主，但是他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看，情人在时他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他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它扔掉算了。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第二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她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并立刻就好了。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她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倒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

0: 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餐都应该有音乐来点缀。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适合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分享的好音乐，来自五月天《知足》。

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陈星红的感情观，歌中描写了一种明明想握紧却必须要放手，锥心刺骨的知足。写这首歌不是因为想到了什么人，看到什么电影，而是阿信心中的一个画面，青绿的山丘，无缘的恋人，高飞的风筝。

歌曲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也是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可以开始学会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夏天的私房歌，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晚餐音乐时光，享受美味少不了的音乐点缀。继续分享来自叮当的猜不透。

这是一首重磅的抒情歌，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这确实是一首能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明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也是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都市型男靓女的痛彻心扉。

歌曲来自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当他拿到这首歌曲的小样时，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句歌词的延伸。制作人郭顶提议把一些唱了很多经典情歌的女歌手名字，还有他其他的经典曲目融入歌词里面，写出来之后几乎就没有修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段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那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也是由黄伟文作词，陈光荣作曲，收录于2004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夜生活》当中。歌曲的制作人金培达也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佳制作人奖。

美食无处不在，好音乐也无处不在，让好音乐碰撞美食，生活就应该唱着过，忘记不开心，去寻找美食吧。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

0: 大，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1: 之，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来继续回顾那些经典的影视音乐。很多大火的歌曲都是因为电视剧而被知名，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与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曲往往相辅相成，适当的时机，音乐会升华剧中的情节发展，甚至会成为电视剧的标志。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电视剧中那些画面即刻涌入脑海。那些经典的电视剧你还记得多少？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熟悉而动人的旋律，回到那些美好的追剧时光。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星星知我心》的主题曲《星星知我心》，是由蔡幸娟演唱的。该剧1983年8月15号在台湾地区首播，讲述了谷秋霞的丈夫意外去世，留下了5个年幼的孩子，生活陷入困境之际，谷秋霞又查出患有癌症，于是她忍痛把5个孩子分别送人收养，虽然心如刀割，却表现得坚强平静，而5个孩子被她送往了不同的阶层家庭，期间则发生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于猫阿敏演唱的篱笆墙的影子，来自于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这部剧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三部曲之一，改编自韩志军长篇小说《命运四重奏》，讲述了在偏远的山村里，葛家三媳妇枣花与童锁离婚后，在老汉的鼓励下，终于离开家，走向新生活的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便衣警察》的插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歌词具有古典文学的韵味，同时有通俗易懂易于上口。雷雷的曲婉转深沉荡气回肠，而刘欢的演唱更是一气呵成，令人过目不忘。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几度夕阳红》的同名主题曲，由潘越云演唱，一起来听一听。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潘越云演唱的《几度夕阳红》是由琼瑶作词，程玉丽作曲，潘越云演唱的一首歌，同样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该剧是琼瑶由小说改编的首部电视剧，讲述了抗战时孟竹、明远、孝成、慕天之间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的同名主题曲是来自于1984年陈清雨执导的电视剧。这首《昨夜倾城》是由高胜美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婉转动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一剪梅》由费玉清演唱，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这是来自于电视剧《一剪梅》的插曲。有趣的是呢，这首歌是收录在费玉清《汽车专用2》的专辑当中。你看看，当时很多的专辑可能是为车载音响所定制的。费玉清那永远干净清亮的嗓音，加上婉转的尾音，慢板抒情的歌曲，不嘈杂也不喧闹，一起来欣赏一下。

将来这首同名主题曲叫做《上海滩》，又名《上海滩龙虎斗》或者是《上海滩龙虎斗浪滔滔》，是1980年香港电视剧《上海滩龙虎斗》的主题曲，由叶丽仪演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一起来听一下。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

0: 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万水千山》是1982年汪明荃、谢贤主演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同名主题曲。该剧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救亡图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阔少阮廷生和庄梦蝶之间跨越千山万水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说聊斋是电视剧聊斋的主题曲，这部剧非常有趣，于1987年下半年正式开始拍摄，1988年9月第一批剧集播出，边拍边播，到1990年10月才拍摄结束。剧集以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为题材，荟萃了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50个生动故事。

0: 好的，今天的光阴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情歌王后梁静茹。梁静茹出生于马来西亚，1997年因为参加唱歌比赛而被李宗盛发掘，并独自前往中国台湾发展。1999年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夜长大》，从而正式出道。2000年凭借歌曲《勇气》一炮走红，《勇气》是2000年梁静茹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历时2年制作。《勇气》是光良从无印良品单飞之后的第一个作品。光良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找出适合梁静茹的最好的声线来表达的曲调，填词人也是流畅地把梁静茹勇敢的性格融入了歌曲中。这首歌的灵感呢，则是来自于梁静茹当时要接受的一段新感情。梁静茹的这首《勇气》可以说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

眼下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2004年发行的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中，这是一首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的歌曲。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传达出夏天的景象。不花哨，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让人听一遍就能够跟着哼唱。

0: 2005年，梁静茹发行专辑《思路》，收录了一首歌《瘦瘦的》，歌词表达了幸福也许不需要特别的奢求，我们的心。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今天我们来听梁静茹。在梁静茹2000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勇气》当中，收录了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充满了都市气息，想表达女孩对爱情豁达开朗的明亮个性。据说这首歌的原始 demo 的编曲较为偏向时下悲伤的分手情歌的曲风，在制作人与梁静茹几番沟通讨论之后，曲风有了360度的转变。梁静茹纯净的嗓音加上制作人天马行空的加入其他乐器，这首歌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下完成了。

2005年，梁静茹已经走红，但是却一直苦于没有找到更能够表现自己独特声线的代表性作品。

最终在朋友的推荐和撮合之下，梁静茹向曹轩宾私人定制了一首歌，于是曹轩宾就把《可惜不是你》这首歌给了梁静茹。《可惜不是你》整首歌旋律节奏优美，快慢相符，轻重有致，又有层次感。最主要的是梁静茹在这首歌当中真假音的结合，唱出了有缘无分的那种无奈。

2006年，李卓雄为梁静茹打造了冬季版的《宁夏》，这首歌叫做《暖暖》，名字呢是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是典型的如是情歌，恬淡宜人，

十分贴心，也代表了梁静茹的爱情观，能为冷冷的冬日带来几分暖意。梁静茹在演唱时融入了个人的心情，演绎的温馨感人，因此得到了歌迷的认可。梁静茹的歌曲总是能够给人带来静谧的治愈，

梁静茹还有一首老歌叫做《我喜欢》，收录在200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迷们说，这也是一首能够把梁静茹的音色体现得最好的一首歌了。而这首歌呢，好像也有着特别的魔力，让人们听完之后能够释放所有的心情。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一起来听梁静茹。2004年，梁静茹发行了第六张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收录了一首歌《燕尾蝶》。那这首歌呢，是五月天阿信特地为梁静茹量身定做的。燕尾蝶因为美丽硕大，花纹独特，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更因为稀少的数量而更显得珍贵。就如同梁静茹在华语乐坛中，她的形象跟声音都是无人能比的。

在梁静茹2002年发行的第四张音乐专辑中，有一首歌《分手快乐》，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找寻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

2006年，梁静茹发行的专辑《青青》当中有一首陈绮贞填词的歌《小手拉大手》。这首歌是翻唱自动画电影《猫的报恩》片尾曲《幻化成风》，主题是围绕着亲情与陪伴。梁静茹通过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家人深深的爱和感激之情。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小手拉大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聊一部情景喜剧《爱情公寓》，这部陪伴了很多人青春岁月的剧集，从第一部到第五部，仿佛是一场漫长又美好的梦。当我们回回往事的时候，才会听觉那些欢笑、泪水、争吵与拥抱的画面，都已经成为了记忆中最珍贵的宝藏。记得第一部的时候，胡一菲的霸气，曾小贤的剑盟。

女子乔的花心成美嘉的可爱，他们初入爱情公寓，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懵懂。那时候的他们青春年少，无所畏惧，每一天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随着剧情的推进，爱情公寓的故事越来越多，每一个角色都在成长和改变。他们经历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事业的起伏与挫折，友情的考验与坚守。那些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都成为了青春中最难以忘怀的篇章。一部剧能拍到第五部，一定深受观众的喜爱，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让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些印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的未来是》，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由郭采洁演唱，刘伟恩作词，于2007年12月25号发行，收录于他的专辑《隐形超人》当中，后被陈美文演唱，作为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片头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熟悉的歌曲。

将来这首歌曲是艾布丽，艾布丽的原唱是张智霖，由他本人填词谱曲，收录在他的专辑《纨绔》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全能的歌手。将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别害怕》，是罗振华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天爱作词作曲。它不仅作为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同样也是电影《四壁青年之四楼必作》的主题曲。这个名字非常的有趣啊。

接下来这首歌是英文歌曲，来自于《爱情公寓4》当中的《绅士》这首歌，由刘伟德、戴爱玲演唱。就像歌词里写道：“我想成为你永远的依靠，暗夜里陪你风雨中相依。”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

0: 事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红之间》，是由歌手金圭盛特意为《爱情公寓4》量身打造的歌曲。创作的初衷是想表达人性中最干净、充满希望的一面。无论曾经多么心碎，仍然保持一颗积极不灭的心，如同风雨后彩虹般的微笑。这与导演的想法不谋而合。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关于《爱情公寓》最后一首歌曲叫做《爱的回归线》。这段时间我也听过不少的歌手，实力派歌手去翻唱这首歌曲，但我想很多剧迷们一定喜欢的是原版的这一首。

0: 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爱情公寓的剧迷朋友们，希望这部剧给你留下的欢笑和深刻的印象能够在你的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好的，那我是贤成，这期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听华语乐坛那些合唱金曲。合唱金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的一首粤语歌，最早在1988年由张国荣、许冠杰合唱。张国荣视许冠杰为偶像，并且倾情献唱，传为歌坛佳话，沉默是金。当时呢，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坛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而这首歌曲对张国荣也具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

今天要听的第二首合唱《无独有偶》，也是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郑中基是张学友为偶像，而且二人同属宝丽金唱片，于是在1996年他们合唱了一首《左右为难》，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金曲，收录在郑中基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歌曲中，张学友从爱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爱上一个人却无法相守的无奈和痛苦，而郑中基则是从友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面对友情和爱情时的左右为难和纠结。歌曲旋律流畅，歌词深刻，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思考人生中的各种情感问题。

0: 2002年，刘德华和梁朝伟合作主演了电影《无间道》，两人是无线训练班的师兄弟，同为无线五虎将之一。除了饰演电影，还合唱了电影的主题曲《无间道》。《无间道》有着刚烈、真挚、炽热的情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曲，旋律流畅，节奏明朗。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演唱衔接巧妙，再加上词作者林夕不凡的写词功力，使得歌曲充分表达出了男人对于情谊的挣扎。两人的歌声充满了迷茫和无奈，再配合电影中那浓重的黑色以及各种故事情节，也使得歌迷明白了身不由己其实是生活的唯一状态。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带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1991年，由谭咏麟作曲，林振强作词，创作了一首《我做得到》。这首歌是1991年《我做得到》香港电台青年行动的主题曲，收录在谭咏麟1991年发行的专辑《迷情》当中。而这首歌呢，是谭咏麟和成龙合唱的一首粤语歌。这是一首充满着正能量和激励性的歌曲，强调了勇气、坚持和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华语乐坛当中的合唱金曲。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非常夏日》，最早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推出的音乐专辑《饿狼传说》当中。最初是合唱版，由张学友和王菲合唱。在这首夏日歌曲中，张学友与王菲联手打造了一首动感十足的音乐作品。张学友以独特的嗓音描绘出夏日阳光的热情，王菲则以她的深情演绎展现了恋爱剧场般的炽热，让人感受到夏日的漫长和原始魅力。她鼓励人们忘却忧虑，尽情地享受夏日。

0: 命。
1: 东方之珠原版是一首粤语歌，由罗大佑在1986年创作，1991年重新进行了普通话的填词。东方之珠呢，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最火的一首歌。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唱红他的不是原唱关正杰，也不是原作者罗大佑，而是刘德华和那英。这首歌代表性地呈现出了香港的沧桑变化，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迅速地流转，使得东方之珠成为了香港的代名词，因而在回归的气氛中广泛地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以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1998年11月，刘德华发行了精选集《笨小孩》，主打歌就是高峰作曲、江建明编曲、刘德华亲自填词的《笨小孩》。这首歌有刘德华的独唱版，但是传唱度更高的是刘德华和柯受良、吴宗宪的合唱版。三人之间私交培养出的默契和歌词中略带着自嘲味道的语气，使得《笨小孩》成为了生动的教科书。刘德华的天王魅力，柯受良的超人胆识，吴宗宪的绝佳口才，将这首歌合唱的轻松诙谐。歌曲传达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只要肯坚持，也能够成功的理念。

们这边的朋友 ，Go！ 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都是聪明的侠

郑中基1998年发行的专辑《敌人》中有一首歌《甲乙丙丁》，是由郑中基、许志安和张学友合唱的，展现了三位歌手的独特风格和音乐才华，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歌曲以其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深具感染力的歌词，传达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歌曲中描绘的场景和情感，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共鸣，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三位歌手通过这首歌曲向听众传达了一种难得有的好心情，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享受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合唱金曲。周华健1998年的专辑《有故事的人》中收录了一首合唱的歌曲《最近比较烦》，是李宗盛、周华健、品冠合唱，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周华健、品冠作曲。这首歌呢，是源于唱片公司的一个创意，就是通过老中青三代歌手的困惑来诠释现代人的生活，因而锁定李宗盛与周华健还有品冠来共同演唱。歌词中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某一种程度上也是对李宗盛当时状态的一种自嘲。这首老爷们儿合唱的作品秉承了李宗盛说唱结合的市井腔调，歌词十分有创意和想法，讲述了各个阶层的人经常要面对的烦心事儿，引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共鸣。

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罗大佑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发行的同名合集《明天会更好》当中。这是华语乐坛大合唱的经典曲目，通过用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相亲相爱》，是飞碟唱片在1995年推出的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歌手共17人，包括吕方、伊能静、姜育恒、温兆伦、陶晶莹等。当然，这首歌推出之后，市场的反应也相当不错。本期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笨狼的故事，冰冻太阳光。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森林里，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热啊热啊。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睡个午觉，但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声，请你别叫了。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闭上你的臭嘴吧。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是很懂礼貌的，唉，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不出好话来。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都叫来，齐声高唱，热啊热啊，太热啊。知了们的架势是说，我吵死你，看你还凶不凶。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胖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6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酷。笨狼问，那是什么意思？胖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包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笨狼说。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

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裤子的汗衫。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都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笨狼一边给大家发衣服一边说。可是大家穿上衣服后，不但没能感到丝毫凉快，而且汗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了一片湖水了。聪明兔一边脱下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说。笨狼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到他们说热了。笨狼特意定做了一批小号的汗衫送给住在树上的知了。这话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个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都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聪明兔安慰道，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都把我们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不信。回到家里，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就起身倒了一杯水。水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冰冻起来，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舀一下又冲进来，把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天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舀完了。第二天天还没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太阳光都放进冰箱里了，要不是早点舀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太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下雨天，天亮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笨狼穿上鞋套，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先生，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是呀，好凉快呀。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高兴地说。笨狼想，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你们平时看见冰棍儿慢慢融化一样。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儿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甜滋滋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学游泳。下过一场雨之后，森林里的空气不再像下雨前那么闷热了。太阳当空照，风儿微微吹，动物们忍不住歌唱，多么晴朗的日子，多么明媚的阳光。明媚的阳光当然不能再冻在冰箱里，而应该要让它洒满森林和大地。笨狼不用为太阳光操心了，他觉得这些日子闲得慌。动物们都在尽情地享受夏天带来的快乐，游泳池里非常热闹。笨狼在游泳池边转，心里好羡慕。我也要学游泳，笨狼说。花贝鸭开办了一所游泳学校，花贝鸭说，笨狼，到我的游泳学校来吧，我保证你一教就会。笨狼不相信，他说，看看你的个子吧，还没我一半大呢，我掉进水里你怎么救我？让你教我学游泳太危险了。笨狼跑到毛驴大伯的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学游泳的书。笨狼一边看书，一边在桌上摆开姿势比划，呼气、吸气、划水，笨狼练得认认真真。光趴在床上练可不行，得多到水中实践，游泳书上就是这么说的。笨狼家里没有游泳池怎么办呢？那就到浴缸里试试吧。笨狼家的浴缸挺大的，哗哗哗往浴缸里灌水，等水满到不能再满了，笨狼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跨进浴缸，照书上说的吸一口气，头平放在水面上，双手往前滑。对，没错，浮起来了，浮得很好。笨狼一点儿也没发觉是自己的双腿和双肘搁在浴缸边上，完完全全把自己挂了起来。我已经学会游泳了，我自己教会了自己，真聪明。笨狼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子中那只湿漉漉的笨狼竖起了大拇指。第二天，笨狼神气十足地走进了游泳馆，青蛙妈妈正在教胆小的青蛙小妞学游泳。青蛙妈妈说，好宝贝，跳下去吧，一点儿也不要怕。那么多的水，我害怕呀。青蛙小妞直往妈妈怀里钻。小青蛙，别害怕，看我来表演，保证让你乐开了花。笨狼一边哄青蛙小妞，一边伸伸臂，弯弯腰，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哎呀，冷水直往嘴里灌，身子直往水底沉，双手双脚乱扑腾一阵，笨狼不见了，水面上只见一串水泡在冒。花贝鸭看见了，一个猛子扎到水底下，把笨狼拖出水面。青蛙妈妈动作快，赶紧丢下一个救生圈，套进了笨狼的脖子。可怜的笨狼趴在地上吐冷水，等他把肚子里的冷水吐完的时候，地上准会流出一条小溪流。青蛙小妞看见了，一边蹦蹦跳，一边拍着巴掌呱呱叫，快来看，快来看，你们快来看，奇怪奇怪，真奇怪，笨狼的肚子像个水塔。妈妈听了很生气，小姑娘没礼貌，妈妈要把你的屁股揍。屁股挨揍会痛的，青蛙小妞双腿一蹦一蹦飞快地逃，青蛙妈妈也一蹦一蹦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妈妈追上了。青蛙小妞一着急，稀里糊涂地蹦进了游泳池。一跳到水里，青蛙小妞就游了起来，因为青蛙家族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妈妈妈妈，你快看，水里真好玩，我再也不害怕了，青蛙小妞说。这可得感谢笨狼，是他的特殊教育法起了作用。 花背鸭笑着说。青蛙妈妈和青蛙小妞眨着快活的大眼睛，笨狼，谢谢你。青蛙妈妈带着青蛙小妞开心地游走了，花背鸭领着学生们开心地游走了，池边只剩下笨狼。笨狼开心吗？哦，不，当然不开心。笨狼想，我是照着书里写的方法游的，为什么不管用呢？一定是那些书在骗我。蹭蹭蹭，笨狼跑回家，抱来了那堆游泳的书，哗啦啦，教游泳的书全被丢进了游泳池。我要让你们这些骗子也尝尝肚子里灌冷水的滋味，笨狼说。那些书一本又一本，好像小小船，全都浮在水面上。笨狼看傻了眼，原来你们只是一些会自己游不会教别人游的书。
2: 那是我的书，我的书。
1: 毛驴大伯急红了眼，飞身去救书，顺带一脚把笨狼踢入了游泳池。毛驴大伯大喊，
2: 快来救书呀。
1: 笨狼喊，
3: 快来救命呀。
1: 幸亏有花背鸭和青蛙妈妈，一会儿命和书都救上来了。毛驴大伯算了一笔账，笨狼因为损坏图书要赔偿49个森林币，如果不赔钱就得站在图书馆的大门口，对每一个进图书馆的动物微笑点头一个月。笨狼愿意站在大门口，花背鸭愿意免费教笨狼学游泳。花背鸭问，
3: 你愿意跟我学吗，笨狼？
1: 笨狼当然愿意，笨狼再也不用担心小个儿的花背鸭救不了他的命了，因为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花背鸭已经救过笨狼2回了。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文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妹妹》。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艺人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她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递进中催人泪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聊聊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西游记》的剧版是由央视出品的25集古装神话剧，改编自明代吴承恩同名的文学名著，由杨洁执导，戴英禄、杨洁、周轶卿共同编剧，六小龄童、徐少华、池仲瑞、汪月、马德华、严怀礼等主演。讲述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福宝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魔，经历了81难取灰争经终成正果的故事。《西游记》于1982年7月3号开机，同年10月1日播出了试播集《除妖乌鸡国》，1986年春节期间央视连续播出了前11集，1988年25集全部播出。记得小时候的寒暑假，各大电视台都会播放这部电视剧。到目前为止，该电视剧重播次数已经达3000次，堪称收视神话。提到央视版的《西游记》，我觉得有三位老师不得不提。这三位老师撑起了《西游记》，无论是主题曲还是配乐的一片天。他们是阎肃老师、许镜清老师和姚明老师。可惜的是，阎肃老师和姚明老师已经仙逝，但是经典永存，向大师致敬。这部从小到大都在看的电视剧，对于里面出现的音乐，大家肯定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86版《西游记》里面的经典音乐。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首先我们第一个提到的是纯音乐，叫做云宫迅音。我最近再次听到它，是来自于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的宣发音乐啊，特意买了许镜清老师的这首音乐版权，这也证明这首曲子跟西游记之间的联系实在是太深了。这首乐曲符合跌宕起伏的剧情，有悲情，有大气磅礴的气势，有柔情，有一往无前的信念。中心音乐完美的合璧制作，至今无法超越的歌曲《西游记》电视剧的经久不衰与其完美的音乐有很大的关系。有的时候你不用看电视，听到它的音乐放到哪儿了，你就知道大概的剧情走到哪儿了。

接下来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叫做《大圣歌》，同样是来自于许清清大师作曲的一首歌曲。孙悟空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跳出来，大圣歌响起的时候，真的是令人热血沸腾。打翻凌霄宝殿，独面天庭众生，何等的张扬肆意。有网友开玩笑说啊，白天听了敢打人，晚上听了敢跑粉。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叫做他多想是棵小草。没想到在当年的秀吉插曲当中有这么一首歌的名字这么的朴素。其实哪怕是野火焚烧，哪怕是雷电轰鸣，也落得个逍遥自在，也落得个欢心爽快。转眼间曾经坐着小板凳看着猴子被压五行山都急哭了的孩子们都已经老了。

五百年桑田沧海。这首歌有朋友说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中的孙悟空，身上都压着一座五行山，不能反抗，只能扛着。心情就像悟空一样，有压抑，有悲愤，但仍然咬牙坚持，默默承受。有人说人生就像一部西游记，还确实是这样，在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是历经艰险的。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西游记》的歌曲是李光的《走啊走》，很多听到这首歌的人都想起了少时离开家在外打拼，但仍然思念家乡亲人的一种感情。细细想来，多有不该，悔恨交加，劝勉自己以后多些耐心，多些理解。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吹不散这点点愁》，来自于《西游记》情节当中三打白骨精那几集当中的插曲，每次唱到山悠悠水悠悠的时候都能把我唱哭，白骨精实在是太坏了，挑拨离间硬是让唐僧把孙悟空赶走了，小的时候看着可气了。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这首女儿情呢，仿佛这首女儿情在脱离了西游记这部剧的语境之后呢，仍然被大家所喜爱。从圣僧和女王说话时眼神短暂的交接就慌忙转移，还有女王问她觉得自己漂不漂亮的时候，她那手足无措想看却极力克制自己的矛盾，都能看出她对女王一点不动心肯定是假的。真的佩服当时演技到位的两位演员，那种微妙的表情能演出千言万语在心中，让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见时难别亦难，这首歌仍然是在女儿国的时候会响起。女儿国读不懂是幸运，看破了是沧桑，她愿意放下王权富贵，她却怕清规戒律，不负如来却负卿。小的时候以为唐僧躲过了一劫，现在发现他可能错过的是一生。女王也许还在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相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

加了这首歌曲叫做《晴空月儿明》，来自于池中瑞。以前不懂啊，只是喜欢，却不明白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干嘛还非要去西天取经。现在才明白，这一路西天取经便是这人的一生，种种坎坷，种种心酸，种种经历，种种变故，却都还不尽如人意。这一路也确实不容易。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蒋大为的《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的歌名仿佛就是人生的一个问句。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活得越来越像《西游记》里的人物，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唐僧的唠叨，更重要的是，离心中的那个西天好像越来越远了。

郁的唱法是印度式的，当年的大盆车、哑女都是这样的。歌词里的沙利哇沙利哇不是印度语，印度没有这个词，这是中国人写的印度歌，却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

0: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首歌也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其实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旋律还是浪漫的歌词，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珍贵。这歌曲不仅是时代的回忆，也是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纽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爱情的力量与美好。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聊聊影视剧里的古风歌曲。由于中国传统的诗词文化影响，作词人在流行歌曲的创作者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以至于很多人评判一首歌好与不好就看它的词写得怎么样。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在这一类型当中以词见长的古风歌曲。古风歌曲往往追求某种意境，让人不由得生生陶醉其中，并且还有很多影视剧中都穿插着古风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影视剧集当中的古风歌。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镜中人》。《镜中人》是声名利、王小倩、杨秉英、郁可唯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于2020年8月13号正式发行。同时这首歌也是动画《镜双城》的主题曲。镜中无你也无归期，索性耳畔有你的声音。

接下来这首歌是歌手焦麦琪演唱的《凌渊》，于2020年8月6日起正式发行，同时这首歌也是网剧《且听凤吟》的插曲，此后愿并肩看岁岁年年。

凉凉这首歌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由张碧晨和杨宗纬演唱。两位歌手独特的嗓音给这首歌平添了非常非常多的魅力啊！这首歌同样也因为电视剧而火遍了大江南北。接下来，我愿为你种下十里桃花，指望着你乐时挥手有我。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8: 诸葛亮和鲁肃是单帆孤舟，隐没于大江洪波，顺流而下柴桑口。而现在柴桑的孙权正是左右为难的时候。荆州投降曹操的消息已经传到江东了，那曹操对待荆州顺民相关的优厚政策也被灌入江东众人的耳朵，这让大家一颗颗心都开始跳动了，升官的机会到了。几天来往孙权耳朵里边全是这种消息，曹公乃豺狼虎豹式的人物，现在以大汉丞相的名义行事，

挟天子之名征讨四方，行动以朝廷诏命为辞。今日与之为敌，政治上名不正言不顺呐。况且以将军的实力，之所以可以抗拒曹操，不过依赖长江天险。而今天曹操已得荆州，尽占其长江南北之地，所接受的是刘表训练有素的水军，结盟冲斗舰数以千计，曹操全部用以沿江而下对付我江东，两岸兼有布骑，水陆俱下，如此所谓长江之险，亦与我共有之也。而曹操势众，我方力寡，这明摆着的事实，又不可以闭上眼睛装着看不见。平心而论，为将军大计，江东前途着想，不如放弃战争，选择和平，举江东迎之，则将军幸甚，江东幸甚，百姓幸甚，国家幸甚。这就是以江东三世重臣张昭为代表的主和派的话。面对现实的孙权拿不定主意了，下决心对抗曹操，那风险不小啊。如果束手称臣，又不大甘心呐。但假如名义上归顺，那曹操如果能给江东充分的自治权利，这和平之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可是啊，看到荆州刘宗的待遇，又不免让孙权心寒呐。战争与和平，何去何从啊？看来啊，要等鲁肃回来了。诸葛亮随同鲁肃到达柴桑之后，并没有被安排立刻去见孙权。但从鲁肃的嘴里边，诸葛亮也清楚，江东文武官员以主和的居多呀。诸葛亮现在需要做的，要坚定孙权抗曹的信心，给孙权充足的说服下属的理由，把刘备实质上的求援化为双方是互惠联合，决定双方部队联合行动的时间任务，这一点最重要了。刘备等不起呀。鲁肃在去见孙权汇报自己荆州之行，正赶上孙权再次讨论是战是降。这几天孙权还有他的决策班子，一直干的就是这个工作。这里边唯一的上级就是孙权，下边的民主讨论总是不能让孙权满意，那就只能继续讨论了。虽然早有聪明的下属看出了孙权骨头里的倾向，暂时采取观望的态度，但投降派的声音还占着主旋律呢，以至于刚回来参加会议的鲁肃竟然没有发言的机会。瞅准了孙权去更衣了，鲁肃跟到了洗手间了。孙权就是留给鲁肃这个单独表达的机会，所以很急切地问鲁肃，你对大家主和有什么看法呀？青玉何言呢？你怎么看的？鲁肃也顾不上扯皮了，我看大家的意见是专门误导将军，没有人是想着和将军共图大事的。我鲁肃可以欢迎曹操，将军就不可以了。我投降了曹操，估计曹操最次不过是把我鲁肃开回原籍务农。就算那样，鲁肃的身份也不会低下于曹从事，还会驾辆牛车，带些随从去郊游士林，悠哉悠哉。要是给个官的话，估计也不会离开江东。那将军投降了曹操以后，你还指望着有家吗？鲁肃希望将军自己决断，千万别听众人胡说呀。其实孙权也明白大家在想什么呢，就是不愿意伤心地承认或者点名这个事实。现在鲁肃已经扯去这块遮羞布了，让孙权不由得叹息呀。嗨，这些人所坚持的意见很让我失望啊，
如今清提议的才是救亡大计，正和我心思相同，这是苍天把你赐给我的呀。心理上孙权需要支柱，鲁肃给孙权带回来了。诸葛瑾的二弟，刘备的谋士，号称卧龙先生的诸葛亮就在驿馆等候接见呢。那对于这个诸葛亮，孙权早闻其名啊，他的兄长诸葛瑾是自己信赖的谋士之一，才学上孙权对诸葛瑾也是颇为欣赏的。既然是亲兄弟，估计和诸葛瑾在伯仲之间呢。但是现在的诸葛亮却不是一个亲信下属胞弟的身份，他马上要接见的是刘备的代表。这个年龄仅比自己大一岁的诸葛亮到底有什么通天彻地之能啊？孙权向来都不信邪，而且孙权也明白诸葛亮柴桑之行的目的，不就是动员我抵抗曹操吗？你这个说客是多余的，是合是战，我孙权岂能被他人左右啊？等会儿我要给你点名了，我和你的主子刘备处境不一样。刘备对于曹操是降而复叛，没有任何再降的可能了。我孙权不一样啊，现在是进退自如，是战是和全都在我。更别说孙家跟曹家还是双重的亲家呢。谈判双方初次接触，孙权合理的采取了先听你诸葛亮对我江东的建议，再后发制人的谈判策略。诸葛亮等的就是这一刻，毫不客气地对江东目前局势开始了貌似客观的分析。历史原文是这样的：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禹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决；若不能当，何不按兵数甲，北面而束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也。孙权什么时候见过这种谈判对手啊？不禁反讽他：苟如君言，刘禹州何不遂事之乎？那就是说呀，你说的头头是道的，那你的主子刘备为什么不先投降啊？其实啊，诸葛亮的长篇大论就是给孙权布的一个陷阱，就等着孙权往里边跳呢。等孙权自己从这陷阱里边爬上来的时候，孙权在心理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强大的支点，诸葛亮的第一任务已经完成了。诸葛亮是淡淡的一笑：田横岂知壮士儿有手艺不如，况刘禹州王室之胄，盖世英才，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视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表面上诸葛孔明是在褒扬自己的主公刘备，实际上孔明这是送给孙权一个道德的支点，是做了两顶帽子。英雄或是奴才，孙将军呐，您自己选一顶吧。孙权当然是个明白人呢，马上明白诸葛亮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了，立刻表态：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既决也，非刘禹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的谈判基本成功了，火已经烧上去了，现在需要的不过是再添点柴，让孙权维持住这个燃点。诸葛亮下面的话，与其说是坚定孙权的信心，
还不如说是送给孙

全一件对付内部投降派的武器。豫州军虽然败于长坂坡，今战事缓者即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和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这是告诉孙权，刘备还有20000精锐呢，值得你联合。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300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故兵法记之，曰必绝上将军。那就是说胜曹兵有理论基础，你的祖宗兵法祖宗孙子说的。接着又开始具体分析了，北方之人不习水战，有荆州之民辅操者，逼兵示耳，非心服也。想要得到荆州啊，你先得相信荆州的人，这一点亲眼见过长坂坡百姓的鲁肃可以证实啊。必胜的结局都已经定了，你还犹豫什么呀？如果连战之后分赃都没忘了，你孙权得到的安全，而荆州还是姓刘啊，成败之机在于今日。话说到这个份上，别说是孙权了，就是换了曹操，恐怕也得听诸葛亮的指挥了。所以孙权就是大悦，集锦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30000，随亮翼先主并力拒曹公。这句话是《三国志》诸葛亮传说的。到这儿呢，谈判大师诸葛亮出使江东是初步成功了，给危机当中的刘备带回来30000水军。最重要的，率领这30000精锐水师的统帅是一个天才呀，风流江东、名传千古的周郎周瑜周公瑾。这周瑜时年34岁，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因为他精通音律而被时人传为风流潇洒，更因为后世戏剧舞台上的武生角色定位，在人们心里边就留下了一个奶油小生的形象。其实那个形象应该是孙策的，后世我们呢把他俩的形象合而为一了。这时候的周瑜受孙权的派遣前往鄱阳，是鲁肃劝说孙权紧急召回周瑜，任命为水军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助周瑜是赞化方略。但大军出动之前还得做功课呀，得统一思想啊。第一步当然要做肃清投降派不利军心言论的工作。这次由周瑜主持会议，连孙权也是列席旁听。主张投降的人们也没什么新观点，无非是把多次重复过的“战必亡”这个调子再重复一遍，又加上了“时不我待”的作用，强调主动和平改编与兵临城下投诚待遇不一样。被迫识时务那不叫识时务，成不了俊杰。周瑜是厉声痛斥，不然操虽脱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上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也。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顺便也给投降派政治定性了，你再要鼓吹投降就是反革命。请为将军筹之，今时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较胜负乎？就算是曹操既无内忧又无外患，也没资格跟我们在水战上较量。更何况一今北土既未平安，加上马超、韩遂还在关西呢，那是曹操后患。第二，且舍鞍马，
在船上打，与吴越争衡，那本非中国所长。三，现在盛寒，马没有草吃。四，取中国始终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四点，用兵之患也。而曹操结帽而行之，将军秦操已载今日。余请得精兵三万，进驻夏口，保卫将军破之。周瑜这一番话说完了，孙权赶紧做总结了。曹操这个老贼想要废汉自立，只是忌惮二袁、吕布、刘表与我孙权。现在几个英雄都已经灭了，只有我孙权还在呢。我和那曹操老贼势不两立。周瑜将军的意见大家都听见了吧？跟我的意见一致，这是苍天把他赐给我的呀。孙权的总结报告不光说呀，而是愤怒的拔刀就砍断了一只桌子角，并以此为誓：诸将敢负有严当迎操者，与此暗同。这可不是玩的，这是杀桌子吓人呐。谁要是再不识相，口里边说出一个降字来，那孙将军可就要杀鸡吓猴了。没人愿意当那只鸡，立刻是群猴肃静。体制内里边再没有不和谐的声音了，江东就此统一了主旋律。重压之下，后方起码表面上是万众一心了。由孙权坐镇柴桑，统一调动各方军马战周，并保证前方的军需。周瑜指挥前敌，率水军三万西上樊口，和刘备大军会合，进而直上西南，迎击曹操的庞大军队。但事情并不像周瑜说的那么轻巧。周瑜首先要对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刘备的残兵还能不能作战呢？虽然有刘备的谋士诸葛亮同船赴樊口，但在周瑜的眼睛里边，诸葛亮只不过是自己同僚诸葛瑾的弟弟而已。周瑜这前军主帅可没给刘备谈判签约呀，用不着诸葛亮代表刘备来赞襄军务。诸葛亮说刘军再厉害也没用，那周瑜得亲眼看见才算数啊。周瑜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那曹操东来的不光只有水军呐，沿江而来的还有十几万步兵呢，并且江南江北几乎平均分配兵力，辎重由江面上的舟船给予保证，而江东军陆战的实力，那周瑜心里边有数。不管怎么样，也得避免和曹军在陆地上厮杀，能依赖刘备大军吗？这一切呀，都得等到和刘备见面以后再做决定。至于刘备对自己部队的兵力使用，诸葛亮已经详细的介绍了。江夏太守刘琦已和关羽共同指挥水军15000，担负固守夏口防务以及迎击顺汉水而来的曹操北路大军。估计啊，仅能滞待曹军的行动。如果江东水军不予以配合，那夏口一定就丢了。张飞和赵云已经各率领1000人马进抵长江北岸的鲁山，有两个作用：据险阻截长江北岸曹军向夏口的推进，伺机袭扰江北的曹军，对曹操的北路大军也有牵制作用。刘备本人已经率领刘封诸将进驻了樊口，步骑6000，随时配合江东水军的行动。什么？6000人马？那对付曹军长江南岸的几万大军能有什么用啊？不要紧，到时候我就让你刘备率部为前锋，看看你这曹操的克星到底是怎么破敌的。天气晴朗，日高风息，两岸如画，江面如诗。
先锋黄盖

长，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曹操没再继续攻打樊口，原因很简单呐，没有马了。北方的战马到了南方，简直连一条驴都不如了。尤其是长江南岸的部队，就是专给这些浇灌的家伙，为那些从北方运来的饲料，也不起作用了。一匹匹马先后都爬不起来了。随军的医官说了，这些牲口不服南方的水土，就是喝着长江里的江水喝的，简直就是屁话，还能从许都运清水过来喂马吗？再后来就是随军饲料都没了，荆州地区的草这些战马不吃啊，就只能喂精料，但精料下得太快了，荆州部队很快就成了曹军主力了。人家的战马没这么娇贵，生龙活虎的照样，问题是上边的人没有马精神呢。荆州军人还是忘不了自己的解放战士身份，这

亮要上了战场，那可悬了。很快，别说是他的虎豹计了，就是虎豹战士也开始接二连三的病了。看样啊，人也是走了战马的路了，也是什么水土不服了。这下荆州部队趾高气扬起来了，大概也知道了下边的战争要指望着他们了。不光如此，就是普通行军也跟江北大不一样，江南河网密布，水岔众多，江北的旱鸭子哪儿见过这样的水乡风貌啊？十几万人行军，那江南的那些小桥怎么能用啊？曹操这个人的作战计划里边，估计没考虑到这些客观因素。不要紧，曹军的病号可以随时上传，稳步推进还是没问题的。毕竟还有当地的荆州士兵。至于原计划的奇袭樊口，不急着去了，慢慢来也不错。这叫搬倒树摸老瓜，既没风险又手到擒来。就在曹操一番风顺水顺，人畜稍有不顺的时候，樊口的刘备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夏口即将成为前线了，关羽仅凭的10000水军西上抗击赵衍、程昱，尤其是还有大将文聘的荆州军，那可是在人家自己的地盘上打仗呢，地面熟啊，想占什么便宜太难了。幸亏前出鲁山的张飞、赵云部队不断的出击骚扰，他们不时的分兵照顾长江北岸的曹军，赵衍自己的右翼也不时受到威胁，所以就没全力的进军夏口。驻守夏口的刘琦这才保证了各军的后勤所需。但是西南沿长江而来的曹军主力却是一天天的逼近，刘备手上现在掌握的实际上一半是刘琦的荆州部队，战斗力怎么样刘备心里边不知道啊，而且总数也就6000多人，一旦在陆地上临敌，那曹操的水军会坐视不管吗？只要在刘军的背后一登陆，那这个仗就不用打了，刘备是想跑都跑不掉了。惶恐当中的刘备现在是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东方出太阳，每天是翘首东望，希望的是那儿能出现心中的白帆呐。那不光是救命的江东水军，还有自己的心理靠山诸葛亮。孔明乍到的时候，关羽、张飞是极为不服啊，怎么拜起一个后生小子当老师了呢？莫非他比我们这些在战场厮杀几十年的人都会打仗不成？刘备就向这二位解释，孤只有孔明，有余只有谁也，愿诸君勿复言。终于是探州来报，江东水军已经离此不远了，舟船一望无际，旌旗蔽日偏跹，大军不知多少，声势动地惊天。刘备是心花怒放啊，赶紧下船，一是迎接盟友，二是关心孔明，最主要的是关心江东军的主帅是谁，和他联手能不能跟曹操抗衡啊。这是两军主帅的第一次会面，以刘备的身份，论理应当像江东的孙权一样，坐镇暂时的后方，调度全军，和江东军的联络有诸葛亮就行了。双方商讨战事，由关羽、张飞之辈出面，那才算对等啊。可是啊，非常时期，刘备又哪能顾得上这些繁文俗礼呀？再说刘备也知道，以自己目前20000多兵力跟相对强大的江东军做结盟，
实力稍有不

足啊，弄不好就会丧失独立性。但是如果加上一个左将军的身份呢，那就不一样了，最起码还没人有资格随意指挥左将军刘备。慢着，自古就有一句话，好事多磨。俗话说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没亲见周瑜之前，还是先派人慰问江东军才是啊。刘备就这么做了。按理说，周瑜应该回拜刘备才对。谁知道刘备他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周瑜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被曹操追的东奔西窜的左将军，借口军务繁忙不能擅离职守。你刘备要是能屈尊来见，那咱们就不妨挤时间见你一下。周瑜俗称风流倜傥，大度襟怀，其实风流不过是因为精通音律，又娶了一个漂亮小妞小乔而已。倜傥却是出于同僚政敌程普之口。程普是随着孙坚起家的元老啊，出居小自己一辈的周瑜之下手，内心难免不服啊，曾经几次的羞辱周瑜，而周瑜始终不跟程普较真儿，这让程普后来自觉的就敬服周瑜了，并且感叹与周公近交，若饮好酒不觉自醉。由此一看呢，周瑜还未必就那么孤傲。但是全面分析周瑜的接人待物呢，又不一样了，似乎襟怀大度在周瑜身上就看不见了。在周瑜的内心深处，普天之下能让他心服口服的只有一个人，孙策。后来又主动加上了一个人，但不是诸葛亮。现在孙策已经死了，周瑜就想当然地认为天下第一人非自己莫属了。至于对鲁肃的褒扬，那是居高临下的夸赞，对曹操他也没太放在眼里，只因为你还没遇到真英雄，才让曹操庶子成名。什么诸葛亮、刘备，能与我周郎相比吗？甚至就连孙权，他也当小孩子似的对待。公开场合自然是毕恭毕敬，为部属同僚做一个典范。但在家里头的时候，语气就不恭敬了。这是从他自己儿子的表现当中就看出来了。儿子周胤后来藐视孙权，是父亲老本，蓄淫自恣，屡教不改，孙权无奈把他治罪了。要不是还念着跟周瑜的旧交情，早就砍这小子的脑袋了。现在的刘备的确没摆那左将军的架子，立刻屈身登舟拜访。双方客套之后，当然就问出实质问题了，你带了多少兵力啊？周瑜如实相告，30,000人。刘备不由得脱口而出啊，少了呀。周瑜是傲然相对，此自足用，豫州但关于破之。周瑜说这些足够了，你呀就看我怎么打败他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是明显的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刘备想见那印象很好的鲁肃也被拒绝了，理由还是受命不得妄为主，若遇见子敬可别过之。这周瑜这个气量怎么能称作旷世之才呢？倒有点小人得志的味道了。周瑜态度虽然傲慢，但具体军情还是要平等商议的，毕竟他指挥不了刘备的陆军呐。而曹操布置在江南的部队，那是周瑜的心中大计。
这一点上还不

不得不依靠平原作战经验丰富的刘备。那刘备是什么样的心胸啊？当然不会把周瑜的态度放在心上，内心已经认定了，这表面光鲜的周郎绝非自己的对手。日后一旦两家生事，尽可以玩其于指掌之中，一顶高帽，几口米汤，就能让他就范了。于是呢，刘备就表示自己愿为前部，首先于江南出击西上，迎击曹操的江南部队，只是要请江东军掩护自己的侧背，若能再增援一些生力军，那当然更好了。具体到了作战了，周瑜的心胸却能称得上襟怀大度了。大事上周瑜不糊涂，当即表示不但可以配合掩护，并且可以抽出5000精兵来支援刘备。刘备就告辞下船了，诸葛亮当然也随着一起回去协置军务。这次诸葛亮是圆满甚至精彩地完成了出使江东的任务，这是孙刘两家联军对曹的第一战，地点就在赤壁，战役的目的是击溃曹操的江南陆军。战局大势是曹操指挥着水陆三军顺江而下，刘备率领着孙刘联军是朔江西上，周瑜与水陆掩护江南之陆军侧背，双方马上就迎头相撞于赤壁了。曹操最近有点郁闷，大军东下，陆军不顺利，水军也不那么平静。别看是顺风顺水的，可部队并不能扯帆顺水疾行。水军单独出去干嘛呀？你当海军陆战队去攻打夏口？长江里边的船呢，主要是用来承载大军辎重的。那么水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些辎重，一旦有个闪失，那是必败无疑呀。反过来，对敌人江东水军来讲也是这样。所以呢，水军虽然不能代替陆军去攻城拔寨，但实际上关乎着全军的命脉。与其说江东最后的决战免不了在水上，还不如说双方的生命线在水上更准确。从荆州军手里边接受了1000多斗舰，当然也包括那上边操舟使船的士兵，可是对这些人却不能无限制的信任呢。曹操一开始就采取了混编的做法，一经试验训练发现不行了，北方的士兵在船上那就是个累赘呀，大江风浪一起就只能坐在船板上，而且手还得抓着，否则是坐都坐不住。一天过去之后，麻烦就更大了，曹军竟然成了荆州水军言谈的笑料，大部分士兵都晕船，战船上被吐的是到处狼藉呀。这个样子怎么作战呢？这些陆地上的勇士到了水上，那就都成了病号了。曹操无奈了，只好把这些人又撤了下来，战船之上又成了清一色的荆州水军。江南部队的病号被撤到了战船上当乘客，可这些乘客享受不了啊，让他们更加晕船了。没办法，只能送到后方营寨去休息。虽然这样一来呀，进军的速度减慢许多，但大军毕竟还是在顽强的推进，只不过前锋变成荆州的降军了，原来强悍的曹军反而变成了被保护的对象。

0: 沿着长江岸西上的孙刘联军提前到达了赤壁。负责前敌指挥的刘备下令停止前进。据探马来报，曹军前锋已经离这不远了，再往前走两军就得迎头相撞了。诸葛亮在一个江湾之处上了周瑜的帅船，江南的头一次陆战，刘备军的右翼依赖周瑜水军的保护。由于双方是首次配合作战，诸葛亮放心不下，只好亲自出面负责双方的联络工作。统帅水军和曹军作战的周瑜对这个时候的诸葛亮还没兴趣关注呢。双方年龄相差了7岁，实战经验上身经百战的周瑜更有资格看不起这个诸葛亮，更别说是水战了。周瑜在赤壁烧前的一个大江急转向北的地方抛锚筑船。周瑜的水上作战经验老道啊，江水有这个急弯，那顺流而下的曹军战船就会把自己的船侧暴露给江东水军。江东战船横向侧击，那曹军就几乎无法防守了。另外，这个位置已经足以封锁赤壁的长江南岸，必要的时候船上的士兵还可以对南岸的刘军实行登陆支援。刘备停军于赤壁不前，主要是为了休息体力。曹军已经临近，刘备把1000多骑兵布置在了部队的左翼。此地是左高右低，地形狭窄，大军是无法展开了，这样曹军数量上的优势就无从发挥了。对于行军当中的曹军，刘备实施的是最简单有效的战术，弓弩坚守正面，骑兵突破敌之右侧，正面步兵趁势掩杀。曹军受地形所限，无法迂回呀，自己的右翼有江东水军掩护，所以可以集中左翼把曹军之前锋赶向长江。为什么不伏击呀？那就是江南的地形所限了。此战刘备的目的不在于歼敌多少，而是想趁曹军行军疲乏，一举打掉曹军的士气，止住曹军推进的势头，联军就算成功了。其余的就看周瑜的水军表现了。曹操本人现在江南的军中，他自己也有点受不了战船的颠簸。探马一来禀报，前方赤壁有敌军结阵据守，而且打的是江东军的旗号。曹操就决定了，还是使用荆州军打头阵。他们跟江东军缠斗多年，还是知己知彼的呀，等磨掉了江东军的锐气，再由曹军出动突破。这初次和江东交手，曹操也谨慎了一些。赤壁的江面上前锋也是荆州水军，那率领荆州水军的蔡瑁、张允两位水军都督，那是水战的行家。从一发觉江东水军驻锚于赤壁附近江水转弯之处，就赶紧命令大军落帆回撤。此等江流水势不利于战船结阵，一旦被江东水军横流侧击，那最前边的战船就连回来救都不可能了。水面作战绝不能在这种江面上开打。这一下周瑜想用水军首战胜敌的。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前一高

0: 加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

0: 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上个世纪90年代的北京艺术家们创作了一系列的被称为京歌的音乐作品，歌曲中加上了京剧的音乐元素，是对京剧的改良与创新，也是对现代歌曲的充实与丰富。京歌大多情深意远，悱恻缠绵，大气磅礴，一声入耳，荡气回肠。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京歌。说起京歌的代表作，不得不说李谷一的《故乡是北京》。这是一首以京剧西皮旦行唱腔创作的歌曲，一首京腔京韵《故乡是北京》带给人们新的歌风。随后呢，李谷一又推出了《前门情思大碗茶》《四合院》等歌曲，像戏不是戏，像歌又不是歌，旋律优美，演唱难度不大，人人都能哼唱几句，传统戏曲也不再高高在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李谷一的演唱也获得了文化部表彰的新曲目奖和演唱奖。转戏入歌的李谷一，这一次由歌入戏，再一次创造了自己歌唱生涯的又一次辉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李谷一，《故乡是北京》。

在故乡是北京之后，李谷一又推出了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严肃曾经是一名知青，当年他乘火车回到北京后，炎热的天气让他驻足于前门楼前的一个露天小茶铺，那里解渴又便宜的大碗茶显得格外亲切。后来严肃在北京晚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老华侨回国找寻儿时回忆的文章，文字里充满了对故土故乡的崇拜情感，他因此受到启发，创作出了《前门情思大碗茶》。而歌词中的很多细节和元素则是来自于老舍先生的小说。作品通过归国华侨对儿时北京生活往事的回忆及对大碗茶的情思，表达出了远方游子祖祖辈辈对祖国故乡北京的无限爱恋之情。歌曲的前奏部分先运用北京单弦插曲的过门音调，后面又融入了北京情书的音调引出歌曲。整首歌曲的旋律使用了大量的装饰音，使歌曲的北京情书的韵味十足。在伴奏中使用电子合成器模仿了三弦、琵琶等音色，更加突出了歌曲的特点。

说到精卫歌曲的代表作，电视剧《大宅门》的主题曲不得不提。同名主题曲《大宅门》以其独特的京剧元素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该剧的标志性作品。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视剧紧密相关，体现了创作者对于京剧元素的运用和对历史故事的深刻理解。电视剧的导演郭宝昌希望这部剧的音乐，尤其是主题曲，能够充分地展现京剧的魅力，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郭宝昌对之前的尝试都不满意，直到听到了胡小琴的演唱，才最终确定了由他来演唱这一首《大宅门》。胡小琴是一位对京韵大鼓和京剧都有深入研究的歌唱家，他的演唱为这首歌曲赋予了独特的京味儿，不仅在旋律上融入了京剧的元素，在歌词上也深刻地反映了电视剧的主题和情感。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历史和家族的深情描述，展现了主人公在乱世当中的坚韧和不屈。

说到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歌曲，那么谢金所演唱的说唱脸谱极具代表性。这首歌巧妙地将通俗歌曲的演唱风格及伴奏手法与曲艺音乐、戏曲音乐融合在一起，既有流行歌曲的特点，又融入了京剧的唱腔和旋律，使得整首歌听起来既朗朗上口，又具有戏剧性。说唱脸谱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代表。它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元素，以流行歌曲的形式呈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这首歌的创作体现了对传统曲艺的熟悉和深刻理解，通过创新和发展，使得传统艺术形式上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更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此外，说唱脸谱还被归类为京歌。京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歌曲形式，是对京剧的一种改良与创新，丰富了现代歌曲的类型，成为了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分享那些带着京味儿的流行歌曲。北京的桥是一首极具浓郁民族特色和京腔京味儿十足的流行歌曲，由蔡国庆演唱。这首歌曲通过描绘北京的各种各样、瑰丽多彩的桥梁，艺术地歌颂了当年北京的新风貌以及祖国的美好景象。歌曲不仅文字优美，唱腔还富有浓重的北京方言的味道，尤其是那一波三折的桥字发音，展现了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和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发生的翻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那些京味十足的流行歌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是一首充满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歌曲，背后有着丰富的故事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原唱为骆玉笙，歌曲的创作背景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紧密相关。通过骆玉笙的高亢唱腔和清晰的咬字，歌词中的“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等句子，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这首歌曲的社会影响深远，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更在情感上激发了人们对历史和国家的深刻思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

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亭城精彩。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上个世纪90年代是大陆流行音乐的巅峰时期，以前的流行歌曲辨识度很高，前奏一响就知道是什么歌。当然也是90年代火遍大街小巷经常能够听到的声音。本期节目一起分享90年代大陆原创经典歌曲。第一首歌，谢东的《笑脸》。这首歌创作于1993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前呢，中国的内地流行音乐模仿港台演唱盛行。1994年前后，内地音乐人突然发现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原创音乐，内地原创音乐土壤就应运而生了。歌曲《笑脸》阐释了人们对真诚之笑的深切呼唤，这是一首介于通俗与严肃歌曲之间，兼有二者之长。而这首歌之所以成功，也恰恰说明了一首好歌除了词曲的基础之外，还要有歌唱者对歌曲淋漓尽致的阐释，有歌迷袒露心灵的呼应。

李春波1993年发布了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小芳》，歌曲一出便摘取了全国各地的排行榜冠军。1993年的流行歌坛风生水起，写时尚，写都市，而李春波的《小芳》可算是一枝独秀，非但不写当下，反而回溯知青。歌曲的创作主题是建筑在上山下乡这一内地独特历史的背景之下，歌曲简洁明晰，直击人心，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启发了无数吉他青年的梦想。歌曲质朴率真，幽默真诚的语言与民族化的现代旋律和西方节奏的模式融会贯通，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为背景，打动了无数返城的知青。而歌曲中小芳写的就是李春波自己的妻子。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风行，而歌曲《中华民谣》却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古诗词，以此表达深远的意境。《中华民谣》孙浩，随着孙浩在95年央视春晚的演唱，这首歌也迅速地火遍了全中国，从老人到小孩，随口都能哼唱几句。而《中华民谣》的火爆，更加要归功于朗朗上口的歌词。歌词中融入了许多诗词元素，比如化用自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让长江之水天际流》，以及《朝花夕拾》《青山》《小楼》等诸多传统美学意象。传统文化携手流行歌曲，成就了一首传唱不衰的经典，也成为了国风民谣的开山之作。

0: 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分享上个世纪90年代内地的原创经典歌曲。江涛在1999年发行专辑《我的梦在雪里燃烧》，本张专辑的歌曲《愚公移山》被选作电视剧《王屋山下的传说》的片尾曲。江涛以独具风格的演唱，把《愚公移山》中任凭那扁担把脊背压弯，任凭那脚板把木脊磨穿，面对着王屋于太行，凭着的是一身肝胆，演绎得十分到位。而江涛也因为演唱了《愚公移山》，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乡村民谣流行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首歌曲经过词曲作者的共同努力，将其转换成一首格调高雅颇有特色的流行歌曲，也获得了歌迷们的真爱。

1996年，陈明发行了自己的代表作《为你》，这首歌的曲风直接奔放，而陈明也是一位演唱风格多样的歌手，他的音域宽广，爆发力强。那圈内人士呢，也评价陈明是一位难得的三好歌手，人好，歌好，专辑好。也因为他在曲风上不断创新的大胆尝试，准确地把中国民族音乐的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相结合，使其演唱的歌曲听了之后余味无穷。为你这首歌，陈明用富有磁性的中音，成熟的技巧，将这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当年一经发行即风靡全国。

0: 在内地的乐坛，韩晓是一位十分具有实力的歌手，他演唱了很多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像《大头皮鞋》这一首通俗流行歌曲，就是他的一首非常知名的代表作。这首歌在发行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

0: 良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途中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支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来，早前时间7:30到9点钟，那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又再次回来了，各位。对，有任何一些道路消息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早间的时间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胡申。哎，身边这位呢，讲话呀。哎呀，忘记了呢，他现在目前还在新疆。嗯，这个点的话，如果算硬算的话，新疆那边的时差应该是在我们这边的大概在3点钟左右。对，新疆那边好像是早上太阳升起的话，应该是在9、10点钟。哎，这时候应该睡觉是吧？对，不要打电话给他。中国地大物博，东西方向的时差不一样。对，万月这个休假带孩子出去旅游了啊。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去啊。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发布了一条信息，说这个各位听众啊，我们这个日照之旅正在招募当中啊，据说已经是成团了，好像是啊，需要报名的可以抓紧时间。然后也还有听众说，这个你们要不要组织，比如暑假的期间到什么地方远途玩一玩？后来我说多远，他说那就是老远了。后来一想，嗯 ，OK 啊，西藏之旅怎么样？还可以玩啊，对。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啊。对，然后呢，这个看一下听众朋友们说他自己最近在北京玩啊，这身份证好像是有问题，老是被这个检查是吧？对，具体情况这东西应该跟警方去对接啊，就谁查你就问他，好吧？看看能不能消除一下啊。这个天天打电话是吧？啊，那我不太清楚啊。北京的地方确实，说实话还是比较的敏感一些些啊。然后呢，我们来继续啊，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开始秀昨天买彩票的记录了啊。昨天我看了一个最厉害的，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们买怎么样，他买的是4平8稳，就是买了4场比赛全平，中了不少钱。哎呀，真是，我说大哥带带我啊，这真的是个缘分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今天的7号听众呢，给我们发了一条照片，说这个我的今天的梦想呢，昨天他是赢了，昨天他买的是比利时 A 级是平，对吧？对，是平啊。然后呢，这个胜负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也买平了，伊朗对于新西兰他也买平了，哎，这是3平啊，112块钱中了1405.28元，哎，可以。另外一个是花了80块钱中了184，哎，他买的比较多一点点。那么今天呢，就是这张票可能没什么用处啊，这张票就是3场啊，就是体育竞彩啊，这正规的一个体赛。3场，第一场呢是法国对塞内加尔啊，直接是他打了一个1-1和2-1啊，结果呢这就是没有了啊，因为最终的法国队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哎，昨天比赛算比较正常的，关键是他买了一个这个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他买了一个1-2输，哎，算爆冷是吧？对，这场比赛呢还没开始打啊，来看一下赛程啊，各位听众估计这两天也经常关注啊，这两天比赛好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小组赛。然后呢，这个比赛的场次会比较多一点点，4场比赛啊，后期可能是会少一点，一天比如说到1/8、1/12只有1场啊。今天呢，正在进行的是有怪挪威3-1战快打败伊拉克了是吧 ？OK 啊，小组赛第一组。

第一轮啊，I 组的第一轮，伊拉克对挪威，现在目前是挪威3-1领先。哎，昨天早上，法国3-23-1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9点将比赛，各位可以看一下阿根廷对于阿尔及利亚。对，然后呢今天中午12点有一个奥地利对约旦啊，终于可以赶上一个能喝啤酒的时间点了，是吧？后面有没有12点的我看一下，好像是没有了啊，只有今天这场是12点的，好像是啊，后面基本上都没有，有只有一个11点的啊。哦，还有一个突尼斯对日本啊，就为突尼斯加油，好吧。11点约旦阿尔及利亚 OK，哦，后面还是有的啊。10点钟，对，你要真是上午11点12点吧，对吧？啊，中午头，如果是礼拜六、礼拜天的，还好一些些啊。然后呢，这个另外一条信息是来自于滁州市一个听众发的啊，五群听众发的，一大早遇到了。然后我在群里面这个把这些信息扩散过之后呢，好多听众给我发消息说，老胡，这个水果现在目前我去捡的话，算吐吗？我说大可不必吧，这个。有一个红五路离高速口大概在500米左右啊。我知道了，红炉限速80的地方，有一辆拉水果的货车翻了啊，一地全是水果，就是你没有看错，是一地的水果，就是从主干道到辅道全是水果，因为它是滚动的啊，很多水果已经被压烂掉了，因为旁边货车小车通行已经被压烂了，这货车也是翻车了啊，不知道后期会有没有什么救援过来的啊，如果真是发现的话，路过注意慢行，水果在红五路上面80码的速度还是比较打滑的，好吧啊。一定要慢一点，有人说损失多少，这基本上还能捡一半回来吧。对，然后呢有个陶哥跟我说这个车是不是拉多了啊，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啊。来好继续啊，看一下路况信息，有任何道路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有人说没睡好，估计应该是困了昨晚上。对，一车不少钱啊，他说可能会不会几天是白干啊，不知道啊。有人说菠萝是吧，我来看下视频啊，看不太清楚，不太清楚这个照片，这个视频不像是菠萝，像是属于那种圆的桃子之类的东西，因为它是圆的嘛啊，菠萝呢是不规则的啊。有人说今天上班感觉要迟到了，于是乎给领导打电话请假了，厉害，大哥就是不一样啊。然后呢，普通牛马也是坐上了轻轨是吧？滁州轻轨开上了啊，两地通行就不错，轻轨还可以啊。好，谢谢啊。有人说不要浪费是吧？对，去捡的话司机会让你捡吗？也不知道。哎，对啊，考虑一下啊。有人说万大妈是不是吵吵着要居家办公吗？打电话把她拽起来。对，哎对，她虽然人在外地，但是通过语音的通话来进行做节目不也行吗？那以后咱们主持人也不存在请假了，领导就是喝不舒服要请假，领导说你打电话在床上直播吧，我说那我不如自己抖音直播来，真是的。啊，上班啊，上班要发钱哦，上班要发钱给我，好吧？啊，给，我们来看一下启航名车啊，目前就剩阿根廷了是吧 ？OK 啊，兄弟，你是属于一个干嘛？就是分开买啊，不买串子是吧？串子还可以。给一个听众给我发了一个重大天气气象预报，我看一下，是昨天发的004号。那最近天气确实是有问题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是17号 ，OK， 懂了吧？哎，清明时节配串台串台了啊，这个梅雨季节即将来到我们身边，就从明天开始，明天端午节前的最后一天啊，咱们安徽省将会入梅，好吧？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昨天巧了，跟这个狼牙山森林漂流的这个小兄弟聊天的时候也是说的，我说这个端午节怎么，他说端午节下雨哎。后来仔细一看，确实是的，最近天气确实，这端午节天气不是很好过啊。很多人说要不要出去玩之类的，目前看的话，哎，天气又变了，哎。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上班，这两天都是阴天啊。今天也天气也非常不错，但是阴天阴沉沉的感觉都能掐出水一样啊。19号就端午节那一天吧，19号是端午节那一天吧？对，19号啊，因为放的是19、20、21啊。端午节那一天目前是中雨，然后呢，20号目前是晴天，哎，21号是小雨。其实说实话，真的对于漂流这个水上运动来说啊，下点雨无所谓，哎。就是说用杨坤那句话，哦，对吧，可以玩，
关键是今年价格还便宜，哦耶！哎，抖音去搜索啊，这个叫做这个狼牙山森林漂流啊，我昨天才搜的，我说价格这么便宜啊，大几十块钱，对吧？来继续看一下听众啊，这个做什么？讲新疆怎么会不堵车呢？乌鲁木齐啊，这个地方应该堵吧？对。他意思是文字你没听懂啊，听众说的意思是他不是以前嚷嚷过要居家办公吗？对吧？哎，他的意思是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居家办公，跟我们滁州来连线，他不是到乌鲁木齐去上乌鲁木齐的早高峰，明白？哎，漂流啊，面面你可以抖音去搜一下，哎，我昨天搜的，现在目前价格应该是80多块钱啊，早鸟票应该有，但是现在目前应该已经下掉了，哎。因为这个天气已经慢慢变热，已经入夏了嘛，对吧？最早的话应该在5月份左右，各位可以买的早鸟票会好一点点，好吧？对，今天小孩也不用高考了啊，道路也是恢复了以往的特别正常的状态了，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看看球，好吧？等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对，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未来的10天之内吧，这个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总雨量超过普遍超过的是100毫米，所以各位朋友们家里面也是做好一些这个防雨啊或者各种东西，因为大暴雨这东西讲不清楚，是吧？上次下那个突降暴雨也就下了一段时间啊，我们这个平时中午健身的那个优利克健身会所啊，来拜拜。健身房啊，没有会所两个字啊，那什么都是会所啊，确实会所门，对，然后水就漫进去了，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老板也是在里面清理，因为他地上垫的那种垫子都已经泡上水了啊，后来清理，然后用风吹又干燥之类的啊，于是乎呢，他也聪明了，是吧？终于发现一个问题了，以前没有这样情况出现啊，倒灌进来的，后来他开始买沙袋。就准备把雨水堵在外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防患于未然啊。各位听众呢，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出现啊，之前也有一些，比如说积水之类的啊，都可以来进行了解一下，好吧？哎，弄一些防患的东西啊。这个沿江西部和江南的南部地区300到400毫米，局部地区是400到500毫米啊。重点关注的是，持续强降水可能会导致一些城市暴雨啊、积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啊，还有一些大白山区、皖南山区的山洪啊、地质灾害啊，这方面比较严肃。所以呢，18号我们除安徽省将会进入梅雨期，这个今天、明天吧，2天时间啊，这个地方阵雨，各位可能会下下雨。今天下午呢，还中考还有最后一次，哎，考的是地理和生物吧，是初二的孩子是吧？考完试之后就彻底放假，哎，然后呢，但是比较倒霉，昨天跟主持人聊天也是的。他们家小孩就完美的去学校，完美的避开所有的，比如说监考老师也不从在学校调，然后呢，这个考试的考点也在不在他们学校啊，所以这两天正常上课。比如说紫薇小学，对吧？好几个学校都是的啊，正常上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其实说实话都是准备的期末的啊，然后呢，有听众刚才在群面问我说，老胡你准备组织那个日照是几号？27至28。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礼拜，对，27、28，哎，然后呢，这个有听众说的这个时间，是考完试的吗？后来我跟各位说啊，很多听众的小孩都在问，哎，问这个叫小孩考试是几号？外面也是联系过，我也是联系过，好孩子考试这一次应该是在26号，也就是说考完试之后我们带各位出班，对吧？还有人说拉成绩单，拉什么成绩单呢？起飞也真是啊，就考完试就出去玩，第二天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成绩单不可能是在礼拜六和礼拜天发，对吧？对，往好处想嘛，不可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发。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1054车友群当中啊，我们会发一些这个报名的二维码和链接啊，点开之后就可以扫码进群啊，进群之后呢，统一去了解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进群呢？很简单啊，就1054车友呢，只要是听广播的，都欢迎各位加入我们这个车友群当中。想进群的，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哎 ，A B C D 的 C 后面加上数字1054520，这是我的微信号。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呢，会把各位呢拖到我们的1054第
60个啊，这车友路况的福利群当中来，想进群呢也很简单。薄西华艾特就安慰了一下胡咩咩说，胡咩咩说，哎呀，抖音是80多块钱的这个狼牙山漂流。

0: 吧？
1: 对，没错。薄熙华说的，上次的早早早鸟票还不要钱。对，哎，那次活动我们给1054听众带了将近100多个啊。来，这首歌送给各位，唯一色彩来自于郭富城，想进群的，稍后我们再见，好吧？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3: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2: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OK， 这个刚刚一直在休息时间干嘛呢？各位听众，我在看比赛啊。挪威对于伊拉克，现在目前的这个看了比赛的结果，应该算是已经定下来了吧？又进一球是吧？我的天呐，1-4了，我的天！哎，这是来自于这个哈兰德的再次进球是吧？啊，然后呢，目前来说的话是4-1，对，哎，这个可能会战胜了对方，哎，各位。